0: 电池、电机、车架等关键部件，询问续航、载重、耐寒性能等技术参数。试驾区内，俄罗斯客户亚历克山大先后试乘试驾了多款车型，他对展出的电动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俄罗斯客户亚历克山大：
1: 满洲里是陆路口岸，离俄罗斯比较近，而且满洲里的物流体系比较成熟，很方便进行贸易。我试驾了挺多型号，不论是驾乘感还是续航，这批电动车都挺不错的，而且从设计、外观还有续航上都挺适用俄罗斯农村的。
0: 据满洲里陆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泽南介绍，本次陆港国际首届中俄电动车展览会立足满洲里口岸区位优势，同时借助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产业协作园区政策红利，在集团统筹推进下，搭建起了中俄电动车商贸对接平台。满洲里陆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泽南：
2: 我们希望借助本次的展会，深化同俄方客商务事对接，拓展国产电动车对俄出口渠道，助力满洲里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陆港力量。
0: 展会以展牵线，以会搭台，充分释放满洲里口岸平台作用，推动中俄企业精准对接，让更多中国制造电动车从满洲里口岸走出国门，为满洲里培育外贸新业态，实现口岸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3: 走进龙胜庄镇街巷，老街烟火氤氲，百年土炉炭火灼灼，醇厚的胡麻香、麦香交织弥漫整条古街。龙胜庄土炉月饼传承300年纯手工古法技艺，全程遵循传统工序，匠人坚持精选优质面粉、纯胡麻油、蜂蜜等原生态食材，手工和面，反复揉面醒面，保证饼坯肌理均匀，口感松软，再经手工压磨定型，规整饱满，纹路清晰，最后送入老式黄土烤炉，依靠炭恒温慢烤，最后形成外脆内酥、香甜不腻的独特风味。丰镇市龙胜庄宜龙祥土炉月饼商户李林奎：
4: 龙做的月饼，俺老厝同做，有300年的历史，哎，做出来这个皮热脆，里头酥软，顾客们哎欢迎这个土炉的月饼。
3: 凭借地道的古法风味与深厚的技艺底蕴，龙胜庄土炉月饼口碑远扬，吸引大批市民、周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游客漫步龙胜庄百年老街，观赏古朴古民居，品读民俗展馆文脉，沉浸式感受古镇厚重的历史风貌，选购新鲜出炉的正宗土炉月饼，在品味舌尖非遗美味的同时，尽享古镇休闲慢时光，特色美食文旅持续升温。丰镇市龙胜庄名媛土炉月饼商户杨红霞：
5: 我们这个月饼已经做了也20多年了，就中秋节的前后的去做这个月饼，销售量每天也没7-8千个，全凭老顾客，现在也减少有新顾客，也来购物，摆在网上销售，让更多人品尝到丰镇月饼。
3: 当地依托月饼技艺，优化假日旅游线路，以美食引流，以文化留客，有效带动古镇特色土特产消费，实现小月饼撬动大文旅的良好态势。外地游客素建飞：
6: 朋友邀请我来龙胜庄，早就听说这儿的土炉月饼很名气很大，今天特意过来看一看。现场一看土炉月饼制作全过程，品尝刚出炉的月饼，再逛逛老街，欣赏古镇风貌，这古镇文史底蕴深厚，整体体验特别好。
3: 枚枚地道的土炉月饼凝结着百年匠心技艺，为进一步放大非遗美食带动效应，丰富文旅融合业态，完善旅游配套服务，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持续深耕非遗加美食加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以特色技艺赋能全市文旅发展。乌兰察布市丰镇市文化和旅游局旅游股负责人申南：
7: 我们将立足龙胜庄土炉月饼非遗技艺这一资源禀赋，深挖传统手工技艺的文化内涵，整合串联古镇各类文旅资源，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来自北京、重庆、新疆、西藏等20多个省居市的100多名网络青年大 V 参与本次活动。他们先后走进内蒙古博物院、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和林格尔新区国家东数计算绿色算力中心、内蒙古小三县军工文化园纪念馆、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旧址、乌海湖等地，近距离感受内蒙古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产业发展成果。通过实地走访，青年们切身感受到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来自江苏南京的博主耿王景，
1: 来到内蒙古博物院参观了一圈下来，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底蕴，展品把草原文明的故事完整的呈现了出来，很震撼。作为我们视觉传达的专业青年创作者，我们在这里能收获到很多独一无二的知识和创作素材。
0: 通过实地考察，青年网络大 V 们十分兴奋，他们纷纷表示一定要在线上线下宣传好内蒙古，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内蒙古。来自黑龙江的博主许静文，
2: 这是一次内容的共创，大家伙一起去挖掘属于这片土地的这些美好的东西，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讲好属于这片土地的故事。
0: 参加本次活动的都是全国媒体从业者和各领域的青年代表，在互联网上有很好的影响力。他们创作的作品对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好内蒙古经济、文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融媒体中心副主任孙延松，
3: 依托青年网络博主的新媒体传播优势，以青年视角实地采访，用短视频、图文等年轻化表达，生动展现内蒙古的自然风光、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鲜活故事，打造接地气、感染力强的网络传播内容，向外讲好新时代内蒙古故事。
4: 乌兰察布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燕麦分子育种团队，组成专业测产专家组，深入卓孜县18台镇、巴音西勒镇新品种示范种植基地，对内油系列油麦新品种开展实地抽样测产与示范成效综合评估，以科学数据检验两种良法推广成效。此次测产的内油系列裸燕麦新品种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专业育种团队精心选育，涵盖早中晚不同熟期，精准匹配阴山北麓高海拔无霜期短、干旱少雨的气候特点。其中内油6号早熟高效，生育期短，适配本地短无霜期种植条件。自2023年以来，该系列品种在内蒙古、河北、山西等北方油麦主产区多点试验，稳步扩面，为北方冷粮杂粮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质种源支撑。乌兰察布市合益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康永峰，
5: 我今年种植100亩内油6号，从刚才专家测产来看，预计亩产今年能上600斤以上。它的色泽发白，加工出来的面粉品质很高，给我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
4: 测产期间，专家组立足农户生产需求，面对面手把手开展农技指导，同时重点推广旱作宽幅精量带播等先进丰产栽培技术，以两种配套良法科技赋能稳产。内蒙古农业大学燕麦分子育种团队教授韩冰，
6: 油麦新品种的推广在乌兰察布市已经进行了连续种植3年，我们将继续优化油麦品种筛选、栽培技术集成示范，不断提升本地油麦的产量、品质和商品价值，夯实农业增产增收的基础。
0: 近日，乌海市海博湾区中医医院眼科手术室内，显微镜下一枚人工晶体被精准植入患者眼内。主刀医生是来自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眼科专家王兆燕。躺在手术台上的是84岁的乌海本地患者杨毛虎，这是老人2周内接受的第2台白内障手术，现双眼手术都已顺利完成。患者家属杨梅芳，
7: 作为一个84岁高龄的老年人来说，他能够发自内心的骄傲的声音洪亮的把这些字儿都读出来，说明就是说术后呢效果是非常的好，把专家请进我们乌海，我觉得确实让我们老百姓受益了。
0: 王兆燕在眼科前睫显微外科手术领域经验丰富，手术量在北京地区位居前列，技术质量国内领先。此次来乌海，她不仅出诊手术，还通过临床带教帮助本地医生提升诊疗能力。 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兆燕
8: 很希望把当地的医生带出来，将来我干不动了或者没有机会来了，当地的医生起来了也能做的手术做得很好，当地的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很好的这个服务。
0: 除了王兆燕医生，记者在该中心排班表上看到骨科、心脑科、康复科、肺病科等近十个科室均有国内专家名医坐诊。该中心创新打造线上加线下全场景服务体系，线上支持实时预约、图文咨询、视频问诊，线下提供一对一深度诊疗，配合协和医院远程会诊与多学科协作模式，针对疑难病症联动多科室专家联合会诊，制定个性化中西医结合方案，从挂号、就诊、检查到取药，全流程推行管家式服务，让每一位患者都能获得精准、高效、便捷的医疗体验。今年截至目前，中心北京专家共坐诊51人次，服务患者1030人次。
9: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中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0: 我早上娃都没送就来给你们打扫卫生，加油啊好吗？我叫明月，这是我的身份证大名。色香峨眉山泥水秀，加上墨江春泰迪。60万煎鸡蛋，科技自动化都是武器。温关水电黄昏玩的牛水又行云。洛杉矶回来养洛杉矶，我真的很冷静。
1: 我叫明月，反正我是。挺折腾的，在美国也找到工作了，然后有了工作又想回乡养鸡，也很多人不理解。
2: 个性独立、敢想敢做的明月，他的人生选择也总是出人意料。
3: 我就说你回来，你回来干嘛？回来养鸡，那养鸡还得做那么事干嘛？
4: 这个养鸡好像就是我们这种的根据书上的养鸡，我在我们书上就是不可思议。
2: 明月的父母辛苦了大半辈子，倾其所有把女儿送到国外求学，怎么也没想到明月竟然回家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
1: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然后我父母在这儿开荒，最早父母就拉着一个工棚，流转了400亩的土地。
3: 建的时候还是很辛苦的，天天做工棚，

0: 正当父母的养鸡场发展兴盛，准备继续开荒拓产时，2017年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 从1月份开始亏到8、9月份，那每个月都亏钱，亲戚朋友呢，你都寄了个片，再亏损的话就没有钱再养了，
2: 就每天的粮食都换不回蛋，然后就没办法，非常深度的亏损。那个时候，鸡和蛋好多都直接就鸡就埋了。然后他就很沧桑，然后很着急，也没有办法。
1: 哎，我说我也养了这么多年鸡了，也不想养了。
0: 当明月眼看着父亲要放弃操劳了近20年的养鸡场时，他放弃了一切，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 我当时也觉得，第一是觉得自己长大了，父母也有很多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要回去了。
0: 明月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在父母的养鸡场出现危机时毅然返乡，还特意带回来一个搭档。
3: 我在那个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做财务审计，反正回来之前对农村是没有什么认知跟感觉的。第一次进鸡舍就觉得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你的前后左右上下都是鸡，然后就怕这个鸡钻出来啄你，因为从小也没碰过鸡。
0: 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闯劲，两个人打破传统，对养鸡场进行全面的升级。
2: 如果是一个机器人需两栋这个就够了。
3: 原来我们就是人养鸡回来之后第一步就升级到人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我们下一步想升级到人养系统，系统养设备，设备养鸡，然后鸡产生好的效益，鸡在养人。
0: 在鸡场濒临破产的边缘，依然选择加大投入。年轻人理念的转变，让父亲苦心经营的事业扛过了亏损的艰难时期。7年来，鸡场的自动化养殖不断迭代升级，使蛋鸡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鸡舍由明月夫妇返乡时的3栋发展到现在的11栋。
2: 最早我说自己是西南鸡婆，然后我最大的标签也是支撑我现在有很多探索的可能。
0: 父亲流转的400亩土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明月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鸡蛋上做文章。
4: 一杯我们用2颗鲜鸡蛋，
2: 哇，这个成本是蛮高的。
4: 对啊，所以鸡蛋拿铁是我们这里最贵的。
0: 将鸡场的新鲜鸡蛋调制成特色咖啡，这又是一次崭新的尝试。
2: 我们一点都没准备好，那我就说我们公园一定要开，管它能咖啡能不能做出来，哪怕做一款我们都要开门。
0: 在鸡场里开一间咖啡店，明月的想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 那么老远的地方花几十块钱来吃一杯咖啡，我说脑壳进水了。对，
4: 你们是开给农民伯伯喝的吗？干完活上来喝杯咖啡，晚上一晚上不睡了，就很多这种嘲讽我们的呀，还有或者说开玩笑的呀，都很多。
2: 就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但是他具体能来多少人，是不是只有城里的人？没底，完全没底。
0: 机场里的这间咖啡厅经营状况究竟如何呢？
5: 还可以，我们喝的是咖啡加柠檬的，
6: 就这烧吗？
7: 本地人，
6: 本地人，
7: 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5: 现在嘛，应该有快200了吧？
8: 快200了，今天
6: 还没吃午饭呢。
9: 你周末就这样子，周末只要不下雨，是吧？就这样。
1: 感觉还是可以啊，过年的几天每天带咖啡还是卖几千块钱。哎呀，我说真的还是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3: 我有朋友来了我都把他们往那边带，得挂账，有内部结算价。

0: 我就说这场景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机场咖啡厅的大胆尝试让明月有了更大的自信，他要趁热打铁对养鸡场转型升级。
0: 我一直说我想修一个景观式的农场，他们是很难理解的。
1: 建设露营基地是明月在农场的又一动作。
2: 还没三个碗，刚不是草坪来了，又全部整草了。
1: 接连几天的雨让他订购的草皮迟迟没有送达，
0: 让我又很笃定的要去做餐饮和露营。到未来我希望 我们真的是一个艺术型的农场。
1: 说干就干的明月要赶在这个春天对农场的文旅发展对外发布，他和工人们加紧铺设草坪。
0: 春天来了，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非常崭新的面貌。
1: 明月对机场升级发展以来打造了新农人孵化中心，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来到农场。
3: 就是说把你的专业移到这个农村来，咱们换个赛道。
4: 我当时就真的以为是来捡鸡蛋呀，或者说跟天天跟鸡打交道。
5: 回来大家都是年轻人，跟我想象中的农村是不一样的。
6: 我觉得挺正确的，然后我能在这儿待下去。
0: 然后看一下新农村，特别油菜花开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农场、机场做一个春天里的聚会？
1: 露营基地的建设还在继续，明月希望通过一场春天的聚会，来为农场的农文旅发展推波助澜。
0: 肯定会比较难哈。
7: 我觉得想法是好的，但是这个步子迈得大了点。
8: 那我们这露营基地刚开始建，短的时间内还要买那么东西，
0: 为什么老是就是困难呢？我们不是一直说自己是最酷的农民吗？村里的年轻人，我觉得可以真的比较正式的去传达我们这个能力和一些想法。
9: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非常乐观且盲目自信。
0: 哎，我觉得这个讨论可以延续啊。
9: 我们先干，干了再说。
0: 围绕我们机场一周，然后去到那边一个专门的厂。
1: 和露营基地同步也还在完善建设中的是农场的有机肥厂。
0: 从天而降，乘着专利而来的就是鸡粪，我们的鸡粑粑每天新鲜出炉，然后呢这边就是它发酵的辅料，把它堆起来，然后呢开始翻抛，到这边就开始发酵了。这个是我们一个生态转型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宝吧，这个有机肥。
1: 以鸡粪发酵的有机肥改良土壤，进行地区特色种植。明月一直在探索家庭农场的种养循环。
0: 现在这个宁夏土壤的这个条件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们就开始跟地区的这个特色种植去做搭配，我们也开始种。
1: 地处大渡河下游，峨眉山系腹地的乐山市沙湾区，是峨眉山中药材宝库的璀璨明珠。当地因地制宜发展川佛手和柔毛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产业，带动村镇发展。
0: 我们这个农场，我们基本上完全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粪物产生。然后本质上，我们就要做很多中国人的这种智慧轮作呀。
9: 我们就把这个土地空间就利用起来了，然后在这些娘娘这些阿姨给我们做这个人工的这个维护就很好了。这个产业
1: 农场种植基地的日常维护与打理，也为周边百姓提供了一份家门口的务工劳作，助农增收。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明月趁机先向忙碌的村民们就春天的聚会发出一波邀约。
9: 感觉这个
1: 随着运营团队的组建和种养循环的发展，直播成为了明月每天必须的例行公事。
0: 怎么样，美吧？现在我的背景就是在我们的农场，就这么漂亮哦，春天的农场就这么好看，每一棵都打码溯源，然后我给你们上一样货，这是我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哈，直接把这个叶摘下来泡茶冲水，它没有任何怪味啊。
1: 银阳货茶饮也将作为农场的特色饮品，在春天的聚会上供大家品尝。
0: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
1: 家庭农场里春天的聚会能否顺利举行？
0: 因为我们村现在真的很好，你看这小桥流水，像这个春花，春花开了，鸟鸣狗吠。乡村里的味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是承载乡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对，美食，会给人幸福感。有没有密码啊？卖点蜜给我嘛。
2: 有，
0: 我要个十罐可以吧？啊，
2: 老给我
0: 舍不得，五罐，
2: 十罐。
0: 你看，还把食材给找到了。哎呀，谢谢。蜂蜜就拿去做这个红果生酱，然后我们会做饮料，那到时候邀请你们去我们养鸡场说，带着大爷来，不见不散啊，大爷。都来嘛，都热闹。
1: 农场种植的红果参和佛手柑，也是这次春天的聚会上不可多得的新鲜食材。
0: 这是留给春天的礼物。
1: 春天的聚会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佐？明月邀请了朋友一起来创新烹制农场特色美食。
10: 露营做饭都是我喜欢，然后我们一聊就特别投机。
1: 将佛手柑和土鸡的味道恰到好处的融合，佛手炖鸡是一次新的尝试。鸡蛋与鱼子酱的相遇，则将完美的诠释鲜香嫩滑。
10: 我觉得农场就是春天的聚会嘛，它本来就是春天，就是五颜六色的，用了红椒丝、莴笋丝、佛手柑丝、胡萝卜丝，它出来的效果就是五彩的颜色，然后就春天的感觉。
0: 我品鉴一下啊。
1: 大家都在用心装扮现场，对于这场聚会的呈现，农场的伙伴们心里还是没有十足的底气。
6: 搞砸了就大家就开心开心玩一下。
3: 我看来比较急的事情，那就不能很好的呈现，
5: 也算是一个挑战吧。但我觉得挺好玩的。
0: 我们这个农场已经，我觉得多样性已经呈现了，就有菜籽，上面就是佛手柑，然后呢，再那片就是宁夏，我们又种了中药材，然后旁边就是有机肥厂，然后再往上就是我的家和我的鸡舍。我真的是个很幸运的人，这个职业其实是从父辈开始选择和熏陶，然后延续给我的。我也希望他们以我为骄傲吧。
11: 哇，春天的聚会就要这个最属于春天的颜色。我的秋裤都湿了。
0: 出太阳了，快点，抓紧时间哦，朋友们。
1: 春天的聚会一早，天公还算作美，让这场聚会在农场的春天如期而至。

0: 聚会上的文艺表演赢得了百姓和游客们的赞许，为这农场的春天增添了别样的色彩。这场农场与春意的相约是美好的、青春的、活力的，也是充满爱与希望的。
1: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2: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3: 你咋？你到底想咋？
4: 咋的了？
1: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0: 在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靠核桃灌区数百万亩玉米地撑起了养牛产业，成为远近闻名的养牛大县。可是每当牛价波动，养殖户们仍会感到巨大的压力。
5: 这个该卖还得卖，该倒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不能管行情。
0: 但是在五原县，当地人都说有一个人养牛很厉害，就算行情波动，他不仅没有赔钱，一头牛还能多赚2600多元。他的养殖场甚至还在稳步扩大。
6: 我们称重的区域在那边，这些牛上次称重是什么时候的？
0: 说话的人叫郭邦，见到他的时候，郭邦正忙着给40多头牛称重。这一批牛能赚多少钱，他心里有一本精细账。
6: 所以这些牛的话，我们每天大概的饲料成本可能在32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也要看他，就是说那我们花这么多钱，那他的每天能够长出来多少肉。好的时候平均大概能上到1.8左右，那现在他已经就是这个生长速度已经下来了，那他的这个他生长的速度都赶不上他的花费了，那我们肯定这些牛就要出来了。
0: 这些牛到了700公斤以上就可以卖了。郭邦养牛更爱牛，即便卖掉也不想让牛受伤。
6: 把那个牛号记下，那个腿观测下那个梯子。
0: 他的养殖场每年出栏1000多头牛，行情不好的时候，其他人就会束手无策。牛卖了赔钱，不卖也赔钱。可他从不耽误卖牛，一头牛至少能赚2600元，一年的利润就能有200多万元。行情不好，逆势养牛还能赚钱，郭邦确实有两把刷子。可是问到他养牛有何过人之处时，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6: 跟谁有仇，劝谁养牛，是吧？
2: 为啥这么说？
6: 高峰期的时候没人做这个呀，有一些低谷的时候，尤其在高峰进来，又在这个低谷要出来的时候。
0: 一句玩笑话，道尽了肉牛行业的竞争与变数。那么他是如何在价格偏低的行情下还能赚钱的呢？郭邦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曾在一家新西兰畜牧企业当上了技术总监，年薪60多万元。凭借在外企的工作机会，他走访了美国、新西兰等畜牧产业大国考察学习。他心中有一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他要辞职自己养牛。
6: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话， 然后做到低成本高产出的这么一个模式，对于中国来说都有很多去跟人家学习的地方。

0: 欧邦没有着急建自己的牧场，而是到其他大型牧场去打工学习。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问题：大型牧场的养殖成本要高很多，料肉比差，甚至出现了浪费的情况。肉牛行情好的时候，牛场还可以赚钱，一旦遇到价格低谷，就会面临赔钱的压力。
1: 你别说我们这种小企业了，就是一些集团化的企业，就是市场经济嘛，在中国如何能够做到低成本和高产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等到思考成熟，郭邦彻底下决心，回到老家五原县，陆续引进了200多头牛，建起了自己的养殖场。他坚持自繁自育，3年后牛终于可以卖了，牛肉价格却跌了下来。这时不少农户只求保本或者少赔钱，
2: 开始就一路下滑，降本增效，这个是最有效的措施嘛，再也没有其他办法。
0: 降本增效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如何降低成本又如何提高效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个大难题。面对压力，很多养殖户减少了存栏量，郭邦却用一招抠门计赚到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牛嘴里刨食，在不影响牛生长的前提下，他一年就能从牛嘴里省出80多万元。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饲草料，那我每头牛每天大概可以节省1块钱，那一天是2300块钱，那一年365天的话，大概是80多万，不到90万。
0: 像这些堆起了2层楼高的饲料，就是他省钱的秘密。
3: 我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当地做的一个新的一个关于秸秆储存利用的一个方式。黄储。
0: 郭邦刚开始养牛的时候，把养殖场建在五原县，就是看中了这里玉米种植面积广，每年10月前后收玉米，他免费给周边的种植户租用收割机，玉米留给农户秸秆自己留下，当地种植户省下了收割机的费用，他能得到免费的秸秆，一举两得。回来之后，秸秆打碎打包，让秸秆发酵成想要的黄柱饲料。养牛人都知道青柱饲料，那这黄柱饲料又是什么呢？
1: 这是黄柱，只有玉米秸秆。然后我们看青柱的话，它会有一些这个籽粒，对。
0: 简单来说，青柱饲料是给牛提供营养的，黄柱饲料更多是满足牛的采食欲望，营养却远不如青柱饲料。牛同样是吃玉米秸秆，怎么吃黄柱饲料就能节约成本呢？原来他发现了一个牛的特性，
1: 这个因为牛是反刍动物嘛，所以它需要足够量的纤维，来保证它这个正常的生理反应，所以这个纤维的话会促进牛的这个反刍，然后让它有饱腹感。怀孕的成母牛或母带肚的这些牛的话，那我们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营养，它只要能满足它的自己的维持，它就可以了，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
0: 刚开始，郭邦大量制作黄柱饲料，每天给牛的饲料中有1半以上的都是黄柱饲料。没想到的是，一个月之后出现了问题。
1: 那他们已经吃到就是这个臭饲料，就导致整个穷集的这种营养的均衡性就会很差。
0: 又到了称重的时候，按照正常的长膘情况，每头育肥牛一个月增重40公斤左右，但是他的牛却长得很慢。一个月只增重了不到10公斤，这是啥情况呢？郭邦找到了内蒙古农业大学的土日根白以拉老师，老师一听就知道他的牛缺营养了。
4: 这样呢，我们用这个黄储做个这个饱腹感的是吧？满足生理需求的这么个一个饲料，然后剩下的这个缺的营养，我们可以从那个净饲料是吧？中调配给他。
0: 一般情况下，黄柱饲料不要超过总饲料比例的30%。郭邦在老师的帮助下，适当在牛饲料中补充了蛋白质。他要做到既不能影响牛的正常生长，不耽误长肉，又把成本压到最低。
1: 开始吃育肥料以后，然后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每天的它的日增重， 不追求这种极致的这种的日增重。

0: 然后最关键的点还是要让牛健康。
1: 在郭邦的基地，一头牛从断奶到出栏差不多14个月左右，每天能省1.5元，这样一算，一头牛就能省下来600多元，这就是它的利润。光省钱还不够，它还有第二计，让牛更值钱。在它的养殖场里，牛的颜色五花八门，黄的、黑的、白的、花的，品种有20多种，这就是每头牛能多赚2000多元的秘密所在。
2: 我就喜欢黄哎，我就喜欢要这么大体重的啊。
1: 这天，呼和浩特一家火锅店的负责人来到他的基地挑牛，他的牛好，每公斤的价格比市场上要贵6元，一头牛至少可以多卖2000元。但来买肉牛的人依然很多，特别是这几种杂交肉牛最受大家伙喜欢。
2: 这是我最喜欢的，说是青川和红安二红一下，这是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种集合，这两个牛的品种父本母本都是肉质细腻的品种。
1: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养殖场里黑色安格斯牛最多，黑安格斯牛是现在最受大型养殖场青睐的一个品种，出肉率高，肉质好，而且能出不少这样优质的雪花牛肉。可郭邦觉得这种牛生长速度还是慢，这时一种大家都不爱养的牛进了他的眼，这头白色的牛是海福特牛，因为皮下脂肪多，不耐热，很多人不愿意养。
0: 海福特的肉的话，它的油太大，皮下脂肪太多，因为它们品种上的差异，然后导致它们这个其实也应该出栏了。
1: 但他精准抓住了海福特牛的优势。
3: 海福特的话，目前来说就是在这个产肉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突出的。安格斯来说的话呢，要稍微慢一点，所以说要把安格斯的倒进去以后，就有利于它雪花肉的或者是这个脂肪含量的提升，而且生长速度上要快一些。
1: 品种杂交就是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他开始以安格斯牛为副本，海福特牛为母本进行杂交。经过了1年多的尝试，像这种全身黑色为主、牛头白色的，就是郭邦杂交出来的品种。它的生长速度到底怎么样呢？
0: 这里面的这个杂交的这个牛的体型就没有小的，它们的生长的后代生长的速度效率会提升10%到15%嘛。就拿一头800公斤的这种的纯种的海福特来说的话，那我们的价值可能现在的市场价格可能在24块钱左右，但是如果杂交以后的话，那它的价格可以大概可以卖到30块钱或者是更高。那一头牛一公斤差6块钱，那800公斤的话差4800块钱。
1: 一头牛能多增长10%的体重，就增加了70公斤左右的肉，算下来一头牛多赚2000多元。
0: 可能我们养那个牛赔钱，然后一杂交以后就挣钱了一下就扭转了。
1: 能省会赚全靠精打细算，就算行情波动它照样逆势盈利。郭邦还给两家存栏5000以上的大型养殖场担任技术顾问，在他的帮助下，大家也都扭亏为盈。从黄柱科学配比到品种杂交优化，郭邦凭借一套精细算账的方法，将成本压缩至最低，在行情波动中稳稳抠出了稳定利润。跨越千里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这里的养牛人又靠着怎样的借力之计，能让一头牛多赚4000多元呢？会泽县地处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传统种植收入少，如何让大家持续增收呢？在众多探索者中，有一位养牛能手叫张碧坤，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忙着在牛舍里紧张地忙碌着。
4: 哎，那个刷子吧，哦，你速度太慢了，光阴啊，搁那两个干。
1: 张碧坤着急把这些牛送到牛市去，早点去更有机会卖个好价钱。牛有牛脾气，想把这些大块头拉出牛圈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这牛怎么样？这牛
4: 你的表情很好啊。
1: 他 的牛肉多好卖，七头牛拉到市场上不到两个小时就卖完了，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七头牛就多卖30000多元。能多赚钱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当地养殖户提起它都竖起大拇指。
5: 现在很多老百姓都说张炳坤真的是养牛的牛人，
1: 可没有人知道张炳坤刚开始也踩过坑。当初他放弃建材生意，回到家乡转行养牛，一心将成本控制的方法用在养殖行业里，想靠这招赚更多的钱，于是花了一番心思设计了这个大家伙。别看他样子怪怪的，是张炳坤自己设计的，他能节省出1/3的玉米钱。
6: 我看你这喂的玉米跟有的厂子不一样啊。
4: 不一样，你看这个有腌玉米的2-3颗到，经过高温就熟着，熟料了。
6: 这个得装多少？这家伙
4: 这个装1000多斤啊，1200斤左右，都是自己搞的。
1: 通过这种特制的大罐子，玉米煮熟了，牛更容易消化吸收，
4: 至少要灌1斤半的，吸收率高，主要是
6: 吧。
4: 不然这个干包谷它吃下去明天就捆窝出来，像这个煮熟了你就在粪里面人都看不到。
1: 牛很能吃，它就在省字上下功夫。当地农户喂牛大多是用晒干的玉米秸秆，他成了村里第一个用上青苎玉米的人，既保证了牛的营养，又进一步降低了饲料成本。
4: 这个清香味啊，
6: 嗯，
4: 很浓，香味已经发酵好的了，一肥牛少不了这个啊。
6: 嗯，
4: 这个它蛋白含量也高，
6: 嗯，
4: 然后那个维生素等等的元素不流失。
1: 第一批牛养到500公斤，他想着这回赚钱了，没想到市场给了他当头一棒。
7: 像这个卖甲子牛40块左右一公斤的牛膘，刚是15就卖了。
1: 原来他从村民手里买的架子牛都是本地小黄牛，这种牛体型小，养到出栏最多也就500公斤。更糟的是，他收牛时正好赶上架子牛价格高位，成本本身就高，可等到出栏时，活牛市场价格却大幅下跌，一进一出之间直接亏了钱。张碧坤开始反思，靠买架子牛育肥成本高风险大，要想稳赚必须自己搞繁育。可是尝试了几年，经济效益还是不理想，一筹莫展时，他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叫郜宇阳，他来到张碧坤的牛舍里转了一圈，就直接放出话来，说他有办法可以让张碧坤赚到钱，法宝就是每头育肥牛至少比原来增重100-200公斤。张碧坤刚开始也半信半疑，但来到郜宇阳的养殖场一看，直接惊到了。
8: 每一头种牛大概在35万左右，贵的话可能100多万我也不卖，是吧？
9: 啊，对，
8: 这就是我们的宝贝。
1: 这里的牛让张碧坤大开眼界，郜宇阳养的这些牛个个身体健硕，就像一个肉墩子，体重有1吨。郜宇阳把这些种公牛从河南领到会泽的大山里，就是看中这里的气候优势。
8: 我们作为种牛养殖，夏天的热应激是一个大的问题，这牛的话它就非常的不舒服，所以说也没法进行一个采精工作，但是到这儿就避免这个问题了。在这儿它一年四季就在最热的时候，也就是20多度。
1: 乌蒙山区气候温润，特别适合养牛，郜宇阳要让张碧坤养的牛一头比原来增重1-2百公斤，底气就来自这些种公牛。喂养种公牛比养普通肉牛成本高，平时除了优质牧草还少不了这个。
8: 这拿过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吃，这就是人吃的，人都可以吃啊，
6: 很甜啊，
8: 很甜。
1: 新鲜的胡萝卜成为种公牛的标准配餐，每头牛每天至少6根。种公牛不仅吃得好，住得也不赖。
8: 你像我们一看牛舍，每一个牛舍都是64个平方，有它吃草的区域，有它休息的区域，
6: 独门独院是吧？
8: 独门独院。
1: 让种公牛吃饱喝足，还得带他们出去散散心，外面还有运动场，赶紧溜达溜达。
8: 你像 看那头牛大概在一吨二，
0: 嗯，
8: 这头牛你遛一会儿之后，它就该回去休息了。
0: 哦，
8: 你不让它休息，它就生气，它就要牵着，就必须得回去休息。
1: 高宇阳帮助张碧坤的牛增重的关键就藏在这个大厅里。
8: 进大厅采牛之前，要把它首先把身上的灰要弹一弹。
0: 嗯，
8: 另外的话就是在刷的过程中，这个是钢刷，刷的过程中对它也是一个按摩的作用，也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0: 每天享受着按摩的这种待遇是吧？
8: 对。
1: 以前张碧坤养的牛体型小，只能长到500公斤。有了高宇阳的冻精杂交技术，他的育肥牛长到600-700公斤一点都不难。高科技养牛事半功倍。
8: 用这个最贵的一个冻精，可能也就是70-80块钱。那便宜的也就是10几块、20-30块钱，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投资的话，相比较这个市场成本就少了很多很多，但是它带来的效益很明显。
7: 冻精他们那个品种多啊，质量好啊，
0: 嗯，
7: 而且他们那个检测很先进啊。
1: 在高宇阳的帮助下，牛杂交成功，第一批小牛出生后，张碧坤惊喜地发现，同样的养殖时间，杂交后的小牛犊生长速度快，体型大，商品牛体重从以前的500公斤增加到600-700公斤。这一下他的第二招借力改良成功了，比自己省钱更管用。
7: 头杂牛长得很慢，不改良不行，上街是卖不起价来。
1: 这些改良以后的肉牛不仅体型大，出肉率也高，很受市场欢迎。很快张碧坤又找到了一个多赚钱的办法。张碧坤的母牛下崽后得等上4个月才能再次怀孕。高宇阳却说空怀期太长了，他有办法能让母牛早点怀孕，这就必须得调整母牛的饲喂方法，如果喂得太肥了影响怀孕。
7: 我们马上要调过去了，空一点料，不能给它吃的太多了。
1: 调整饲料，母牛很快怀孕，空怀期从4个月缩到2个月。就这一项，一头牛能省下1000多元的饲料成本。通过杂交和缩短空怀期，两招下来，张碧坤一头牛比以前多挣4000多元。如今的张碧坤再也不用为卖牛发愁，他养的牛膘情好，品种优，市场离村子只有10多公里，来去十分方便，每次去市场都很受欢迎。
6: 刚才这个询价是什么价格呀？
7: 26.7。
6: 26.7。
1: 不到2个小时，张碧坤就把7头牛卖掉了。
7: 14600。
6: 14600。
1: 一头牛比过去多卖4000多元，7头牛就比以前多卖将近30000元。看着实实在在的收益，张碧坤心里乐开了花，也愈发明白借力的重要性。
7: 重工牛上在这，你割了我们不少的膀子，品种也顺了，然后我们的成本也低了。
1: 张碧坤养牛路坎坷却坚定，起初买架子牛育肥亏损，后自主繁育育肥控成本，遇见高宇阳后借力品种改良增收。前期他靠抠的智慧，用精细账本抵御行情波动，高宇阳带来改的魄力，用科学基因提升产业天花板。两人路径不同，一个省钱，一个借力，但都说明只有手握真本事，心怀活算盘，才能在市场起伏中稳获财富。郭邦的创富记核心是一个算字，从黄柱饲料到品牌杂交，一分一角省成本，一招一式提效益，再难的行情也能抠出真金白银。张碧坤的创富记关键是一个借字，借两种冻精改良品种，借科学方法缩短空怀期，借力升级，一头牛多赚4000多。两人路子不同，招数各异，却都靠巧技把普通养牛做成了稳稳当当的创富生意。
9: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新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我是立伟。关注民生冷暖，解决急难愁盼，《有事您说》致力于成为您生产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在节目剪辑版当中，我们将为您呈现节目当中有代表性问题的解答及三方通话的采访过程。接下来一起回顾精彩内容剪辑版。
2: 好，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唐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就是刚才我反映的那个啥，我们家地让别人霸占了，完了种了有两年了。
2: 嗯。
3: 完了，这期间我找了镇政府，完了区政府，都找了，他们就是来回推，他们说给解决，一直没给解决。
2: 您自己家的地被别人种了有两年的时间了。
3: 对对，去年把青苗都毁了，完了今年就是他们开春他们就种了，完了我现在在外地打工，完了老父亲找，一直找，完了都会来回就是拖，就是不给解决。
2: 您这个土地有哪些权属手续没有？
3: 有有有。
2: 嗯，
3: 他们那个，他们就说他们以前的地是他家的，完了他们就是去年就毁苗，就是种了，种别的。我们种的是去年玉米，完了他们毁完了，种了那个黄豆。完了，我们一直找镇政府，他们说他们管不了，让我起诉。
2: 这又成另外一种说法了。您刚才不是说镇政府说给您处理，一直没处理了吗？现在镇政府已经告诉您了，
3: 对对，
2: 这个事儿可以诉讼，是吧？
3: 对，诉讼完了那边不受理，完了让那镇政府出具一面那什么解决书，完了镇政府也不给那啥，他说他们也整不了。
2: 我刚才问到了，说这块地咱们有没有权属手续，您说有，您给我介绍一下是什么权属手续。
3: 就是那个30年合同上都是写着我们那个老父亲的名字。
2: 有30年的承包使用权合同？
3: 对对，有。
2: 有没有2018年土地确权的这个本儿？
3: 我们都有，都在那个老父亲那个本上呢。

0: 我一直在外边打工嘛，那老父亲找，一直找那个。
1: 不，咱们先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要一说到权属手续的时候，您就跳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0: 都有都有。2018年是最近的一次土地确权的这样的一项工作，2018年左右给你们家就这块土地发放新的确权本了没有？您想清楚再回答我。有有，这个本有。
1: 有这个本，你就完全可以去起诉，不需要乡镇政府再出什么证明的。 现在就是那个土地的案子，那个就是法院就是不受理。不是这样的，我比你更清楚。如果是土地权属争议纠纷的案子，法院是不受理的。但如果你回答我说你有2018年最新的那次土地权属确认的手续，那不属于土地权属纠纷了，你是有完全依据的。这种情况之下，对方是侵权了，你按照解除对方侵权行为去诉，法院是受理的。 所以这个很关键的问题，无论你是去法院起诉也好，还是您今天打我的电话，咱们俩来沟通这件事情也好，根本的问题，根本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0: 到底有没有2018年那个土地权属手续啊，兄弟？有有有，我们都出具了，完了就是让我们那个自己解决。完了，土地的案子他们就是现在就是麻烦，但是不受理。我们那个镇里，
1: 您是新安盟什么地方的？
0: 厦门，咱俩特旗。
1: 咱俩特旗什么地方？
0: 哈尔滨的镇的。
1: 哪个村呢？
0: 西乐兔，嘎查。
1: 这块土地一共有多大面积？9亩地。
0: 这9亩是连片的，是吧？对，连片的。2018年土地确权手续什么时候颁发到你们家的？这个我老父亲知道啊，我们本上都记了，今年确权完了。
1: 你老父亲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也知道是知道，关键那个本啥时候发的，我也不清楚，我一直在外边打工。
1: 你看到过这个本吗？看到，我看到，我今年我也去那个一起找那个镇政府、区政府了，他们都承认，就是他们说解决，解决，一直说拖，往回拖。我们向大家普及一下，也向您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耕地的权属争议纠纷，法院是不受理的。 因为他认为土地发包方是村委会，村委会才能把这个事情理清楚，所以不在法院受理的范围之内。但如果说你手里有这块土地的合法的承包使用经营权的手续，那么对方呢侵占了你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不叫土地权属争议纠纷，而是叫侵权案件。你按照解除要求解除对方侵权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去诉，法院是必须受理的。所以您在刚才叙述的整个过程当中，
0: 您又说法院不受理你这个案子，那么我就认为说有可能您真的没有您口中说到的这个确权手续。有有，本子啥的都有，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镇政府出具一个解决书就行，他就别的证据都有，我们去过好几次。
1: 好了，咱们留下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吧，我们帮您问一问吧。
0: 啊，行行行，好嘞，我找一下子啊，那个150，
1: 您说
0: 3486。 嗯，姓陈的镇长，陈，耳东陈是吗？对，陈镇长知道您这件事情是吧？都知道，他们解决好多趟了，让后期让我们那个就是让我熟人那个私底下解决，反正也是没解决了。后期让我等信儿，完了他们给解决，完了他们说去了好几趟，完了说是解决了，完了后期又没有信儿了。
1: 他说那地是以前是他家地，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呢？他也没有，他就说老一辈的时候是他家地，他没有什么证据，就是老一辈是他家的地，突然之间从这2年就开始种上了，以前也没跟你家要过，是吗？对，没有。您稍等一下，咱们联系一下镇长，问一问情况啊。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您好。
0: 请不要挂机。稍微等一下，陈镇长正在通话中，还有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上线之前把有关工作人的电话誊抄在手边，直接提供，而不是现翻找啊。150-4821。这是谁的电话？这都是镇长的。也是陈镇长的电话是吗？这个是郑镇长的，我也忘了，这个没存那啥。
1: 这是另外一位镇长的电话，但是您不记得镇长姓什么了，是吗？
0: 对对对。
1: 那刚才您所谓的那位陈镇长是陈副镇长吗？
0: 对， 副镇长。
1: 镇长姓啥您不知道，最近也没有沟通过是吧？
0: 对对。
2: 喂，
1: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拉特旗阿尔奔格勒镇的镇长吗？
2: 嗯。
1: 镇长您好，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2: 哦，我不是阿尔奔格勒镇长。
1: 啊，
2: 打错了。
1: 那您是咱们镇政府工作人员吗？
2: 也不是。嗯。
1: 哦，好吧，他不是啊，您记错电话号码了，150-4821-6011，看我记对了没？
0: 这个后边这个号也许错了，前面对了。
3: 您好，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这个陈镇长的电话还在通话中。
0: 他们每次都是开会啥的都是电话打不通。
1: 新安盟的区号是多少？0478是吗？
0: 0482。
1: 哦，0482。
0: 我这之前的通话记录找出来了，唐书记的镇政府
1: 镇党委书记唐书记的电话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是姓唐吗？
0: 对，姓唐。
1: 嗯、哦，您说一下电话号码。
0: 1590482。
1: 我们现在试着联系，稍等啊。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3: 您好，请不要挂机。
1: 确实是在通话中，两部电话，陈镇长和唐书记的电话都在通话中。再试一次陈镇长的吧。啊、嗯，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0: 没有了。
3: 您好，请不要挂机。
4: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5: 你好，是帮您。
1: 麻烦帮我查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要扎莱特旗阿尔奔格勒镇镇政府的电话。
5: 扎旗阿尔奔格勒政府663-0069。
1: 还有其他的吗？只登记这一部吗？
5: 6966-88没了，就这仨。
1: 6966-88。
5: 对，后尾数后面俩。
1: 第二部电话。
5: 6630-069-6630-066-6630-088。
1: 088和0666两部哈。好嘞，我再麻烦查一下扎莱特旗旗政府办公室电话，能查到吗？
5: 扎旗政府电话请听号。
1: 好，谢谢。
5: 哎呀，政府办公室。
1: 嗯，政府办公室
5: 请听号。
4: 请记录电话为6736543。
1: 我们再试着帮您联系镇政府这个办公室电话，看能不能打得通啊。
0: 嗯，谢谢。
1: 没事。
6: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拉特旗阿尔奔格勒镇镇政府、
6: 啊、
1: 是吗？
6: 请问是哪位？
1: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同志，您贵姓啊？
6: 啊，那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咱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西勒图嘎查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反映说有9亩的耕地呢，已经跟这个其他的村民产生争议纠纷2年的时间了。这个争议纠纷一直解决不了，他手里呢也有2018年最新的土地确权的手续，但是对方总是抢种，然后两家人呢也因为这个一直有矛盾，所以我们把电话呢打到咱们乡镇政府，看看乡镇政府从综治中心啊等等或者这些角度能不能帮助这两个村民调解一下。
6: 啊、我把那个他们村书记的号给你吧。
1: 村书记的电话给我。
6: 对，因为我们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了解嘛，村里了解不是吗？
1: 那镇政府去跟村了解一下，然后跟村委会协同起来，帮助村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至少关注一下。
6: 啊、好好，
1: 您说呢？
6: 啊，行行行。
1: 啊，这不是我们要去采访村书记的事儿啊。
6: 啊，行行，电视台的是吧？
1: 是的。
6: 电视台是什么节目了？
1: 您在关注我的节目叫什么名字是吧？
6: 对对。
1: 节目名称叫有事儿您说。
6: 好嘞，我给你登记一下。
1: 那这个事儿，村民的联系方式您用记吗？
6: 啊，也来一个也行，你说吧。
1: 那因为咱们要关注村民的事儿是重点，对吧？
6: 对对。
1: 村民的联系方式我们征求一下意见啊，唐先生。
0: 啊，听着呢。
1: 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镇政府这位工作人员。
0: 可以可以。
1: 您说。
0: 哦，153-3282。
6: 60-14。
0: 对。
6: 好嘞。
1: 他是西勒图嘎查的啊。
6: 啊，好嘞，给登记了。
1: 那什么时候能给村民回电？
6: 我跟他通知完，我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吧，他估计很快就回电话吧。
1: 可以，那我们后续呢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解决情况啊。
6: 嗯，好嘞。
1: 好，谢谢您，再会。来吧，唐先生。
0: 啊，听着呢。
1: 因为陈镇长和唐书记的电话一直在通话中，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已经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是吧？最后呢，没有办法通过咱们兴安盟114查询到的你们当地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是这刚才这位女同志接的，她把您的问题做了记录，说登记上了，可能会尽快有人跟您联系。那您等一等，看看跟您联系怎么说，然后您要及时参。

0: 听节目来给我们进行反馈。
1: 哦哦，行行行。
0: 哦，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话，我们会继续帮助您关注这个事儿的啊。
1: 我就想持续关注一下子。
0: 哎，所以你要后续给我反馈呀、啊。
1: 就是他那边啥的，我还得打这个电话号是吧？
0: 对。
1: 哦哦，行行，好的。
0: 他那边给你反馈了之后，你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到11点之间可以打我这个直播热线，因为这个时间段是咱们直播的时间段啊。
1: 好嘞，好嘞，知道了。
0: 好，
1: 麻烦了。
0: 不客气。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薛先生。
2: 喂，你好。
0: 哎，薛先生，您好。
2: 哎，李伟老师，上午好。
0: 哎，
2: 直播间里家人们也上午好。李伟老师，
0: 哎，
2: 我看你直播都10年了，10年以前跟你连过一次麦。
0: 嗯。
2: 首先，我不直播加盟，我是来自甘肃省青阳市活水县何家盘镇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0: 嗯。
2: 我看了你10年直播，我就在这直播间里想说一说我的看直播的感言啊。
0: 哎。
2: 啊。
0: 嗯，您说。
2: 我是因为，我是各位家人们，咱们。李伟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播，他年轻有为，人也长得漂亮。但是这个，我说大家这个都有目共睹，看了多年了，对吧？他的直播内容，他的风格，这都是为大家排忧解难，因为大家有啥这个，你来筹拍的事情，大家都有目共睹是。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就说的是，这么优秀的这个直播，我想大家这个不但分享直播间、朋友圈，而且咱们有能力的人啊、就是还有开直播的，咱们多多在直播间里做个宣传，讲一讲。像我，这我的意愿就是，我想投点稿子。我们是甘肃的，那就投到龙都报社、人民日报，这等等的几家报社。我以前投过稿子，像这么优秀的主播，咱们应该大家都涨，都升起热手，大家都往前走一走啊。
0: 哎呦，
2: 你像以前咱们没有手机的时候看电视，你像要是这个主播，你比如这个孙雄呀。冯庆了，还有等等那些星光大道的主持李思思等等那些主播，他们也很优秀。但是我觉得比起咱们现在这主播嘛，他们还有一点声色。
0: 哎呦，不能这么说，虽然不能这么说，
2: 对对对，
0: 大家的这个风格和特点不一样。
2: 就是大家就把这李伟嫂老师这个这个直播内容咱们得宣传了，往上推一推啊。我希望你尽量是，你有这个能力啊。
0: 谢谢您，薛先生，您今天打进来电话就是为了在节目上跟大家伙唠唠这个心里话，想让大家多多分享传播一下咱们的直播间，是这个意思吗？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2: 我没别的。
0: 您10年前就参与过我的节目？
2: 哎，10年以前，可能跟你还连过一次麦。
0: 哎呦，谢谢您10年了，那就相当于咱们互相陪伴彼此，通过这档节目至少有10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啊，对对对，不是，你开这个直播可能。我确实已经8年了吧，是吧？
0: 差不多，因为我做这档节目08年开始做，只不过从快手平台同步播的话呢，是近几年的时间。谢谢薛先生。
2: 炒怪啊，咱们炒怪，盛强，这我把你管这一下，你给我回个怪，我怎么投稿子的时候，这个又怪又些信息啊，你比如。李伟老师这个家庭资质呀、事儿等等一个，咱们应该先详细一点。如果不详细，人家头上去编辑开除，那你就是换一个主播的嘛。他还以为这是网络一般的主播，这可不是这样的啊。
0: 薛先生，您是甘肃的朋友，您现在人在哪儿啊？
2: 我就在我们家。

0: 我非常多的动力，感谢您啊，感谢您薛先生。好，那咱们以后在快手直播间可以经常的去充分的交流互动。您今天打电话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吗？
1: 没有没有。
0: 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博远老哥，谢谢谢谢。咱们在快手直播间经常保持交流互动啊。
1: 好好好，感谢老师的宝贵时间了，我下了啊。
0: 哎呦，不占用不占用，我非常感动，谢谢您。那我们快手直播间再会啊。
1: 啊，好好
0: 好
1: 的，
0: 再会。哎，嗯。刚刚接到的是一位来自甘肃的老朋友的来电，然后没有问题要咨询，没有忙需要求助，但是呢就想要来这个跟大家呢说几句心里话，唠两句实在嗑。那么在接到这个电话的过程当中呢，我内心啊充满了激动和感动。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跨着省区，但是呢我们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去同步直播帮忙服务的时候，收获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深情和厚谊。那么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非常的荣幸，是这档节目这个平台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去相识，能够跟大家呢去相知，有机会相识，然后再有机会相知。同时也是大家伙给予了我本人这样一份宝贵的珍贵的信任和感情，才能够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伙有相识的机会，之后呢再有相知的这样的一份可能。所以呢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于节目对于立伟的这份认可和支持，也希望我们能够如刚才上线的这位甘肃的老朋友薛先生一样，十年十年的这样陪伴彼此一直走下去。谢谢大家。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立伟记者吧？
0: 简女士，查到电话了？
2: 啊，查到了。
0: 嗯，说一下。
2: 0476。
0: 嗯。
2: 7216739。
0: 你们属于哪个社区居委会？
2: 我们属于那个前进社区，啊，那个是社区就是监督的，就是监督会的电话，办公电话。
0: 没有查到社区的电话吗？
2: 啊，没有，就只能查的这个是监督社区的电话。
0: 阿鲁克尔沁旗什么地方？再说一下具体地址。
2: 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一级家属楼。
0: 阿鲁克尔沁旗，你别使用免提。
2: 哦，又打的免提，哎妈，错了，嗯，那阿鲁克尔沁旗，天山老土一级家属楼。
0: 天山镇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天山镇哪个什么什么局家属楼？
2: 老土地局家属楼。
0: 老土地局家属楼。
2: 嗯，阿鲁克沁旗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0: 你是几号楼几单元几楼？
2: 我是2号楼2单元302。
0: 已经20多年的老房子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你们这个不属于天山镇管理，而是属于前进社区管理？
2: 我的社区是前进社区。
0: 您稍等一下，咱们试着拨打一下这个电话，帮助大家沟通啊。
2: 哎，好的。
3: 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的前进社区是吗？
3: 对。
0: 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嗯。
0: 我们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接到了我们的这个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家里的这个暖气管道啊已经严重老化了，可能今年呢过完春节之后集中有几户家里的暖气管道就爆裂了，导致把邻居家也都淹了。因为这是一个20多年的老旧小区，所以群众现在是想问一问咱们当地政府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老旧小区关于暖气管道老化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工程。
3: 应该是有。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这个事儿应该咱们社区帮助他们对接，还是社区需要联系相关部门去实地看一下，确认一下能不能纳入到工程范围之内？
3: 嗯，对，得联系住建局。
0: 哦，
3: 住建局和热力什么的。
0: 哦，不是咱们社区帮助对接。
3: 嗯，就是我们
0: 你们联系住建局。对
3: 对
0: 对，我也掌握的应该是这个程序。老师，您贵姓啊？
3: 姓杨。
0: 哦，杨老师，那我现在就把群众的具体的这个住址提供给您，您做个记录，然后咱们这个社区帮助群众去对接一下住建。
3: 嗯，好的。
0: 嗯，我现在方便说吗？
3: 嗯，可以。
0: 它是天山镇老土地局家属楼。
3: 嗯，
0: 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此时在线的是属于2号楼2单元302的住户。
3: 302。 嗯，
0: 他现在这个暖气管道老化到什么程度，我大概跟您描述一下。就是群众呢，他住三楼嘛，然后这个春节之后啊，管道爆裂了，家里正好没人，把楼下邻居家全淹了。

0: 他就吓得说，我就哪怕是家里安装空调，我能不能办理停暖？如果要是说还是换不了这个管道的话，因为一楼同一时间差不多也出现了这个管道破裂的问题。
1: 嗯
0: 嗯，所以这个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
1: 嗯、
0: 我们什么时候能帮助他们对接住建，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答复？
1: 嗯，我们一会儿先去他们那儿了解一下。
0: 哎，好的。
1: 嗯
0: 嗯，我用不用把这个反映问题的群众电话号码提供给您？
1: 嗯，我们这儿也有，那你给我提供一下也行。
0: 好，那麻烦您记录一下。
1: 好的。
0: 嗯，176-9564。他姓简。
1: 简。
0: 嗯，简女士。
1: 好的。
0: 好，杨老师，那这个事儿咱们就替群众拜托给您了。
1: 嗯，好。
0: 好，感谢您，我们再会。
1: 嗯
0: 嗯。来，简女士。
2: 哎，你好，丽伟。
0: 哦，那你就等待社区跟您联系啊。
2: 哎哎，好。
0: 这个电话号码反正您也知道，如果社区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入户，还没有跟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说当时在节目当中约好的呀。
2: 哦哦哦，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
0: 就说到这里。
2: 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
2: 再会，谢谢。
0: 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3: 尖叫一下！

0: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 您好，您的快递。
0: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3: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4: 刚上车的乘客
1: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1: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1: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5: 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5: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6: 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了。喂，您好，脱线的李先生，您好。
7: 好，立伟老师，是我。
6: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7: 我是脱线双核证来接通的聪明。
6: 嗯，
7: 我们的二龙承包土地被地方政府建了污水处理厂了。
6: 耕地建了污水处理厂。
7: 对。
6: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这是2022年的事情。
6: 这个您说。
7: 他是先建后补。
6: 先建后补，那给有没有给补偿啊？
7: 补偿也现在是到不了位，每年就是当时给了2022年，你看现在20多年了，就这样的给，每年就因为这个钱补贴到不了位。
6: 每年发一次，年年发是吧？
7: 哎，对，每年应该是发，但是现在还拖欠3年的。
6: 拖欠3年的是哪3年？
7: 意思就是从前往后追，你现在就是24年、25年、26年都那这23年的给清了，23年的给清了，20年、25年、26年都不动呀，23年也不给清。
6: 占了您几亩地啊？当时
7: 不是还占着我的，我彻底同名的家境，我单接通就700多亩土地。
6: 其中包含你多少亩地？
7: 我的倒是不多，八亩多地。
6: 八亩多，每年应该给你补多少钱？
7: 应该不，也就是我是三亩多，我三亩多应该是不，我一千多，1400，但是他现在是后面都不给我。
6: 来，咱们先把您个体的问题说清楚。我知道您的意思，就是大家伙一起都没给。我先问清楚您，您到底是被占了3亩多，还是占了8亩多？
7: 2亩8分8。
6: 2亩8分8，每年呢是1400多块钱的补偿款，是吧？
7: 对。
6: 每年发吗？他这个是？
7: 他当时大家的是应该是每天，因为这两天我每年用这个开他这个，这不是现在这个房管财政的副县长也答应说给，但是现在还不给。
6: 嗯，来，这位朋友，您就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咱们的节目是吧？
7: 对对对，
6: 我
7: 已经注意这个节目是只有这将近也10年左右呀。
6: 我记得前年我就应该至少给您关注过这个事儿。
7: 对，
6: 当时关注完了之后，可能就把那年的钱给您发了，是吧？
7: 哎，对的，这就是这样的。
6: 那这你每年要钱都得通过我的节目要呗？
7: 哎，对呀、啊。
6: 年年得参与一次，年年都为这个事儿参与完了、
7: 哎、
6: 这个当下的钱要上了、啊、明年不发了您再来找我是吧？
7: 对呀、啊、
6: 来，能提供谁的电话？
7: 这个分管财政的副县长。
6: 分管财政的副县长。
7: 对，
6: 您说吧。
7: 13138。
6: 嗯，
7: 4711。
6: 嗯，姓什么呀？
7: 姓焦。
6: 焦县长啊、
7: 哦、对对对。
6: 在这咋不提供乡镇的，直接提供副县长的了呢？
7: 那乡镇他没有钱，只有他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6: 哪年建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啊？
7: 2022年。
6: 稍等一下啊、哦，电话播出了。
8: 好冤。
6: 喂，你好，请问是脱线的焦县长是吗？
8: 啊。
6: 焦县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哎，县长，今天在节目当中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群众参与节目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儿：2002年占用这个双河镇南街村的部分耕地，建成了一个污水处理厂，然后每年呢要给村民一些补偿。到现在呢，2024年到2026年三年的村民上线反映说还没有拿到这个占耕地的补偿款。这个事儿啊，村民在反映的同时呢，提供了您的电话，所以我们直接向您致电。县长，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8: 我了解一点。
6: 了解一点儿，这个钱是不是该发、
8: 嗯、
6: 是不是还没发，您知道吗？
8: 当时政府定下发，当时应该是发也给了一部分，欠一部分。
6: 嗯
8: 嗯，
6: 那欠的这一部分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发放到位？
8: 哎呀，根据财这个收入情况逐步给解决。
6: 逐步给解决是吧？
8: 对，
6: 确实当时占的是村民的部分耕地啊。
8: 哎呀，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6: 哦，那具体谁分管这项工作、
8: 嗯、
6: 在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
8: 哎呀，当时这因为建这个污水处理厂很长时间了。
6: 哎，我们也了解是2002年的时候建的是吧？
8: 对。
6: 嗯，那现在这项工作谁分管？
8: 分管啥？
6: 分管这项工作，把农民的这个占耕地的钱，这是大家的损失啊，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位？
8: 哦，那这就根据财政收入状况嘛，逐步给解决嘛。
6: 逐步给解决，根据财政收入状况。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推进的计划呢？
8: 啊、
6: 现在反映问题的群众就在线呢，大家伙也在关注着这件事儿。
8: 不是关注我这个了，这个，这是补以前的了。
6: 嗯。
8: 逐步在一起补。
6: 嗯。
8: 我们也在积极的解决。
6: 嗯嗯。这样焦县长，正常来讲呢，就是把耕地变为了污水处理厂，是不是应该有征占用的这个审批的手续？
8: 应该当时是不是不是耕地？
6: 但是村民现在反映的他的是耕地，咱们要不听听村民说一说他个体的情况，您再了解一下呢？
8: 啊，这是我完了详细了解了。
6: 那让村民给您打电话吗？
8: 啊，到时候打吧。
6: 可以，那就让村民。
7: 啊、你不见了，都这老焦县长，我今天就给你打两个了，你都不见，不要这样硬嘛！你们作为一个县政府当然，我说你是不当归。
6: 李先生，你稍等一下啊。不要在公开节目平台，然后呢自己发表一些自己的言论，自己认为的一些言论，焦县长。
8: 嗯，
6: 今天的采访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但是我想跟您约定一下，让反映问题的大爷直接给您打个电话，或者您记一下大爷的电话，你们去联系一下。
8: 他给我打电话了，我也经常和他说的了。
6: 嗯，现在有两件事儿，您可以先不用答复，但是我来表达一下，请您耐心、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吧。如果是占用耕地建污水处理厂，按照政策规定，是不是应该有正常的这个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如果是征占用的话，那么是永久性占地的情况下，补偿款征占用补偿款是应该一次性到位的。那但是村民上线反映的是说，从2002年被占用了耕地建成了污水处理厂，一直到现在是每年按年给大家在发放这个补偿款。所以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县长您了解吗？
8: 我这个准确的不了解。
6: 哎，
8: 可以给详细了解一下。
6: 那咱们详细去了解一下。好，咱们详细去了解一下，因为2002年的时候您可能还不在任、对吧？
8: 对，
6: 不是在您在任的时候做的这件事情。可是您现在呢在任了，村民呢也反映了，媒体呢也关注了，咱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帮助村民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无论这个钱一时半会儿能不能到位，但是呢跟大家介绍清楚这个过程，让大家有颗定心丸。
8: 不是，这个一直也在给着，一直也在给着呢，不是不给。
6: 哦，那这个给是每年发吗？
8: 啊，
6: 是每年按年发吗？
8: 因为我来的时候，已经就欠了好几年的了，这样逐步给往上补。
6: 嗯，哦，就欠了好多年了，现在不是每年发，是补以前呢，是补发呢，对吧？
8: 哎，逐步的补。
6: 好嘞，好嘞，好嘞。那么还差多少钱？
8: 嗯、
6: 咱们拢一下账，具体反映问题人李先生这儿还差多少钱？
8: 让他们乡镇去拢去。
6: 那我们再去联系乡镇吗？
8: 啊，人家有双河镇了吧？
6: 这样，县长。我能不能拜托您，替群众拜托您，您去知会一下双河镇，去拢一下这个账。
8: 我应该他们双河镇拢的明白的。
6: 但是村民现在不明白，双河镇光是镇明白不行吧？
8: 怎么这里面和咱群众也沟通过吧？
6: 这样的啊，焦县长，因为节目在直播呢，咱们尽可能我少跟您说一点，咱们少占用一下您的时间，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的深意。现在村民如果了解，村民就不会打热线参与节目，再提供您的电话要问您了。那这里面是不是反映出来一些工作的情况？咱们作为县长去跟双河镇知会一声，是他的村民去跟村民联系一下，这个思路是对的吧？
8: 这个我早就说过，和他们双河镇说了好多遍了。他们双河镇具体和人村民那借着多少给说清，而且的话就是我们你借财政的话，逐步给人家老百姓打这个钱嘛。
6: 哎，哦，您这样说，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心里都敞亮一点哈。好了，这个村民反映问题的村民姓李，您能不能知会一下双河镇，跟他联系一下？如果您这儿顾不上的话，
8: 我挨斗过好多次了，我再挨斗他们。
6: 好嘞，有您这句话，我们今天采访就先进行到这儿啊，县长。好，再会。
7: 谢谢你，就是这样的，这是每年都是这样的，这两天就这么麻烦。
6: 来，李先生，看看近期双河镇会不会跟您联系，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咱们再打电话啊。
7: 哎，好的，好的。
6: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7: 哎，好了，谢谢你，麻烦你啊。
6: 啊，不客气，我们再会。
7: 好。
6: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9: 是我吗？您好，您好，主持人。
6: 您好。
9: 我有个问题，希望你们帮我解决一下。
6: 您先说说啥事儿，咱们一起想办法。
9: 就是我在那个1999年到那个2009年期间，在那个奈曼农电局下属那个治安供电营业所上班的。完了，上班之后呢，那个，2006年体制改革，完了有一部分人员裁员了。完了这样事儿，他们就告状啥的，告状就找那个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啥的。当时就完了，那个后边这帮人告状完之后，因为2006年到1999年之间我在职嘛，我就没跟着他们去找这些东西。完了后边他们找完之后，2014年的时候，奈曼农电局那个把那个就是2006年之前的1999到2006的养老保险给我们补上了，补缴了。完了，但是就是。这个补缴了，但是医疗保险一直没交，就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段期间，医疗保险没交。现在咱们如果要说职工退休的话，不就需要医疗保险缴够25年才能退嘛？所以说我希望主持人帮帮忙，能不能帮一下忙，把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一下？
6: 哪年到哪年的？
9: 就是1999到2009年的养老保险，不是那个医疗保险。
6: 1999年。
9: 对。
6: 到哪年？
9: 到2009年。
6: 2009年。
9: 对，
6: 在你们不断的这个反映的情况下，然后呢，当地已经把这个1999年到2009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给你们交了，是吧？
9: 对。
6: 什么时候补交的？
9: 2014年11月份补交的。
6: 2014年。
9: 对，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已经在下一个。就是私企上班了，完了后来我把关系转回去之后，他才给我补的。
6: 医保当地没有给你们补交，因为养老保险补交了，没有补交医保，给你们的说法是什么？是不是系统不允许补交那么长年限的了？
9: 那倒没说，当时好像找的时候，因为有一批找的人，就当时就找了养老医疗那块就没找。
6: 我跟您说一下啊，这个医疗保险呢是当年负责当年的，虽然你有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想要这个永久性享受这个医保待遇，是要看退休之前缴够多少年，是吧？是有这个说法没错，可是因为医保它跟养老保险只是有区别的，它有这么一个特殊性，超出6个月的，通常超出6个月的就视为重新参保了，补不了那么长年限的。所以我给您就这个问题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给你们补交了养老保险，那么就充分证明是应缴未缴的一种形这个状态。如果不是应缴未缴的情形，他们也不会给你们补交养老保险的。既然应缴未缴，那么系统当中规定医保超出6个月是不能补交的，只能重新参保。在这个基础之上不能补交了，造成的损失不是你们的责任，是用人单位的责任。所以能补交的补交，补交不了的适用于法律当中的一条规定，折现赔偿。所以我建议大家伙呢，不要再把这个思维只是定在必须补交上，因为 政策不允许，系统补交不进去，那实现不了补交，我们就换一个思路，看看能不能要求折现赔偿吧。
9: 这个我们现在都跟他沟通过一回，沟通过几回，他们意思说是，意思说的，农户，因为当时我们属于当时我们农村电工嘛，农村下属的电工，因为当时都算是农户嘛，农户意思局里奈万农电那块是2014年以后才给交的，非农户的说是2008年才给交的，完了，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我们就只能联系他，让他把他折现赔偿吧，是吧？
6: 只能按照这个思路去试了，就是补交是补交不成医保。
9: 哦，
6: 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哎，
9: 那我们就了解了。
6: 好嘞，那就说到这里了。
9: 哎，好。
6: 再会，这位朋友。
9: 哎，
6: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0: 好。喂，你好，
6: 胡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6: 请讲。
10: 哎，那个，我是那个咱们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白银沟村村民。然后我是属于一户一宅，然后我想申请一个宅基地。但是因就是村里面当时就说是村里没有宅基地，批不了。然后后来我又从去年我一直就是说在问这个问题，他一直是说批不了。等到现在说能批了。能批了，结果去村里，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村里一共有十几个宅基地可以批吧，但是有其中有9个宅基地他们已经租给个人了，
6: 租出去了，
10: 然后对租给个人了，其实这个宅基地是不允许他们租售的吗？不是，
6: 租出去干啥呢？
10: 租给个人了，然后剩下有5-6个宅基地也是符合咱们就是建设用的，但是呢他都在个人手里私自占用非法占用了呢。然后村长书记是这样说的，说你现在审批的话只能在这5-6个人中间选一个，选一个之后你自己去跟人家协商，人家让给你你可以审批，不让给你的话你就批不了。
6: 我先来问两件事啊，因为呢你现在围绕的就是你符合一户一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规定，就是你名下没有宅基地也没有住房，所以你作为本村村民呢想要申请宅基地，所以一开始申请的时候被告知没有了，后来呢放开了一批，放开这一批的时候你关注到说其中有7-8块宅基地都被村委会租出去了，还有5-6块呢，还有5-6块呢是被非法使用，这是你刚才的原话是吧？那么这个你说被村委会租出去的，租给谁了？干什么用了？咱们把这两部分分别说清楚。
10: 比如说咱们两家是邻居，然后呢，我这块这个宅基地，我就我搬迁了，然后我这个宅基地空闲出来之后，他就是大队往外出租，谁就是谁离得近，谁需要谁就租走。
6: 租出去干啥了？
10: 5年的合同。
6: 租出去干啥了？
10: 就是他们比如说种庄稼呀，或者是说当长院用啊，或者堆放些秸秆杂物什么的。
6: 没有这个住或者搞乡村游啊之类的，就是堆放杂物了或者是耕种了。
10: 对。
6: 然后租用的这几户呢还有自己的宅基地和房屋是吧？
1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私自占用的这个吧，他们个人家也全部都有这个宅基地，然后呢都有自己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就属于是非法占用的呢，然后村长说现在他们已经用了10几年20几年，然后呢你现在往回要肯定是不好要，你自己去协商看看是给人家多少钱，还是说那个
9: 他不让给你的话就批不了，这属于
6: 那你说的这是9户租出去的，9块租出去的，那5-6块你认为非法占用的是什么情况？这是9块租出去的，你不说还有几块是被非法占用了吗？那个是什么情况？
10: 对对对，
6: 被非法占用了干啥了？被谁非法占用了？
1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我是这个就是占用这个人吧，我自己家就挨着这个宅基，比如说我家就挨着这个，比如说我家就挨着这个宅基地呢，我直接就自己圈起来了，我做长院用了，就是说晾粮食或者干什么直接用了就。
6: 这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范围里头的吗？
10: 对。
6: 我刚才问的是租出去的这部分宅基地在干什么使用呢？你别混着说。
10: 他租出去这些宅基地，就是说，比如说种一些庄稼啊，或者说是晒粮食啊，或者放一些秸秆儿，
6: 那就跟这个你说的非法占用的这是一样的呗，使用的这个范围是吧？
10: 对对对对。
6: 你把手边那个播出平台先关了，用直接通话的这个手机跟我对话。
10: 行，我先把这个视频直播先关掉，
6: 要不然我们通话不同步啊。
10: 对对对。
6: 你的户口在你们村现在另立出来了？
10: 您说我现在开个扬声器听。
6: 你现在是单独成户吗？户口？
10: 对对对啊。
6: 那你在农村没有自己名下单独的住房，你的户口是怎么另立出来的？
10: 是这么回事儿。我
11: 从小从几岁的时候我就跟父母离开这儿了，然后我父亲没十几年了，然后我现在我也有孩子，然后我现在就是前段时间单定的户口。
6: 你已经成家了，然后单定户口了，当地派

0: 所以配合你把户口单令出来了。
1: 对对对。
0: 以前你们在这个村居住那个房，现在谁住着呢？
1: 没有房子，我家以前在这没有房子。
0: 那你一直在这个村里生活吗？
1: 没有，我几岁的时候我们家就搬走了，就是因为我父亲没了之后我才回来，这我父亲没十来年了，然后从去年开始我才想申请在异地，我想回村去生活。
0: 你已经离开这个村子多少年了？
1: 有三十多年了。
0: 你离开这个村子三十多年了？
1: 对对对。
0: 你父亲以前的老房子呢？
1: 他以前没有，就是说以前大队也没给他批过宅基地。
0: 那你们就在没在这个村里住过吗？
1: 住过，没说，我就是我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我们就走了。
0: 对，那你几岁之前住的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
1: 几岁之前的那个房子是我爸住的别人家的房子。
0: 你父亲是本村村民不？一直？
1: 对，是本村村民，因为大队始终就没给我爸审批过宅基地。
0: 咱们追根溯源一下，你父亲就在这个村出生的。
1: 对。
0: 那你父亲这个出生的时候住那个房子呢？
1: 最开始他们是跟我爷爷他们一起住，后来分家之后我爸住的是别人家的房子，一直到我们走了之后这房子是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了。
0: 你父亲兄弟几个？
1: 他们算上我姑姑他们兄弟七个呢，他们哥两个。
0: 那你的这个户口是哪一年这个单独成户的在这个村子里头？
1: 今年。
0: 今年单独成户的？
1: 对。
0: 以前你的户口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妈跟我爸他们这一户口。
0: 你父母现在你父亲去世了，母亲呢？
1: 母亲现在。
0: 然后你从你母亲的户口上另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你母亲的户口也还在这个村子里？
1: 对。
0: 当时你另立户口的时候经过村委会的同意了吗？
1: 都同意的呀，因为我结婚了然后有孩子了。
0: 你另立户口的时候村委会这一关过没过？
1: 过来，他们有那个，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介绍信是什么呀？这是。
0: 那村委会当时有没有跟你约定一些这个东西，然后才同意你另立？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0: 目前为止，村委会跟你说没有空闲的宅基地了。如果你想要审批的话，让你去单独找一户去商量，他同意，然后村委会就给你走手续。但是你因为三十多年不在村子里生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认为这不属于个人和个人之间商量的问题，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你去找过乡镇政府反映这个问题吗？
1: 我跟政府说了，政府说那我你得，就是说我们政府有一个主管我们村的一个领导，然后我去找他了，然后他说那你咋办，你先走吧，你把你电话留下，然后我回头给你打电话，结果过了有几个小时他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的这个话，他说的这话跟这个书记说的话是一模一样，他说了，人家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然后虽然说不是他的。但是呢，他已经用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你再要回来，肯定是不能强制性要回来，然后你只能是你跟人家商量，看看给人多少钱或怎么样的，然后让人家让给你，然后呢，你再主动给人家找一个适合就作为长院晒粮食的地方，然后呢，再找铲车，你得给人推平了。他们这样说的，这责任上推到我身上来了，这不是，是不是？
0: 林东镇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这样给您答复的？
1: 是他叫什么我不知道，然后那个他电话我有。
0: 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从这个法理政策规定上，这个应该是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给您来发包的，给您来审批的，这个观点认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具体到我们基层村子里面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跟这个回去之后还要跟同村村民去相处，也要考虑基层工作在开展的过程当中呢，它不仅是要看法理，还要看情理的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所以我建议您自个儿再充分考虑一下这一点呢。
1: 你是说让我考虑什么呀？
0: 我刚才说的也挺清楚的了啊，考虑一下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给您的这个建议呢。
1: 他的建议我也给这个就是这几个就是村民也联系了，也去他们家了，人家没有一个人肯让出来。
0: 您都去了？
1: 对。
0: 去了对方都怎么分别怎么跟您说？您举几个例子我听一听。
1: 第一个我去找了，人家说了，这个场地呢离我家近，我呢晾粮食或者是冬天给这个牛羊储备那个秸秆离得近，我给他们拿秸秆方便，这不我不可能换，我说那我给你点钱呢，他说给钱我也不换，这第一个。第二个打电话人说我不给你，我不换，这个在这宅基地我还留着给我孙子呢，你看他孙子还没有申请宅基地呢，他就先给他孙子占下了已经，这不就像咱们车位一样吗？我人车没回来，我人占个位的，对不对？等第三个也是说我不换，就是一句话我不换。
0: 你父亲的兄弟现在还在村子里生活不？
1: 没有，他在林东镇生活，
0: 也搬走很多年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就你这些这个堂兄啊、叔伯兄弟什么也都不在村子里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来，您提供一下临东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哎，您好，我稍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
1: 要主要负责同志的有吗？
0: 啊，有。
1: 比如说镇长、镇党委书记。其实我再跟您多说几句啊，你现在找电话
0: 您
1: 呢，我
0: 说。
1: 多说几句。
0: 啊，您说。
1: 你要想回村子里面去居住生活，那不仅仅是一块宅基地审批盖一个房子的问题，
0: 啊，
1: 对吧？所以呢，
0: 对，
1: 你最重要的，日后在这儿生活啊，然后能够这个让自己的幸福感啊、满足感啊能够更提升，也是要和邻的。哦，
0: 我
1: 这
0: 知
1: 个
0: 道。
1: 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即便媒体介入帮助你去舆论监督，说履行了职能职责了，这个确实如你所言，应该是村委会依法向你发包，对吧？依法向你审批的。但是如果实际情况不允许，有较大矛盾、争议纠纷，那么确实无法实际推动，也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充分考虑清楚，我们打电话求助是要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要向谁
0: 对
1: 问
0: 对对，
1: 责。所以我要建议的是，我们要从这个问题如何能够更好的、能够去精准的推进解决的角度去看待我们要采取的方式方法。这个电话我给您打没有任何问题，但您自个儿充分考虑一下。
0: 肯定是得要呀，要不然的话，你看我们这一家人怎么没办法生存啊？
1: 30多年
0: 这村
1: 没
0: 子。
1: 回去了，村子里面的人都跟您挺生分的，是吧？也不
0: 对
1: 熟
0: 对
1: 悉，也
0: 对，
1: 不了
0: 他们
1: 解。
0: 都是这样想的，都是想着什么呀？我哎，你本身你这么多年不回村儿，你这一回村儿，让我们替你得罪人，是不是？他们都不愿意这干这个事儿吗？不
1: 我
0: 是。
1: 建议您自己多和和邻哦。来，找见电话了没？要镇长或者镇党委书记的，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就不要提供了。
0: 镇长的电话我还真没有，
1: 镇党委书记呢？
0: 镇党委书记我也没有。
1: 那您去找
0: 我
1: 电
0: 给他
1: 话，
0: 我
1: 找着电话随时来
0: 啊。
1: 参与节目。明天、后天还有2期正常直播节目呢，您都可以参与。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贵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3: 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2: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李伟老师。
2: 刘先生，您好。
3: 哎呦，可接通了。
2: 可接通了，盼了很久了，是吧？
3: 好几天了。
2: 哦，听到您的声音，我也很开心。有啥事儿？
3: 我咨询一下。
2: 您说。
3: 这个电力公司不拉电网。在我的承包地里头不，他竖了一个铁塔。
2: 嗯。
3: 现在不，他没通知我本人，我是有承包权的这块地。
2: 嗯。
3: 他都已经这个把苗清了不，挖了两个坑。
2: 嗯。
3: 前两天我去了不，我说你们先别干了，他说怎么的？我说我的承包地，你最起码你得通知我几话。
2: 嗯。
3: 是不？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们就施了工的。
2: 嗯。
3: 我这么一来，我说的现在是停了，
2: 嗯，
3: 停了不？我这个地东西线呢，不是九十米，它基本上在中间不立铁塔，这个铁塔的直径是15米乘15米，
2: 嗯，
3: 我那个地总宽是14.4米，就等于把我这个地在中间给我掐断了，
2: 嗯，
3: 我就说看这事我怎么维权。我是咨询老师。
2: 您去阻拦的时候，施工队已经停止施工了，到现在是吧？
3: 对，停止施工了。
2: 那停止施工之后，有没有一些建设方跟您联系啊？
3: 有一个就是小偷，他昨天来了，上这看了看，
2: 嗯，
3: 他问我有什么诉求，我跟你说一下，老师啊，看我这个诉求什么不？我说呀，我第一个诉求不，你往东边挪挪，挪挪不？我这地好重，挪得一头去，我这地是90米长。他这玩意儿占15米，
2: 嗯，
3: 你占工头占15米摔着，他说我好耕种啊，是吧？
2: 嗯嗯，
3: 我说你在中间掐上，我来回大型收割机，他过不去。我说这是一个，再一个怎么着哎？你在中间也不那事，把东头省了点10米不？你们征收了，我说也行。我说再一个不，你没通过南，你就私自在那地里把庄稼给铲了，在那挖坑子去。我说这个情况，你得应该，俺得签了协议，你得付我款，你得施工。我说呢，是最合理的方法。
2: 嗯。
3: 他说我往上报报这种情况。
2: 他跟您谈完了，就说他往上报一报，然后还没给您回话是吗？
3: 昨天他报上去了，他倒回了个话。
2: 嗯。
3: 他说挪不可能挪的。
2: 嗯。
3: 你不挪，我东头摔了点儿石，你我怎么动呢？
2: 嗯。
3: 我说俺动不了。
2: 嗯。
3: 我又怕这个省城拦着一波，咱会这个违了法。
2: 所以您心里头有点这个不做主了，您就给我打电话。
3: 对对对对，我都是这好几天连不上，这不是今儿连上老师了，我说这是这个情况。
2: 跟您沟通的这个人是什么单位的？施工方还是建设方？
3: 他是属于河间这一块儿的不，管调解下边就是沾黑的，应该有毛病，他管调解的，他不是电力公司的人。
2: 他属于电力方面的吗？
3: 是电力方面就是委托他负责这一块儿。
2: 这个事儿我建议你这样做，就是要求这个牵头跟你谈的这个人呢，把村委会、乡镇政府至少都要把你们四方聚到一起谈这件事情，然后呢必须当着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工作人的面确认他是电力，也就是这个工程建设方的这个代表来谈这件事情，在四方都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互相之间的这个对话的说辞都有一个见证了。那么日后呢，这个事儿没有谈妥的情况下，对方如果说执意施工方去施工，以不知道为由，或者说以这个不了解为由去这个强行施工的话，您再去阻拦，咱们也有一个依据。
3: 嗯。
2: 啊，然后你四方坐到，首先四方坐到一起谈，谈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么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我对于这部分耕地有承包使用经营权。那么在有承包使用经营权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你擅自毁坏了我的农作物，没有经过征占用的审批手续，也没有征得我本人的同意，甚至没有知会我一声，这个是不是按照毁坏农作物的面积 然后青苗的这样的一个亩数，是不是要这个怀疑构成刑事方面的责任呢？你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第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疑问，要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共同来确认这件事情。
3: 嗯，
2: 为什么让他们两方参与？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他们辖下的这样的一个村民，是吧？种的这个辖区的这个耕地，他们是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来搞清楚这些事情的，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这个经过咱们现在坐在一起商量了，就即便是我最后同意了，是吧？你挪不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挪位置的可能性不太大。
3: 嗯，
2: 因为他是经过一个统一规划的。它有精准的一些测算施工图纸，有一些设计的。
3: 对，它是500米，这一个杆儿和杆儿之间是500米长。
2: 哎，它要挪这一个的位置，它可能其他整个这条线路都得这个重新规划了，这个投资成本非常高。所以咱们关起门来说，我认为它挪位置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你还按，但是不影响你继续按着你这个要求走啊，你要求它挪位置是吧？它要挪不了，那我们对方就要这个退一步了。怎么退呢？你给我的这个补偿就不仅仅是建铁塔占用的这个实际面积这一块的补偿，因为你正好占了我的这个地当件了。
3: 对
2: 啊，占的正中呢，我这个连片的这一部分土地的话呢，就影响到我再也不能像正常的这个连片土地一样大型机械进地，然后来进行收割呀、耕种啊等等这些作业了，会影响到我的一个收成产量。
3: 嗯，
2: 给我的作业增加了难度，提这个增加了人工的一些时间的一些成本，这个你要充分计算进去。但是咱们也要合理、合法、合规的，符合市场行情的，跟对方来提出我们进一步的这个索赔的方案。就这个索赔的方案，你们双方呢再进行探讨。
3: 我得说句，老师，
2: 您说，
3: 那个昨天呢，村委会去了主要人儿了，有我，有村委会，还有这个就是负责这一块的这个人上着看这个情况去了。他说我再往上汇报一次吧。
2: 嗯，
3: 这个乡政府不没来，乡政府他也沟通了，他们的前方乡政府沟通的，乡政府但是没和我沟通。
2: 嗯，
3: 这是一个情况。
2: 嗯，
3: 我就是说的这个情况，他要是欠付，要是没到我的账户哈，我不让他施工，老师，你说我违法吗？
2: 怎么说呢？我们架设电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公共设施。公共设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只要它有合法的审批的手续，我们是无权去强行阻拦影响它施工的。所以我刚才跟您提到的第一点建议就是，四方坐在一起先搞清楚它到底有没有审批手续，没有的话，那违法的人不是你，是他。
3: 这审批手续是没有，昨天我说了，昨天我放这个报的，
2: 你要
3: 不这么说的，我说我有权不让我承包，在我承包地里立塔不，他说你有权。
2: 嗯，
3: 昨天我得说这事，他没整理手续。
2: 哎，您要把这一点固定下来。怎么固定呢？防止别到最后人家补办下来手续了，你还不知道，信息没有同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的话呢，按理说你没有审批手续，你就在我的地里面挖了两个深坑，而且呢，我现在这个季节9月份，河北的庄稼也没收呢吧？
3: 没收你
2: 还把这个地上好好长着的庄稼，你还给我铲了。
3: 对对对
2: 啊，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应该是要报警的。

0: 他这个上我这个，你说还用写协议不？跟他，
1: 你要写呀。
0: 你比方说他不写，他说我修完了以后再说吧。你修完了以后，我的钱还要呗。
1: 他如果没有审批手续的话，那么现在主动权在于您，他是违法行为，所以呢，一您可以阻拦，二可以报警。你不要凭着自己的这个，就是去跟对方去不断产生争议，去就跟施工方产生冲突是没有必要的。万一要有可能产生冲突的那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及时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且能不能把有理的事儿办成没理的，我们要及时报警，然后旁边可以安排一个家人全程手机拍摄录像做记录，保留证据。哦，在这都是后话了，我认为他也不可能，不太可能升级到这种程度。那么我们要防止出现这样现象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可能先多想了一点，在这个之前，我们也完全可以不用把局面非得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上的时候才再去说解决，那就比较被动了。现在你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就去找乡镇政府说现在有人毁坏我的青苗了，然后呢，建这个铁塔这个工程你们知不知道？它有没有审批手续你们知不知道？如果没有的话，那乡镇政府如何行使自己的这个责任义务，承担自己责任义务来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里面，你们应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啊？
0: 得和乡政府沟通。
1: 得把他们牵扯进来。
0: 这个乡政府这个镇长不，他那个意思不也是让挪？
1: 他的意思也是让挪，还是让不挪？
0: 让往东挪好。
1: 哦，那就能挪呗。那你让他们，你们四方坐在一起，让乡镇政府也替你发声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哎，这就你如果能挪就更好了，因为我怕
0: 然后
1: 他挪不了，
0: 这个
1: 占你中
0: 情况，
1: 间，
0: 老
1: 你
0: 师，
1: 想
0: 你
1: 要，
0: 说是他钱不到位，他写了协，他没写协议的情况下，钱不到位，我能不让他施工吗？
1: 先补偿后占用，这是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一定不能说矛盾冲突升级到肢体冲突，然后去阻拦人家施工。你的阻拦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怕你信息不对称，导致最后人家已经有审批手续了，你还强加阻拦，这个恐怕不太合适。我就
0: 不
1: 怕你
0: 是，
1: 有这个
0: 他
1: 信
0: 有
1: 息。
0: 审批手续的话，他得找咱见着呗，是不？
1: 哎，是啊，你有权看到，这个没问题，
0: 是不？
1: 你把握好这个原则就行啊。
0: 好嘞，老师，就这个情况吧。
1: 哦，过程当中有啥事咱再说啊。
0: 我是几级粉丝团嘞？你看看，老师，
1: 您快手叫什么名字啊？
0: 幸福美满，美满幸福。
1: 哎，您挂电话之后去快手直播间跟我说句话，我就能看到了。我现在看不到。
0: 哎，好嘞，好嘞，好
1: 好
0: 嘞，老师，
1: 好，
0: 谢谢俩，哎
1: 不
0: 呦，
1: 客
0: 再连
1: 气，
0: 上了，
1: 感谢您信任
0: 哎，好
1: 啊，
0: 嘞，
1: 有
0: 好
1: 啥
0: 嘞，
1: 事咱随时联系。哎，
0: 哎，
1: 再
0: 谢谢
1: 会。
0: 嘞，哎，
1: 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季女士。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1: 哎，请讲。
2: 哎，我还是反映我做煤气那事儿。昨天我不是上乡里去，然后看那个户口户籍上，乡长和村书记都去了，然后还是没有体现出来我哥当时啥时候审的户，就是现在就是单户。
1: 现在是单户，但是什么时候成为单户的体现不出来。
2: 对，体现不出来。
1: 乡长书记跟您一起去的派出所。
2: 对，一起去的。
1: 那
2: 完
1: 派出所
2: 了，
1: 的人怎么说？为什么体现不出来？怎样才能查得到？
2: 那个他说96年到97、98年这3年可能更新系统给他个丢失一部分，可能就当成那个了。完了，因为乡长们有指示什么，他说也没有。
1: 因更新系统导致丢失了，按正常来讲是可以还原的，但是派出所的这个原因导致的，还原不了了。
2: 他说他还原不了。
1: 那怎么办？乡长书记在现场怎么跟您说的？
2: 他就说：“那没有这个证据，我也给你审不了地。那你这没有证据啊
1: 那没
2: ？”
1: 有
2: 后
1: 这个
2: 来
1: 证
2: 我
1: 据，
2: 就
1: 不是你
2: 说
1: 导致的
2: ：“
1: 呀
2: 对呀，我说了，我说这也不是我导致的，这我该找谁呀？”完，乡长说：“那也没有办法呀。”我说：“没有办法，这我哥没有地是事实啊。”他说：“那这个我就解决不了啊。”他就这么说的，没有地，没有这个事，那个依据，我就给你审不了地呀。
1: 你现
2: 后
1: 在
2: 来
1: 说，你
2: 我
1: 说，
2: 又回到村上，我又找村书记，然后我就说，我二哥这种情况，你说啥都找了，也没有能证明我二哥现在啥时候分的户。那你说我二哥确实是单户，我侄儿是1971年出生的，人户口本就显示是单户。那你说现在这事实证明，台上面都没有我哥，那他还不能证明分地吗？他说："这个你就不能没有那个户口，啥时候分的就 证明不了分地，就分不了，给你分不了。
1: 嗯，
2: 你不用停的。
1: 嗯。你有祁县一级这个分管这一次你们当地土地研报工作的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有，
1: 您说一下。
2: 152152，四八二，
1: 大点声。
2: 152482。
1: 嗯。
2: 11132，11212，11223。
1: 你就顺顺利利的挨个念数字就行了，你还总结着说，还说不明白，再给我念一遍，从头到尾。
2: 152482，12233。
1: 嗯，这是谁的电话？
2: 嗯，这是包志愿负责人。
1: 你别用免提行吗？我是听你说话，我听不清啊。
2: 我没用免提呀。啊。
1: 行当胡事儿的呀，哎呀，我这是用心用力的，你这是行当胡事儿的。
2: 我不是，我现在就是有点紧张也是。
1: 别紧张，我不说你了。
2: 达莱特旗农牧业经营服务中心负责人包志愿。
1: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2: 我没打。
1: 农牧业经营中心。
2: 嗯。
1: 包主任还是什么职务？
2: 包，他是主任吧？包志愿主任。
1: 那这个电话你没打过，你从哪儿来的呀？
2: 就是我从别人那找的，
1: 别人那儿打听的。
2: 因为，那对，因为我这 就是说，我提供这个电话，我打我怕我说不清楚，我就没打。
1: 那你咋就敢给我打呢？你觉得跟我能说清楚？
2: 因为你们懂法呀，我这有点不懂啊，有些事
1: 儿。我问问吧，咱们试试吧。
2: 嗯呐。
1: 如果有政策卡着呢，确实没有办法。你咱们不能因为
2: 现在是我手里是啥呢？我手里有他们分地那个明细账单，现在昨天我复印了一份，就是历史遗留问题的，一轮有土地，二轮没有土地，他都给分了，2亩08，最多的是4亩多。
3: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咱们扎莱特旗农业经营管理中心的包主任吗？
3: 哎，你好，您。
1: 包主任，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3: 啊，
1: 哎，包主任，今天给您打电话是因为咱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扎莱特旗努文牧人乡杏花村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主要是说反映他家里的两个哥哥呀，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土地的问题，就是群众为啥这个档口上反映，我相信你我心里都理解啊，因为咱们当地现在不正在进行这个二轮土地研包工作吗？这个是一个问题，一个信号。另外一个信号是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希望，就是当地现在咱们扎莱特旗啊，据群众反映，我们了解到的这项工作推进得非常好，不仅二轮土地在进行研包，同时呢也为一些没有土地的群众、应有土地的群众在进行补发，所以群众看到希望了，在这个档口上抓紧时间就想联系一下这个事儿，想争取一下权益。我们带着他的问题跟您联系，您看看在不在咱们管理范围之内这个事儿。
3: 啊，您说他那姓名叫啥，我跟他们那个乡镇沟通了解一下。
1: 好的，包主任。我一会儿
3: 叫什么，
1: 我一会儿让他跟您说具体地址和他的姓名啊。我先跟您介绍一下我目前为止掌握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我走过的这些路，为了这件事儿，这样方便您下一步在关注这个工作的时候能够节省一些精力，多掌握一些基础信息啊。包主任是这样的，昨天他大概是2次还是3次上线了吧，我才带着他的问题已经采访了他所在的努文牧人乡的王乡长了。王乡长给出的答复呢，无论说在直播接到电话，然后有一些紧张，没有事先准备，有这种因素啊，然后呢咱们不排除，因为我们都不是事先打招呼的，包括跟您打电话咱们也没有事先打招呼，对吧？然后呢不排除他有一些紧张，没有做事先准备，答复的呢有一些不太这个完整。
3: 对，土地矛盾都比较复杂，
1: 比较复杂，
3: 就得了解之后才能。
1: 对，
3: 确实复杂的。
1: 不太完整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大概向主任汇报一下。一，他说他哥哥这种就群众反映问题群众的哥哥不应该这一次补地补发土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是后来户，后来户的情况下呢，这个村子里面呀，当时二轮土地研包的时候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没有打乱重分，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么当时是否允许这样做我们不去追究了，应该也是有允许存在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啊。因为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所以导致他们这一户人呢90年的时候把户

0: 一位女性结成这个连理了，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当地大概是96年二轮土地发包的嘛。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因为延续了一轮了，所以呢就没给他们在8亩8的基础之上多补地，就说没地了，没给补。然后呢，这家人就一直也没找，直到等到这一次二轮土地延包，看到好多新增人口啊，包括当年因为计划生育，然后这个超生人口没地的都给补了。他们就燃起了希望，说那我们也是正儿八经这个村的村民，当时呢我们7口人或者5口人就给我们发包了8亩8，现在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补。我就是带着这个问题联系了乡长，乡长怎么说呢，说我们这一次只限定了补地的范围，是抽过土地的群众才给补，说他这个情况不属于抽过土地，他压根儿就没有。我说你说的太好了，他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那他都不属于被侵这个被抽过土地的，压根儿就没有，但是应该有。那我们只要有机动地，能不能给他补？要没机动地，咱们就不说了，对吧？
1: 嗯嗯。
0: 然后他一来是表达这是文件规定的，补不了，讲不了这个理。我说哪个文件？我们能看不？他说文件没有规定的这么细，马上又说这个是村乡两级又定的。我说村乡两级是依据什么定的？他说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我说你召开过全体村民大会，虽然村级组织自治，但是你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90年就是你本村的人了，凭什么不给人家发地？当时没有机动地说不过去了，现在有机动地为什么不给人家补发？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问题吧，包主任。
1: 嗯，
0: 然后乡长
1: 情况我了解一下啊。
0: 乡长听我这么说完之后，又给了我一种答复，说那不行，因为他们当时以户为单位已经承包到地了，虽然只有8亩8，虽然不像这个他们当时人均到手面积应该是最少还3亩多呢啊，这是乡长昨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嗯，
0: 我说那咱们算一笔账，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你们当地人均到手面积多少？他说少的有3亩多，多的有4亩多，再多的有5亩多。我说好，那就按照最少的人均3亩多来算，他们家人7口人，群众说7口人，乡长说5口人，但是我不去纠结啊，无论5口还是7口，一共8亩8，那肯定没有满足最低人均3亩多的这个数字吧。这也证明了确实是有人口，是有自然人是缺失土地的吧。然后他就开始纠结，说我就要跟你说，当时以户为单位发包，他们这个户已经承包到地了，除非能证明他现在争取的这个权益的二哥和大哥当时户已经分出来，那我就可以再补地。我说怎么证明？去派出所户籍警那查行不？他说行。我说群众去查，户籍警不配合，你陪着一起去。然后今天这个群众上线了，乡长和书记昨天都陪着群众去派出所了，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派出所说96年、97年、98年3年因为更新系统，所以查不了当时的户籍的这个原部了，看不到了。
1: 嗯，
0: 也就证明不了。按照乡长的思路，必须得证明他二哥和大哥现在主张权益人当时是已经另立户口了，但是现在还原不了了，因为一户口本上不体现，二系统当年因为更新，这个更新系统现在也不体现，没有记录了。但这不是群众的问题呀。
1: 嗯，
0: 所以这事儿咋整呢？
1: 行，我具体的事儿跟那个乡里边了解一下啊。
0: 行呢，包主任。
1: 大体这一个电话，土地矛盾的事儿不可能就一步就能。了解清，
0: 是我怕您到时候听一面之词，我先把我了解的情况先跟您如实复述，您心里先掌握一下。
1: 行，
0: 好吧。然后我们先听一听这个在线的群众还有没有什么跟主任这个沟通汇报的，好吧？来，季女士，
2: 哎，
0: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包主任来这个说的事儿吗？
2: 啊，没有，
0: 没有啦。
2: 有包主任。
0: 啊，
2: 就是说现在我。现在他就要我要这个证据，问啥时候分的户才能给地。完了昨天我又要求了，我说我要找着证据是不能给地，他说那也不行，那也得经过乡里经过杂区审批，他就这么说。
1: 嗯，
2: 他就这么说。完了就说完了，后来说啥呢？说就是分了，也就给你分几分地，有啥用啊？完我说那凭啥呀？他就这么说的。
0: 凭啥呀还？那有这个具体情况呢，但是总之咱们先确认一下，你这两个哥哥应不应该分到土地，有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不能保障的话是什么原因？能保障能不能应保障，能不能尽保障？我们是这样一个原则，包主任，这个原则没问题是吧？
1: 行，您把那个他们两个哥哥的姓名说一下。
0: 好嘞，
1: 我
0: 记。哦，季女士。好，季女士，您说一下。
2: 哎，我二哥季凤军。
1: 季凤军是吧？
2: 季凤军啊，我大哥是季凤阳。
1: 啊，好。
2: 嗯嗯，
1: 行，我跟乡里边联系一下啊。
0: 好嘞，包主任，这事给您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您先忙。哎，再会。
1: 哎，
0: 嗯。来吧，季女士。
2: 哎。
0: 就沟通到这儿，今天。

0: 以
1: 后其实什么情况，
0: 谢谢
1: 咱们再随时联系啊。
0: 嗯，好，好嘞，谢谢了啊。嗯啊，好，
1: 好嘞，我们再会。看看时间，咱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先暂时为大家服务到这儿，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0: 机也有朋友圈，投其所好最关键，生态之城新时尚，垃圾分类即心上，认清四色垃圾桶，垃圾分类我最懂，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它最牛，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多管它最爱，橘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垃圾分类记心间，美丽赤峰崭新篇，崭新篇。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2: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2: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2: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4: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5: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有事您说剪辑版，我是立伟，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
7: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李先生。
8: 哎，你好，立伟老师。
7: 哎，请讲。
8: 我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乌拉特前旗那个绿都花园的一个业主，顶楼业主。这个我反映这么个情况，然后就是那个房顶有点漏雨了，一下雨，去年就反映这个问题了，然后一直推进到今年下雨又漏雨，一直反映那个小区物业还有这个房管局，反正一直推进不下去，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7: 您这个房子什么时候交的工？
8: 哎，这个房子我是2018年买的吧。
7: 2018年交的，那也不是2018年交的工啊，哪年交的工你知道吗？
8: 这个具体我还不清楚，应该十多年了吧。
7: 那就按2018年来说的话，我们也超出了这个开发商应该承担的房顶的这个屋顶的防水保修的这个义务了啊。
8: 对对对。
7: 那你现在这个屋顶老是漏水，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8: 从去年雨季的时候，今年雨季又开始漏，一下雨就漏。
7: 漏的也比较严重哈。
8: 对对对。
7: 您是不是在那个奔腾圈里面给我留言了？
8: 对。
7: 哦，我看到了，我给您回复说是不是顶楼，我再也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8: 对，我一直也忙。对。
7: 再没上那个奔腾圈去看是吧？
8: 对。
7: 好，那这个问题您都找过哪儿了？小区有没有物业？
8: 物业我也找过，物业一直也推进不下去，然后我刚刚又给那个房管局打了个电话，他也一直反正就说呢，反正一直也推进不下去。我给那个1234物业打电话，反正就是给谁都打过，反正一直这个问题就推进不下去。
7: 物业怎么说？
8: 他物业说是找领导，他跟领导也反映过了，领导说了，我给领导打电话，领导让找物业，反正就是推来推去。
7: 领导是谁？
8: 领导就是房管局什么的，还有那个。
7: 你们小区没有这个专项维修基金吗？
8: 这个具体我也了解过，但是我好像听物业说是签字了什么的，一直推进不下去。
7: 那就是没有业主同意是吧？
8: 好像大概就是这样。
7: 老师好像和大概干啥呀？说准确的，说原话。
8: 就这样。
7: 就哪样你说。
8: 推进不下去，不好签。
7: 为什么？谁不签字？
8: 就是业主嘛。
7: 这个漏水的面积大不？ 你了解过市场行情，要维修的话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8: 这个我家是100多平米嘛，一间房应该是20多平米吧。
7: 漏水的面积大概有这个20多平米。
8: 对，20平米左右。
7: 了解过市场行情没？维修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
8: 这个我还没了解。反正是一下雨就漏。
7: 沃拉特前起哪个小区？
8: 绿都花园8号楼1单元602。
7: 去年就开始漏雨了哈。
8: 对，因为我们7号楼还有6号楼好多业主也反映过这个问题，反正一直就推进不下去。
7: 就是6号楼和7号楼也有这个问题。
8: 对。
7: 房管局哪一位工作人员介入给您关注过？
8: 有一个常主任。
7: 您说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8: 13804478。
7: 这是我们乌拉特前起房管局是吧？
8: 这反正是物业给我的，他说是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陈局长，房管局房产局陈局长。
7: 您说。
8: 他这个是1384784。
7: 您分别跟这两位联系过没有？
8: 我就跟这个常主任，还有一个社区的一个片管。跟这两个人联系过，还有就是物业，上面那个陈局长还没联系。
7: 好，常主任怎么答复？社区的工作人员怎么答复？
8: 他反正就是我一直没给他打电话，就是刚刚上午给他打了电话，反正他就是说是他在给那个物业打个电话，看走到哪一步了。我说这去年走到今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推进。
7: 就是您一直没有跟。

0: 这个厂主联系过，是今天上午刚刚联系完。
1: 对，
0: 那我
1: 跟物业保持联系。
0: 哦，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催促这个厂主人是不太合适。社区那边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1: 社区他这边也就是这样踢皮球，反正就是这个找那个，那个找这个，反正就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是这样。
0: 社区原话咋说来？
1: 他原话他就是啊，我联系一下那个物业，我们看一下怎么弄，反正就是这样答复的。
0: 那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位厂主人啊。
2: 好远啊！
1: 喂，
0: 您好，请问是我们穆拉特前旗住建局的厂主任是吗？
1: 哪位？
0: 厂主任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
1: 嗯，
0: 哎，厂主任，咱们的节目在覆盖全区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群众的来电，他主要反映说自己小区里面现在大概有三栋楼，一到雨季的时候，楼顶呢就会漏雨。到目前为止呢，可能这个物业一直都没能推进的下去，没能解决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本着咱们住建局的职能职责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跟您取得联系，看看我们住建方面能帮助群众联系物业也好，社区也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民生问题吗？
1: 不是那个，他们那个漏雨，他们工程总还没综合验收，
0: 没有综合验收是什么意思？
1: 对，他要是用那个危险基金，他用不成，就那大学基金。
0: 哦，我知道，咱们有小区的那个专项维修基金嘛。嗯，
1: 对对对对。
0: 哦，是因为没有综合验收，就是开发商交这个房屋完了之后，还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是吗？
1: 对，他还没验收。
0: 哎呀，
1: 那个维修质量管理条例你。验收完五年以后才能使用了。
0: 哦，没验收就能交房了吗？不影响交房吗？
1: 这个就我就不想说人家怎么打。我们也不是验收方的，我们这个您要该问住建。
0: 您这不是住建局吗？
1: 我这是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0: 房屋产权交易中心。
1: 对。
0: 那怎么还物业把您的电话给业主了呢？
1: 我们房屋产权交易中心是上来这边是设立一个物业股。
0: 哦，懂了。
1: 哎呀，你要是你要住建在一块，他们才是业主。
0: 对，
1: 人家小花呀、外圈呀，怎么综合验收了？
0: 是的，常主任，那也就意味着您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您去关注这件事儿了，查询了一些材料之后，发现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子就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是吧？
1: 对啊。
0: 这个名称就叫综合验收吗？
1: 对
0: 啊，综合验收正常来讲应该是在交房之前做的是吧？
1: 不是，是交房之前，他这个房也可以预销售呀。
0: 也可是可以预销售，我是说综合验收没有做完，能正常给业主交钥匙吗？
1: 哎，反正他没验收。
0: 哦，那么常主任，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咱们专业方面的知识了。像这个综合验收的话，我们的规定是要求开发商在哪一个阶段必须做完的，有这个规定吗？
1: 这个也有，这个你能不能打住建电话？这个
0: 我可以呢，那您给我一个电话，我帮助老百姓继续去问去呀。
1: 好。
0: 哦，嗯，
1: 那我给你上网，我给你个。
0: 没事，您先找，我等您。
1: 嗯，等等啊。
0: 哎，谢谢您啊，常主任，负责规范。
1: 130八八四九。
0: 嗯，八八四九是吧？
1: 啊。
0: 嗯，后面是多少？嗯，这是谁的电话呀，常主任？
1: 这是我们住建局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0: 李文刚副局长的电话。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分管这项综合验收的工作是吧？
1: 他应该分管的了。
0: 行
1: 了。谁分管小区验收的？
0: 哦，常主任，您再教教我和教教大家伙，就是这个综合验收应该规定开发商在什么阶段做，我好心里有个掌握。
1: 哎呀，这个领导我找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清楚。
0: 明白明白了，那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啊！您再帮助业主，再督促物业，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去帮助业主联系一下住建方面，好吧？
1: 哎，好好行。
0: 好，谢谢您，常主任，我们再会。
1: 嗯，
0: 来在线的这位狄先生，
3: 嗯，
0: 你们小区都没有经过综合验收，所以不是说业主不签字不同意使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是因为我们小区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因为刚才常主任呢给我们大家讲解了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规定，就是说综合验收五年以后这个专项维修基金才能启用的，你现在一直你们小区就没有经过这个综合验收的，所以现在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房顶漏雨想要启用这个专项维修基金然后启用不了的一大难点了。我们再继续帮助您联系一下住建方面，看看怎么说啊。
3: 嗯，好的，谢谢啊。
0: 没事，物业一直没给您做过这样的答复吗？说是原因是这个。
3: 没有。
0: 就说业主不

0: 签字。
1: 对。
2: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 喂，
2: 你好，请问是我们乌拉特前旗住建局的李局长是吗？
1: 哦。
2: 李局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一名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1: 哦，你好。
2: 哎，李局长，今天呢在直播的时候直接向您致电，是因为我们当地有一位普通群众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件民生问题。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绿都华花苑，然后大概呢是8号楼、6号楼和7号楼这三个楼栋啊，一到夏天的时候，从去年开始楼顶就漏雨了，到现在也没能够得到正常的维修。我们刚刚帮助他去采访过了咱们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厂主任，从厂主任这儿得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说这个小区就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所以导致他们小区的专项维修基金到目前为止启用不了，修不了这个屋顶。我们就按照相关的职能职责再次向您致电了，看看我们住建方面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绿都花苑为什么已经从2018年左右交房到现在综合验收都没有做过呢？
1: 这个是由于这个历史原因啊，就是开发商有一部分的资料呀，还有一部分的验收资料，一部分的东西就是历史原因他没验收，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呢，我们也现在也是从旗里边到住建主管部门呢也是高度重视，现在就是得从这个房产交易中心呢现在要拿一个方案出来，因为他这个维修基金的这个条例呢写得很明白，必须是竣工验收以后的小区才能开始使用这个资金。
2: 是的，
1: 但是目前这个资金现在竣工验收不了，他们也没法使用。
2: 是
1: 的，如果突破这个界限使用呢，他们有一定的责任。
2: 嗯，
1: 条例里边也不允许。
2: 嗯，
1: 现在就是说要拿一下这个具体的措施和方案，针对这样的历史的遗留的问题。因为在2013年、2014年大开发的时候吧，大开发的时候以后，整体的项目以后有这样的不验收的小区，它是因为这个开发商参差不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正在让这个产权交易中心找寻这样的办法，然后就是报这个期。然后报这个旗政府这样的审核，去看看如果要由旗政府出这些办公会议纪要，能不能按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办法来去办。
2: 明白了，那也就意味着您是了解过他们这个绿都花苑这个小区的验收情况的是吗？
1: 这个因为这样的小区还类似的以后也有其他的，这个绿都的也没来我们这儿找过，应该是一直跟这个产权交易中心那边，因为他们分管物业嘛，一直应该跟他们对接的。
2: 明白，那也就是您刚才
1: 不管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
2: 那您刚才给我的这个介绍是基于咱们乌拉特前旗除了我们现在反映的绿都花苑这个小区之外，也有其他开发商的这个楼盘也是有目前这样的情况，就是综合验收材料不齐，到现在可能交房多年然后没有进行过综合验收，或者综合验收不了，是吗？
1: 咱们全自治区不是有一个解决那个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吗？解决办证难的问题就是解决此类的事情的。但是相关的以后这些比如说防水啊这些问题没验收过，你办不了产权证，用不了大修基金，都有此类的问题。
2: 是的，李局长，
1: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2: 李局长，我想要代表咱们的群众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关于这个开发商交房的时候，我们这个综合验收规定里面是要求他在什么时间段必须要做或者做完的？
1: 那个应该是在给这个群众交房之前必须要办理这个综合验收吧，
2: 否则他就不具备。
1: 综合验收完了以后，然后竣工验收备案了以后，他才可以能这个办理产权证，引用大学基金的时间。
2: 否则就不允许开发商交房是吧？因为他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吗？
1: 对对对。
2: 哦，那但是在此之前呢，像这个绿都花苑小区确实没有向我们住建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1: 那个小区一个，因为我分管的是其他的方面的内容，这里边小区的业主跟我反映过其他的问题。
2: 好，
1: 对于这个屋面的漏水和这个无法启用大修基金的事情，没向我这儿反映过，所以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大概是我是有了解的。
2: 行，李局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了是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呢，因为开发商没有按照规范程序来进行操作，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导致我们很多的居民业主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实际困难，无法正常推进，这是一个表象的问题。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经由这个综合验收才允许他交房？可能也是从方方面面考虑要保障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个基本逻辑，对吧？
1: 嗯嗯。
2: 哦，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开发商显然是违规的。我们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个惩处的措施来规范这个市场行为吗？
1: 因为这个是属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嘛。现在以后，我们现在的措施手段呢，就是第一个，督促其办理；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说那个。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你不能就是说拿现在的这个眼光和政策去追溯以前的事情，那么我们还要从就是说政府层面去想办法如何去动用这个大学基金。
2: 嗯，好的，李局长，这是解决群众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急难筹盘问题。比如说我们在线的这位狄先生，他说屋顶漏雨，那么刚才李局长说到了，我们现在呢首先不搞一刀切是吧，看待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是要实际推动解决现在的一些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动用不了这个维修基金，那房顶漏雨马上这又六月份了是吧，雨季又来临了，那么群众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怎么保障？那李局长，有了您这句话，对于狄先生在线反映的这个问题，绿都花苑的这件事儿，我们心里面还稍微踏实了一点。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房屋狄先生本人是2018年的时候购买的，那么您刚才用历史遗留问题来这个解释了一下这个现象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楼盘交的时候要求进行过综合验收，这项规定是什么时候出台的？
1: 哎呀，您现在一下问我这个规范是什么时候出台的，这个时间节点我给您答不上来，但是就是这个规范的流程就是这样的。
2: 嗯，
1: 你就要竣工验收备案，然后以后办这个不动产权。
2: 嗯，
1: 因为我具体不分管这个项目的，您这项工作的，我就想问一下，您那儿的这个产权备案是通过正常办理的，还是通过这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办的证来？
2: 我们问一下群众好吗？他正好在线的。
1: 就是一直就是你办了这个买了房以后是一直没产权，是过近几年办的，就通过这个。专项行动办的产权还是正常办的产权了？
2: 哎，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理解您的意思。咱们问一下群众，狄先生，房子的产权证办下来了没有？怎么办的？
0: 在那个房产局办的。
2: 是建立在说我们当地在统一处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然后统一给大家办的，还是你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的？
0: 正常程序啊。
2: 您什么时候办的？
0: 就是购房的时候。
2: 2018年吗？
0: 对啊。
1: 那你这个不可能就是说一直对，那你如果有产权的话肯定就是已经竣工验收过了。这样吧，主持人，你那个啥吧，你那个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个一下电话打过来好多东西，因为他没来过我这儿，没核实过。来了以后，因为他们那个小区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单位也不远，过来以后，然后进一步我把产权交易中心的人叫过来，核实完是因为什么动用不了，然后过来以后具体给群众再解答吧。
2: 好，我们再看根据实际情况再怎么来推进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哎，对对对，因为他如果要是说买房的时候就办了，这个跟我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群众办证难的问题，办证难、入住难、回迁难，跟这个方针是不符的。
2: 我理解您的意思。
1: 买房时候就有证的话，应该跟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2: 我理解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说，刚才群众说了，2018年的时候就办下来房本了，那么您就认为他不应该说存在综合验收没有验收过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对，这样一般以后买了房没这个产权证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小产权房的话，那些都是因为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没有综合验收，没有产权备案，没有那个竣工备案，所以他就无法办理产权。
2: 好的，李局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这么专业的知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才说这个绿都花苑小区因为没有综合验收，所以导致无法启用专项维修基金，并不是群众提供的，他压根儿不知道，是我们的这个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常主任在刚刚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提出的。
1: 行，我们具体一下对接一下这个情况，
2: 好的，
1: 看看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大学基金无法使用。
2: 好的，李局长，那让群众今天下午去您那儿，您方便吗？
1: 可以，您让他来吧。
2: 好的，狄先生，您今天下午能不能去找一趟李局长？
0: 嗯，好。

0: 李局长，那您的办公室？
1: 我的办公室以后他联系常主任吧，或者联系打我的手机号，这不有我手机号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好，那我们后续呢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可能还会继续联系您，咱们给公众一个介绍，我们不要这么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再跟公众来介绍一下。
1: 对，行，然后我到时候把这个他们的分管领导也叫上，然后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然后后续的看我们有什么相应的措施。因为您制定过来了，我也没法再把您这个电话转交给其他的领导了，我把这个相应的分管领导叫上，把这个事情给群众解释清楚。
0: 太感谢您了，虽然说这项工作不在您分管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您在接受我们采访和面对群众济南筹判问题的时候，这份态度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感动，给您添麻烦了，李局长。
1: 哎，感谢理解，感谢理解。
0: 好，那我们后续再联系，哎，看看到底是怎样一种处理的结果，了解到的情况，我再给您致电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那您先忙，局长，我们再会。
1: 好好好，
0: 来，狄先生。下午3点钟，就去，或者你一会儿呢给他打个电话，跟他约具体的时间。
2: 对，好。
0: 以免呢我们总是这个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
2: 好的，
0: 然后后续是怎样一种情况，我希望你明天9点钟节目直播的时候上线给我反馈一下。
2: 好的，
0: 好了，我们再会，狄先生。
2: 行，麻烦了啊，李伟老师。
0: 不客气，再会。我必须要来读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一些留言，虽然我不能逐条的都读出来，但是呢我有一种感触，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刚刚采访乌拉特前旗住建局这位李文刚副局长交流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一能感受到快手直播间平台上的朋友们都非常认真的在收看节目，在听这位李局长的答复。其次，我看到满公屏都在为这位李副局长点赞竖大拇指，然后用非常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我们的情感，说这真的是一位好局长。我的感触是一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都在认真的收看节目，这是在贡献自己的正能量，跟节目组一起再去关注像我们一样的普通群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在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无形当中就在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关注度高，我们的影响力才能上得去，影响力上得去，大家伙的问题在这个直播间得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才会更大。所以我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份宝贵的助力。另外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用力用情的再去跟我们一起关注普通群众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啊生出来的一些感慨。那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够像刚才这位李局长一样，通过自己的言行，面对群众问题时候的一些言行，能够让大家伙儿，能够让普通群众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点个赞。朋友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想要进行咨询获取帮助，请您锁定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整准时直播的有事您说节目，届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4716630351、6630352、6630353来参与节目，或者欢迎您关注快手账号立伟说，实时交流互动。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再会。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5: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4: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6: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7: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6: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4: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剪辑精华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种子可以说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一粒种子既决定粮食的产量与质量，更蕴藏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能量。在人工智能时代，农业育种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人工智能大模型怎么用来培育良种呢？接下来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纬18度，气候温润，光热充沛，这里是海南三亚的南繁育种基地。所谓南繁，就是把种子带到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增加一代种子繁育的过程。据估算，我国春耕用种中约70%的新品种直接或间接源自这里的科研与生产成果。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南繁育种基地正朝着南繁硅谷华丽转身。春耕时节，中国农科院的一群年轻人正在棉花田里忙碌着，他们可不是育种专家，而是农田里的 AI 训练师，正在训练巡检机器人。这个巡检机器人的上下各有2个视觉识别摄像头，只需要在棉花田里走一遍，就能获取每株棉花的信息。
3: 下面这2个主要是看的棉花的这个株高它有多高，还有棉花茎粗它有多粗，然后上面这2个是看它的一些上部的这些信息，比如说那个它的这个一般这个叶面积了，还有这个受虫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是不是叶片因为虫害它开始黄了。
2: 在机器人眼里，每一株棉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株高有多少，茎杆有多粗，都有数据上的细微差别。
4: 每次采集7到10个视频，每个视频大概是在30秒到90秒，我们每秒会在其抽出3帧，就是大概是90到270这样一个数据量，然后再乘上一个10倍，大概是2700张这样一个数据，每次对这种数据量进行一个标注，然后最后再送给模型去训练。
2: 去年11月份，这批棉花种下去后，何佩彤他们就开始用机器人采集影像，每7天采集一次，之后进行数据标注，并喂给机器人进行训练，记录下不同苗期、不同地块、不同品种的棉花生长信息。等到棉花收获时，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最终将得到一个棉花通识课成绩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
4: 可以通过它的株高以及其他的指标来判断这株棉花具体的生长情况，它的株型表现是什么样的，包括后续的产量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如果说把育种比作跑马拉松，那么 AI 就相当于给跑马的人插上了翅膀。 AI 模型能够快速处理图像，识别出优质的棉花品种，这就好比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能认出天才，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在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记者看到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场景。 育种已经不再单单是以前看到的田中反复单调的劳作，而是有了更多新装备、新技术、新模式的全方位赋能。这块试验田高高架起的像龙门架一样的设备叫做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正在采集3800株玉米的各类性状数据。
5: 这个传感器里面包括像可见光、热红外、高光谱和叶绿素荧光，还有激光雷达五种传感器。那么通过这五种传感器呢，我们去扫描我们面前这块大田里面的几千株的玉米。
2: 轨道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不仅能够采集植物的株高、叶片面积等表型信息，还能通过高光谱相机、叶绿素荧光成像设备知道作物的含氮量多少、光合作用效率如何，以及是否干旱、是否有潜在的病害等。
5: 这里就明显看到土壤的数据有了一些变化，它的颜色呀，还有这个温度会有了一些变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些，比如说像水分含量啊，它是否有干旱的现象啊，这样的一些数据。
2: 这个线条硬朗的大块头叫做步移式高通量植物表型采集平台，它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在田间行驶，还可以根据农作物的高矮调整座椅和采集设备的高度。
5: 这辆车它是1小时可以采集1公顷这样的一个面积，那么如果我们的田比如说几十上百亩的时候，我们会换成这样可移动的设备去田间进行一些数据的采集，进行表型的数据分析。
2: 在李一超团队的办公室地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采集设备，一辆车装满5、6个黑箱子是科研团队出行的常态。
6: 有可能大家会有可能误以为你要出差，实际上你是去地里做实验。
5: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无人机，它上面就是可以挂在不同的传感器，挂在这样的一个云台上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这个什么呢？它就是前面有一个枪，像一个枪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把这个光纤穿进去之后呢，更多的是能够为我们获取光谱类的一些数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地面的激光雷达，它可以立在田间，然后对整个田块进行一个精确的扫描。
2: 从空中俯瞰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可以看到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试验田块错落有致。
7: 这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这些技术，包括表型鉴定技术，包括遥感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就通过这些多学科交叉以后，一整个流程化的这个技术或者说这个科学体系我们要完全自动化。
2: 育种的流程正在南繁基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变。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内，何坤辉他们搭建了一个智慧育种平台，为这些海量数据优化算法和大模型。这个智慧育种平台能够在众多的表型数据中筛选出有价值的遗传材料资源，再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帮助育种专家预测种子后代的生长情况。
8: 通过这个模型训练以及这个预测的过程，它事先会告诉育种家哪些材料呢会有育种潜力，会是好的。那么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呢，他就会把这些材料优先保留下来，然后把大部分没有作用的

0: 没用的这些材料，它就给淘汰掉。
1: 目前这套智慧育种平台已经实现了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大模型算力优化加速、人工智能算法预测亲本及优良品种的育种全流程整合，数据容量、运行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球23家机构的育种专家使用这个平台。
0: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现在的育种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10年或者8年，现在可以缩短到3到5年的时间，就可以相当于是减少一半的这个时间。
1: 经过算法验证脱颖而出的种质材料被播种到了试验田里，静静地等待大田的考验。这片成熟的玉米地里种植着上千份玉米种质材料，利用智慧育种平台进行大数据筛选后，玉米种植面积数量已经大幅减少。
2: 只要我们不好的，我们就不给它测配了，做的工作量什么肯定也是减短了。本来那要我做10000个组合，它也许能发现这几个好，这要隔一段时间也许我就做1000个，我就出来了，就好多东西就出来了。
1: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走廊里，机器深度学习、大数据预测、人工智能应用，不少代表着前沿科技的词汇出现在科研团队和科研项目的名字中，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正在加入到爆改传统农业的队伍。
3: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4: 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
5: 我是学信息技术与数字农业。
6: 就是我的同学朋友也很不理解，就是哎呀，你一个学机器人的，一个工科的，怎么还跑海南这么老远去做农学了？一开始我确实没办法回答他，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本质上机器人发明出来，只有当它服务于人，才是真正体现它最大价值的时候。
1: 这些年龄在25到28岁的年轻人已经成为基地种业创新团队的主力，他们把一部分育种过程放到大模型里，通过纸上谈兵替代过去在田间的实际种植，缩短时间。这种充满科技感的工作环境正在改变人们对农业的传统印象。
7: 我们这两年主要开发了一个算法呢，就是可以通过该地区收集它的一些气象数据，然后以及它的育种一些表现，包括病虫害啊等等，以及它土壤的一些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数据，那么通过我们的育种模拟的系统呢，就可以进行它的一个育种规模的一个缩小。
1: 从传统育种专家到跨学科人才，从追赶光阴的夹带技术到透视生命的表型平台，南繁基地已经为全国29个省份的700多家科研机构提供全方位支持。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还联合中国农科院等机构建立共享种质资源，累计保存热带作物种质资源4.2万份。
8: 包括我们的农业机器人的研发啊，包括我们大数据智慧育种啊，大数据的这个啊模型啊，包括我们的基因型的表型的鉴定啊，这些都为我们这个育种家啊这个进行这个快速的、高效的、高通量的啊定向的、精准的育种提供了一个手段啊。那么这个呢，也将成为我们未来啊这个农业科技、农业种质创新的啊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1: 这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的科技革命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我们的未来。通过 AI 技术，原本需要10几年才能培育出的新品种，现在可能只需要3-5年就能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抗病高产优质的农作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力保障。不仅在南繁硅谷，还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现代科技改变着育种技术。在陕西省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暮色中的这片红粉色的玻璃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它既不是比赛场馆，也不是什么娱乐设施，而是智能育种加速器。温室大棚里生机盎然，但你仔细一看，这里并没有土地，一颗颗玉米生长在种植盆里，水肥一体化的滴灌系统自动浇灌。 从刚刚发芽的玉米幼苗到已经结穗成熟的玉米，每个生长周期的玉米在这里都能看到，分不出是什么季节。
9: 其实为了加快这个玉米的生长，我们会控制在30度左右，当温度太高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降温系统；当温度太低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加温，就是保证这个温室的温度在30度左右。
1: 这是国内种业行业首创的 LED 无极调光温室，顶部一排排小灯泡，根据玉米生长的喜好，由红橙光和蓝紫光合成，光强动态调节，突破了季节限制。
9: 它会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强进行这个灯光的强度的自动调整，这样的话既能保证玉米的正常生长，也能减少我们能源的浪费。
10: 像一般咱们这个光照时间多长？
9: 我们一般的话，这个在我们温室是14个小时，然后晚上还要休眠。
1: 别看这些玉米穗个头不大，它们的身份可不一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玉米种质材料。在杨凌的这个育种中心，7-8个月就能创制数十万株育种材料，2-3年就能推出优良特性的新品种。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育种方式在这里变成了定向撒网，既快又准。怎么定向撒网呢？这里的玉米授粉大约2周之后就把玉米穗掰下来，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播胚。他们把这一步叫做胚挽救。
11: 那胚挽救呢，它主要是给这个玉米单位体的幼胚啊，给它给用人工的办法把它提取出来。提取出来之后，然后下一步我们会做这个染色体的加倍，这样的话就是把单倍体啊给它加倍成2倍体。
1: 张亚他们要培育既抗病又高产的玉米种质材料，现在看到的胚就好比是玉米宝宝。他们的父亲抗病能力强，母亲高产，按传统方式，这些玉米宝宝要在自然繁育8代才能变成纯合的玉米种子。在这里，他们长大的方式完全变了。玉米宝宝先经过24小时的培养之后，呈现出颜色上的差异。
11: 那白色的话就是代表它是单倍体，也就是我们需要的。另外这些紫色的话就是对我们是没有用的，就是杂合状态的一些这个玉米的胚需要被扔掉的。
1: 100多个玉米胚里，只有20%左右能够成为这种具有优良基因的白色单倍体。它们被送往纵组培生长室集体培养，这里相当于幼儿园。单倍体的玉米是结不了果的，2倍体才能长成正常玉米植株开花结果。因为细胞里有2套完整的遗传小手册，一套来自母本，一套来自父本，2本书互相配合才能让玉米开花结果。但张亚他们就要单倍体，他们通过染色体加倍复制粘贴玉米宝宝体内优质的 DNA， 把它们变成基因纯合度更高的双单倍体。
11: 通过这个诱导单倍体的办法呢，可以产生大量的单倍体，然后再经过化学这个加倍啊，它就可以快速的，也就2代的时间，形成这个双单倍体。相较于过去的常规的自胶系选育方法呢，那个一时间能够缩短2至3年的时间。
1: 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生长的玉米幼苗，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上打孔取样，然后装在试管内，送到实验室进行基因分子检测。借助分子检测和标记技术，育种专家就像戴上了基因眼镜，可以快速准确地从数十万材料中筛选出所需要的基因，不再单纯依赖田间观测和验证。
12: 我们在传统的育种上，育种家们可能需要在田间等一个作物季，然后才能够拿得到那些结果。但现在我们在实验室，可能在早期我们就能够通过检测的手段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大大的提高我们选择的效率。
1: 这里就像培养孩子，从播胚出筛再到生长房，就好比跳级上学，1000个单倍体里也就能选出大约125株。而高通量分子检测就像高考，考分更高的才能被移栽到种植盆里，这时候就只有6到10株， 可以说是千里挑一。
12: 所以我们同事组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信息相当于原始数据输入到那个模型里面，它会自动计算出来，然后看哪个材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就从中筛选出最优的那个材料进行下面的那个育种。
1: 玉米从播种到成熟的生长周期一般。

0: 这栋外表看起来十分普通的二层楼房，连通着一旁的玻璃温室，它有一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去年九月建成投用。在这里，玉米、大豆等各种农作物被栽种在盆里，开启加速模式。
1: 大豆是一个自发生稳作物，另外是一个短日照的，我们在温室可控的条件下可以把它的光周期调短，一年我们十二个月嘛，十二个月三个月呢一个周期，我们就可以实现每年四个育种周期的繁育，所以要加速它的育种周期嘛。
0: 孙居明一直从事大豆育种工作，这些大豆育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从种下种子那一刻开始就呵护着它们长大。借助育种加速器的优渥条件，大豆的生长周期被大幅缩短，从自然条件下的120天缩短到90天，一年实现四代繁育。传统育种方式下需要5到6年才能筛选出来的育种材料，如今仅需2年就能获得，大豆新品种繁育速度因此大大加快。
1: 可以在总体生情况下需要六到七年，这个品种就可以完成它的育种时代，通过审定作为品种。而在正常情况下呢，如果不经过加代，它可必须经过到10到11年的个水平。
0: 更让孙居民省心的是，育种加速器生长室获得的实时环境数据可以随时在手机客户端上查看，只需动动手指就可以掌握大豆的长势，
1: 可以随时在办公室在任何地方进行实时调控温室的温湿还有光照强弱长短等一系列的，包括水肥的调控都可以随时进行手机进行调控。
0: 自然界存在的最佳环境在这里得以完美复刻，自然界缺失的特殊环境也能凭借技术手段创造出来。在育种加速器的生长室，光照全部为5通道的可调控光源，温度调控区间为2到38摄氏度，可以按照作物品种差异、光照需求进行精准配光、智能控温，土壤湿度与营养成分更是可以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精准供应，实现按需喂养。
2: 现在有10多个育种的团队，总共现在就是做了有12多种作物，大概有200多，将近300多个，一些是种植材料，一些是育种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快速加代的一些材料，在这儿做联合的实验。
0: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除了全人工光生长室外，还连接着一个11000平方米的玻璃温室加代室。在这里，作物们拥有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还能尽情享受日光浴。这里不仅有玉米、水稻等主粮作物，还有番茄、辣椒等各类蔬菜。
3: 现在是有8个品系，40多个材料，在这里边做育种。
0: 走进生菜加代室内，记者眼前一亮，这里有8个品系，几十种生菜，有的像油麦菜，有的像莴笋。还有球状的散叶类的生菜。这里是辣椒加代室，一排排辣椒色泽鲜亮，硕大饱满，有螺丝椒、牛角椒、羊角椒。这是西红柿玻璃温室加代室，藤蔓上挂满了红色、紫色和黄色的番茄。
2: 这个生长室里边现在有60多个这个番茄的种植材料，像以前的这个育种呢，都是奔着这个高产，包括一些耐储藏啊等等一些的这个指标来培育。现在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主要的这个育种方向呢，都在往这个口感番茄甚至一些水果番茄方向发展。
0: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干旱、洪水、高温和寒潮等极端天气频繁出现，这给农作物的生长和品种培育带来诸多挑战。目前园区正在建设作物逆境表型鉴定平台和品种测试大模型，预计今年下半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这将为种子繁育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2: 就模拟像干旱、盐碱等等一些抗性的环境，给下一步做这个抗性品种的筛选测试，和这个培育来做服务。
4: 一颗小小的玉米胚芽，
0: 一个会

0: 植株的机器人，还有基因编辑、大模型预测，这些场景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种业，让良种培育驶入快车道。也正是在这一点一滴的进步中，逐步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培育出更多优良品种，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
1: 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齐峰演唱的《阿妈的炉火》。在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

0: 百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1: 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主持人魏娟，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剪辑精华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0: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1: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盐碱化土地一直是制约粮食生产的低产耕地，我国是全世界盐碱地面积第三的国家，盐碱土地总面积达到15亿亩，接近现有耕地面积的80%，这其中有5亿亩盐碱地经过改良治理之后可以用来发展农业生产，是我们国家宝贵的后备耕地资源。改良利用盐碱地也是全世界共同攻关的农业课题，这些年不少地方都在摸索改土制碱的好办法。眼下麦收已经结束，改造后的盐碱地收成到底怎么样呢？曾经长不好的庄稼的盐碱地，如今一亩地能打出多少小麦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磕头再往下降低5公分，咱这地盐碱地忒多了，看你别弄个水痘都落了。
3: 在沧州黄骅市李子扎村，种粮大户张志清正在仔细查看着收割机的割台高度，准备带领机手们开启今年旱碱麦的抢收硬仗。
2: 咱这盐碱地搬粗，咱这然后呢，咱这个麦秸比较脆，你收的时候放慢了，不能超个3迈车，行吧？
3: 张志清脚下这片6000亩的土地，曾经是白茫茫的盐碱滩，如今却涌动着金色的麦浪。但盐碱地毕竟是底子薄，能否丰产丰收，张志清心里还是没有底。要知道，在这片 pH 值超过9的重度盐碱地上，曾经连野草都难生长。就在张志清开始大面积收获的时候，育种专家张伟军正带着团队在沧州中结产业园区抢收他们的100亩旱碱麦。
4: 过几天就会有雨，咱这个实验材料就提前在雨前过出来，要不然的话这个实验就白费了。
3: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由于地处渤海之滨，沧州1/3的耕地都是盐碱地，盐碱地的面积多达408万亩。曾经这里的盐碱地小麦亩产最多也就150公斤。上世纪70年代，沧州中结农科所就开始选育耐旱抗盐碱的小麦品种。1996年，张卫军和他的团队从中选出了500个变异的小麦单穗，对这500个单穗进行田间种植鉴定。经过近10年不断鉴定筛选，终于选出了一个抗旱耐盐碱的高手。他们以中结农科所的名字命名为结麦19。2015年，这个品种通过审定推广时，张志清第一个吃了螃蟹。他承包了1000亩盐碱地试种小麦，第一年就有了亩产200公斤的收成，超出了当地农户的想象。
4: 当初啊，这个老百姓也没心想到咱们这个盐碱地上那个能种麦子，并且获得好的产量，就是跟老张家带领我们去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看看现在以后这个麦子长势。咱这次咱结麦19，它的产量比原来产量亩增产200-300斤。
3: 今年张志清的地里种的还是结麦19，从去年10月份播种到现在，张志清一水都没浇过，因为附近根本没有水源，而且地下水高盐高碱，也不能用来浇地。但张志清并不是靠天吃饭，他的合作社成了当地的农业创新驿站，中科院农科院还有河北农业大学的专家都来他们这里搞盐碱地研究，帮他一起在盐碱地上种粮食。
2: 我们合作社现在天天都有博士和研究生在地里边那个研究。我们去年秋播的时候，当天这个中科院、农科院、河北农大三个单位一共来了大约应该是

0: 两个院士，这个20多个博士，130多位研究生，所以说非常震撼。最忙的时候，他们在路边搭帐篷就搭7-8个。
1: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农业大学的10多名教授和学生每天坚守在近300亩的实验田里，记录旱碱麦的各项数据。今年这块地用上了他们新近研发的微生物菌剂，他们要看看这种菌剂缓解土壤板结的效果。
2: 咱们结合了一个高效的一个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了它的一个解淀和亚不杆菌，这个通过我们在实验中研发了一个高效的菌剂，我们发现呢，它对于一个耕种的改良，对于一个缓解土壤板结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经过我们测产呢，现在它的一个亩穗数能够达到40万到45万左右的一个水平，而穗粒数呢能够稳定在30厘以上。
1: 不只是缓解土壤板结的菌剂，创新驿站还推广了耐盐碱绿豆、油菜还有高粱。
3: 对，智能。
0: 我们这两年一直和河北农业大学在搞这个豆麦轮作的研究，我们通过我们这两年实验，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叫这个旱碱麦，然后是绿豆，然后是油菜，再是高粱，这样呢可以两年四作。这两年四作呢，是我们黄骅当地最适宜的经济作物。
1: 除了研究良种和良剂，科研人员还研究出微垄覆膜侧波保伤技术，让春季的无效降雨变成有效降雨。
4: 这个水分的这个土壤水分的利用率，我们通过测啊，达到提高了26%左右。土壤的含水量，在这个正常年景下啊，就要今年啊，我们采用这个技术，土壤的含水量也提高了15%左右，这样就能保证了我们这个旱碱麦啊，从这个繁星期开始，一直到咱们抽穗秧花、结实、灌浆这阶段呢，它的水分就不匮缺啊，抗旱这能力就提高了。
1: 在大规模抢收之前，张志清要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家盐碱地测产。为此，他专门邀请了河北农业大学和农科院的测产团队。
5: 这是5个6个。
6: 6个。今年这个旱碱麦的整体长势呢是非常的好的啊。我们收获了结麦19以后呢，我们测了一下它的这个千粒重，千粒重呢大概是43.5克，比去年呢要增加了3克左右。
1: 数据显示，今年这片盐碱地的旱碱麦亩产达到410公斤，这已经达到了普通土地小麦亩产的平均水平，比10年前足足翻了一番。这个数字让在场的科研人员和张志清都露出了笑容。
4: 也不少，刚才通过测产达到了410公斤，是吧？你看着今年这个效益怎么样？
0: 要那样就挺好的
4: 啊，
0: 这样我比每年就增加个30-40公斤，
4: 对，
0: 一亩地我不就多收70-80块钱，这挺好，我好几千亩地收入也不小了。
4: 是，这会儿从抓项目一根毛，一根那个车头一根毛的，这会儿按什么抓着走。这会儿发个来了，这会儿，哎，这成举报会了，这会儿。
1: 张志清承包的6000亩土地中，3000亩种植旱碱麦，按亩产400公斤，每公斤2.4元的收购价，亩均纯收益达到320元。2000亩实行旱碱麦大豆轮作，大豆亩产150公斤，亩均纯收益增收200元，再加上今年新种的1000亩油菜，一年下来就是不菲的收入。
0: 我们今年这一季旱碱麦这半年，纯利润应该就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所以今年是非常好的丰收年。
1: 如今沧州100万亩盐碱地都种上了抗盐碱的结麦19，张卫军盘算着，如果其余的300多万亩盐碱地都能够种上抗盐碱的小麦，光增收就能达到10亿元以上。
7: 我和你算一下账吧，你说我们这个繁种基地啊，能够每年生产种子，能够供应40万亩盐碱地使用。如果这40万亩地融上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这个每公斤小麦按2.4元算，我们可以增收1.4亿元。
1: 张卫军这块试验田里，今年种了160多种小麦，不只是结麦19，还有很多新品系。张卫军要从中筛选出比结麦19更抗旱耐盐碱的新品种。为了选出更耐盐碱的小麦品种， 过去半年，张卫军带着学生们在田间上万次的人工授粉、剪穗、去熊、授粉、套袋，每个杂交组合都要重复这套工序数百次。
7: 压甲地的质地啊，要因地制宜。我们通过在这个压甲地上选育抗旱耐压甲的品种，而且扩大这个种植面积。我们今年选育的歼麦21新品系正在参加实验。我相信，通过科技的力量，压甲地上是大有可为的。
1: 一水没浇过，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能产出多少小麦？
3: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质地特别的饱满，你看，质地特别的饱满。
1: 土地的癌症，全球性难题，盐碱地如何变身为金色粮仓？
7: 如果这40万亩地融合我们这个盐碱那个种子，每亩增产可以达到150公斤。
1: 河北沧州正通过改土加良种加良法的组合拳，让不毛之地变成渤海湾的新粮仓。山东的黄河三角洲同样存在着大量盐碱地，仅东营和滨州的盐碱地就接近700万亩，夏收时节，这里的盐碱地收成如何呢？这几天，东营市东营区金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杰神清气爽，因为今年他们农场在盐碱地里的小麦亩产突破了100公斤，创下了新高。
5: 今年主要是种植了4300多亩小麦，小麦颗粒饱满，都非常好。
1: 就在几年前，刘杰刚开始在这块中度盐碱地上耕作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5: 以前咱这边这个盐碱度程度很高，白茫茫的一片，主要种植就是说耐盐碱作物棉花，有时候苗都拿不全。咱通过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大水满灌、药碱、深挖排碱沟排碱、小深碱管排碱一系列的措施呢。现在呢，把土壤的盐分降低了。
1: 大水漫灌是最常用的盐碱地治理手段，就是通过水的淋洗来降低土壤中的含盐量，再加上每年一次的深耕，缓解土壤板结。
8: 它这个大水漫灌的原理呢，就相当于用水将土壤中的盐分离子，比如一些钠、镁等等这些，通过水洗的方式把它排除到土壤根层以外，也就是说排到地下水以下。
1: 虽然说大水漫灌可以洗出一部分盐分，但是随着蒸发量增加，这个盐分又会随水而蒸发到土壤表面。为了突破这个瓶颈，他们不断尝试推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低分子酸聚合技术上，用有机酸分子中和土地中的碱，
8: 通过有机聚合的方式形成高分子量长链的有机酸分子。这种对于磷肥的一个作用呢，就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土壤中被固定的磷，也就是说可以理解成不容易在土壤中移动的磷，通过这种以高分子的有机酸将其溶解成一些可以移动也容易被作物吸收利用的磷，从而提高土壤当中磷肥的利用率。
1: 目前这项利用低分子酸的聚合技术实现磷肥增效的实验项目即将进入大田小区实验阶段，一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给盐碱地做上了透析治疗，破解了盐碱束缚，激活了土地潜能。正是有了这些专家团队的不懈努力，让常年跟这片盐碱地打交道的种植户在白花花的盐碱地里看到了金灿灿的收益。
5: 然后我们那个预计这2年之内，小麦的产量达到1200斤，玉米的产量达到1300斤。
1: 2023年，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在东营成立，58家高校院所、108个专家人才团队、54个科研平台一起发力，他们不断改良盐碱地，进行以地试种的尝试。另一方面，以地试种也在不断探索。目前，东营在国内率先建立起3000亩全梯度盐碱地试验田，几十种作物在不同程度的盐碱地上反复种植筛选，最终选择出适合各类盐碱地种植的品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杂交小麦研究所在东营市垦利区种植的品种为京麦188的耐盐碱小麦，
3: 籽粒比较多啊，是6/10，这个就45-6粒，是吧？籽粒就特别多，而且呢，咱们看一下它这个籽粒特别的饱满，你看 籽粒特别的饱满，它的千粒重就在42克左右。
1: 京麦188是国家审定的二喜杂交小麦新品种之一。

0: 是2024年国家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之一，耐盐等级达到一级。2023年在东营盐碱地进行试验种植，在专家的指导下，今年的长势依然让人惊喜。
1: 从它的播种，合适的播种量，到播种时间，然后到适当的那个药剂的管理这块的，基本上我们是全程在跟踪在指导。
2: 产582.49公斤。
0: 亩产582.49公斤，这个数字堪比全国小麦平均亩产量。试验田高产将为推动滨海盐碱地蜕变为良田提供有力支撑。
2: 这个品种啊，属于杂交小麦品种，尤其是在含盐达到1/1000的盐碱地上呢，这个试生状况非常良好，亩产达到了580多公斤。表现出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0: 东营市目前共有盐碱地341万亩，山东省近40%盐碱地都集中在这里，其中盐碱耕地196万亩。对于京麦188品种今年在盐碱地种植试验的表现，一路在田间地头跟踪指导的任立平难掩兴奋和激动。
1: 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了。然后我们也调查过，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一类的那个3.4%左右的这个地，它的平均产量可能也就是500斤左右。好一点的，管理的精细一点的呢，基本上就到600斤。但是你像咱们这个呢，全生育区没有浇过一次水，就是完全靠播种时候，然后那些底商，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所以说这个能过千斤，我们也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
0: 就在东营盐碱地小麦亩产创下582.49公斤新高的时候，山东滨州的盐碱地里也迎来了实地测产。6月7日，来自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山东省农技站、山东航空学院等单位的专家们汇聚在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对小麦全幅匀播单产提升示范田进行取样测产。
3: 175，178。
4: 全幅匀播技术的这个亩穗数啊，要比正常的这个调播技术的这亩穗数啊，增加10万到15万的这么一个亩穗数。预计的产量呢，这个全幅匀播技术的产量要比传统的调播技术的这个产量要增加40到70公斤左右。
0: 听到这个结果，宋元瑞非常欣慰，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滨州共有126万亩盐碱耕地，如果能全部推行全幅匀播技术，那么全市每年可以增加6300万公斤小麦，相当于硬生生造出了12万亩良田。麦浪翻滚，很难想象在5年前，这里作为盐碱地的荒凉景象，在宋元瑞的心目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全幅匀播技术的功劳不可小觑。为了检验这项技术，他们专门对照种植了不使用这项技术进行播种的地块，结果非常明显。
3: 原来呢，我们这个小麦是一条条的，而我们现在呢是满地是苗。你看这个呢，你看这个满地的是穗子，这个而且它分布相对均匀。你再看这边呢，它这个麦子是一条条的，到现在呢，你看这个小麦，它是这个亩穗数明显的看出少来了。
0: 宋元瑞介绍说，传统的调播技术是使用篓把麦苗以行垄的形式播到麦田里，麦苗集中在一条线上，行垄之间存在较大的裸地面积。而小麦全幅匀播技术打破了行垄界限，麦苗在麦地表面均匀分布，小麦植株数量大约增加20%。与调播方式相比，植株个体发育的空间更加充分，提高了植株抵抗病虫的能力和生长后期抵抗倒伏风险的能力。
4: 全幅匀播技术呢，因为它能把小麦对光能的这个效率利用到最高，然后呢减少蒸腾作用，尤其是在这个盐碱地上，到这个节后反盐比较厉害的情况下，那么它能把这个地表全部覆盖住，减少这个盐分的这个反盐量，所以说在这个盐碱地上的推广利用价值是非常大的。
0: 全幅匀播技术是宋元瑞在2015年无意从一名农户家里看到的。
3: 他在播种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嘛，地头呢，陕下那块没播， 后来呢，他就撒上种子，覆上土，踩了踩，结果呢，产量不但不减，反而更高了。
0: 宋元瑞如获至宝，并把这种方式带回试验田做了3年实践，最终发现这种播种模式每年都增产，这坚定了他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把人工播种改为机械播种。但在这个过程中，光是改善覆土方式就是一个大难题。
3: 你怎么让这个土把种子，这个种子再落下去啊？落下去，但是你这个土还得覆上啊。它一个机器完成，简直就是不可实现的，这种真是愁的没有办法。后来呢，这个用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弄上一个传送轮，把这个土嘞往这边运送运送，然后呢从侧面进种，咱就弄了一个覆土系统，弄了一个这个送种系统、撒种系统，这样呢慢慢的才实现了。
0: 这就是宋元瑞团队研发出来的播种机，目前已经进行了4次迭代，测产的试验田就是采用新农技，用全幅云播技术进行播种的。今年测产的丰收更加坚定了宋元瑞技术推广的信心。
3: 这个示范区呢，大约有个几千亩，今年这个反馈呢，普遍反映呢，亩穗数比较多，个体呢，这个分年成穗率呢也比较高，预计呢这个产量不错。这个技术，你早晚你走得走向田间，得让大家用到。
0: 良法加良机实现了盐碱地小麦产量的突破，而高标准农田建设则为盐碱地小麦高产稳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滨州市农技推广中心实验示范基地所在的这片盐碱地就属于五里县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区。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平整土地、挖掘沟渠，在地下铺设管道，实施暗管排盐技术，将土壤中的盐分随水排出，有效降低了土壤含盐量。
5: 它这个盐分降低了以后啊，对这个作物的产量就是提高很明显。这种粮食作物基本就是3%以下的含盐量，就是产量还影响不大。就是3%-5%以内，这个作物就影响产量就明显了。5%以上就不能种粮食作物了。从那示范田来说哈，就改造之前一般是3%左右的，改造以后能达到2%左右，就降低一个百分点吧。它盐分降了以后，降到3%以下，基本小麦产量就提高的就很明显了。
0: 同时，配套建设的灌溉设施保证了小麦生长所需的水分，让曾经靠天吃饭的盐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方田建设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创造了条件。据滨州市农业农村局统计，土地整合前后，小麦机收从每天收获20亩增长到300亩，提高效率15倍。截至2024年底，滨州全市已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522.7万亩，覆盖耕地面积的87%。全市126.3万亩存在盐碱现象的耕地受益。受益的盐碱耕地小麦平均亩产从过去的不足400公斤，提高到今年的500公斤以上，部分地块甚至突破600公斤，增产效果显著。
6: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了解到各地盐碱地改造和综合利用各有妙招，因地制宜的方式方法凝结着改土制碱的科技智慧，这不仅为我国补充了耕地后续资源，也让我们看到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潜力密码。依靠科技创新点石成金，更使中国人端稳中国饭碗，诠释了土地和种子的双向奔赴，不断给贫瘠的土地注入强大的力量。盐碱地治理的中国方案正在书写新的丰收故事。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塞外田野》，朋友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中秋节，首先要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我们的爱上内蒙古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地的美食好物还有美景。当然了，今天的中秋节呢也不例外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中秋国庆双节的我们出游的路线，或者是可以去到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老话讲啊，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那金秋时节呢，一袭肥蟹满口鲜甜，这就是秋天最动人的烟火仪式感，也是中秋团圆、国庆欢聚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时令珍味。曾几何时呢，这个肥美的河蟹只藏于江南水乡，而如今呢，在我们黄河之畔、河套平原的盐碱沃土之上，在内蒙古呢，早已经解锁了秋日的顶级鲜味。来自内蒙古的黄河盐碱地生态河蟹，在全国河蟹市场也抢占了一席之地。内蒙古美食推荐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推荐来自内蒙古的河蟹。今天呢，邀请到了内蒙古蟹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贾仲伟，贾总呢，带大家来解锁内蒙古的水产新名片。那贾总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内蒙古蟹之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的贾仲伟，非常高兴今天来到爱上内蒙古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来自我们北纬41度黄河几字湾顶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的特色水产品猛蟹。
0: 猛蟹，那就是螃蟹呗。
1: 是的，
0: 觉得这会儿的正是吃螃蟹的最好的时候哈。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奇怪，这个螃蟹不是应该在江南水乡才有吗？你看这两天，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呀，哪儿的这个南方的什么这个闸蟹、那个大蟹的，好像都卖得特别的好。那咱们在巴彦淖尔，我们自己盐碱地就产出了这个螃蟹，怎么养出来的呀？
1: 这个过去呢，在我们内蒙古有很多的盐碱地，那么盐碱地呢，因为它的盐度碱度成分很高，那么就导致这个农作物很难生长，那么恰恰正是因为它的盐度碱度高，再加上我们巴彦淖尔是处于黄河灌区，黄河水资源丰富，那么黄河水里面呢，它矿物质非常丰富，那么结合着盐碱土地，那么它的我们的养殖池塘的pH 值大概是在8.5到9，那么恰恰接近这个跟海水的这个pH 值，同时呢也特别适宜螃蟹的一个生长的这么一种环境。
0: 对，
1: 所以呢原来的盐碱荒滩呢，通过我们的科学改良盐碱地，加上科学的技术，那么反而让原来的盐碱荒滩变为现今的蓝色粮仓。
0: 对，以前我们说到了盐碱地，种地也种不了，粮食也种不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干啥都干不成，就只能荒着。好多农民那会儿看到盐碱地就头疼，都愁。现在大家是不是不愁了？我们有了新的产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盐碱地种出的这个河蟹，包括水产品，它可能品质还都不错。我看您今天也带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盒，这里面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宝贝？
1: 哎，是的。
0: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1: 哎，好的，好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至尊款的礼盒。那么这个也是能代表咱们内蒙的一个元素。那么阴山之下，黄河之畔，天赐河套水土啊，地道真味猛蟹。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开箱仪式哈。
0: 这个仪式要有点仪式感啊。
1: 对，那么首先映入眼帘的呢就是感谢有礼。那么螃蟹呢，其实作为中秋国庆送礼呢，是特别能代表我们送礼人的一份
0: 心意的。对的，
1: 是的。那么首先我们的螃蟹呢，有一位代言人，他叫孙开东，是我们的国宴大师。他呢也是御厨的第三代传人。那么在就是2022年这个一带一路，他也是跟随着就是习大大同行出访一带一路国家过程当中，他作为行政总厨，所以他呢在去年品尝了我们的螃蟹以后就觉得说这个螃蟹是他小时候吃到的味道，特别好吃。所以呢他要免费给我们代言。
0: 太好了。
1: 对，我们也是得到了御厨的一个认可吧。
0: 那我们的这个礼盒里面我看的特别多东西。
1: 对，是的，为了体现我们的内蒙的元素呢，啊，我们加了两条哈达。那么黄色呢代表我们敬天敬地，那么蓝色呢我们敬朋友，啊，包括我们还专门有一个黄酒啊，那么这个黄酒呢也是我们的啊定制的啊，产自我们杭锦后旗的啊玉山春酒，也跟我们合作的我们蒙谢的专属啊黄酒啊。旁边呢这是谢工具啊，说明书，下面还有这个紫苏和姜茶
0: 哦啊，因为吃蟹，蟹发寒嘛，
1: 对，
0: 啊，我们可以配一些发汗的热的东西哈，温东西。
1: 这就是我们
0: 哇，一整盒的螃蟹，
1: 对，我们的螃蟹，这里面呢，母蟹像这个款式呢，母蟹是在4.5两，啊，然后公蟹呢是在5.5两，同时呢还配的一瓶蟹醋，
0: 蟹醋啊，像我们的这样的一盒。螃蟹全都来自于我们巴彦淖尔当地的这个盐碱地产出来的，是吗？
1: 哎，是的，是的。
0: 拿出来一个，拎出来看一看。
1: 对，
0: 我们看看到底是多大，什么样的品质。
1: 对，
0: 您对着镜头来。
1: 好
0: 啊，这个是哇，这一只就这么大。
1: 是的，是的。
0: 我的天哪！
1: 所以我们这个养出来的螃蟹呢，确实还是真的是，无论是从外观啊，还是从口感，真的是没得说，
0: 真的是没得说。我一开始以为我因为离得远，眼神不太好，我以为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蟹、小河蟹，没想到能养出这么大的螃蟹
1: 啊！这是一只公蟹
0: 啊，公蟹啊，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用的黄河活水，加之盐碱土地，所以呢，在我们的养殖池塘里面，它蕴含丰富的矿物质，那么相比较南方呢，用的长江水，那么可能大家之前买到的一些螃蟹，可能尤其是在腹部，就会发黑，
0: 对，
1: 甚至有污点，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螃蟹呢，因为是用的黄河的活水，冷水慢养，同时呢，我们又是低密度养殖，所以我们的养出来的螃蟹呢，这是草挡住了，就是特别干净，这个我可以给大家拆开一只看一下。
0: 你怪麻烦的，别拆了，
1: 行，好好
0: 先别拆了。
1: 对，好，
0: 我能够看得到它这个整个都是干干净净一只螃蟹。

0: 而且它这个个头也比较大，
1: 嗯
0: 啊，高啊黄呀的什么的现在有吗？都
1: 啊，现在都是
0: 满高满黄的，
1: 对，都是满高满黄的。
0: 哇，这个季节真是不错、
1: 啊、
0: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说了，说是这个因为咱们内蒙古日照是很足、
1: 嗯、
0: 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对，
0: 对吧？它这个很多的瓜果甜度是比较高的，因为昼夜温差大嘛、
1: 嗯、
0: 它甜度比较高，但是对螃蟹的养殖有没有影响？
1: 有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总结了一句话啊，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呢养出来的螃蟹，就是通过我们当地的环境，天好地好，
0: 嗯，
1: 水好，
0: 嗯，
1: 味的好，所以养出来的螃蟹品质就很好啊、
0: 哦、
1: 那么我来做一个解释
0: 啊、
1: 那么天好呢，就是我们巴彦淖尔市年日照时长是超过3420个小时的、
0: 嗯、
1: 然后昼夜温差大，那么这又有利于螃蟹呢它这个营养的一个沉淀、
0: 哦、
1: 啊，同时呢我们巴彦淖尔是没有极端的恶劣天气，
0: 嗯嗯，
1: 没有极端的高温啊、
0: 嗯、
1: 也没有，就是在我们养螃蟹的从3月到9月份这个时间段呢，
0: 嗯，
1: 啊，气候特别适宜，
0: 嗯，
1: 啊，那么不像
0: 平稳，
1: 是的，很平稳、
0: 嗯。
1: 那么和南方相比较呢，南方在七月下旬、八月和九月份、
0: 嗯、
1: 两个半月时间，它温度很高，
0: 嗯嗯。
1: 那么它是白天和晚上温度都很高，包括它池塘里面的水，
0: 嗯，
1: 水温也很高，
0: 对。
1: 那么这就跟人一样。它温度高了以后呢，螃蟹就不喜欢进食了，
0: 所以它就瘦、
1: 啊、是的
0: 就理解。
1: 所以我们的优势呢就是在这个两个半月、啊、哎，我们的螃蟹最热大概是比如说应该有二十天左右，
0: 嗯，
1: 那么从早上的九点开始热起来，那么到下午的五六点呢就凉下来了，那么到了晚上呢感觉就很舒服，
0: 嗯，
1: 那么螃蟹呢在我们这边这两个半月它就是在大量的快速的，因为它个头已经大了，它的进食量就很大
0: 啊，
1: 所以呢它成长速度就很快，
0: 对
1: 啊，营养积累的就很丰富，
0: 所以养出的这个蟹就很肥美。
1: 哎，是的
0: 直接跳到了餐桌上了，
1: 这是天好、
0: 啊、
1: 那么地好呢就是我们内蒙古呢有广袤的盐碱土地，同时呢我们巴彦淖尔呢又被誉为是美丽富饶的湖泊，
0: 嗯
1: 那么我们环境呢是特别纯净的同时呢像我们巴彦淖尔它有52种保护鸟类的栖息地，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养殖的环境是特别好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养殖的池塘周边没有任何工厂，所以是完全是零污染的、
0: 哦、水质也是能保障的，
1: 哎，是的，
0: 嗯，
1: 那么就是地好，那么水好呢就是刚才跟您说的咱们的黄河活水
0: 啊、哦、河水
1: 啊，那么这个水呢对于螃蟹很重要，
0: 嗯，
1: 这就好像是咱们人类对于这个空气一样，
0: 嗯
1: 啊，像这个雾霾很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感觉这个呼吸都很困难，那么水呢如果有好的水，那么螃蟹呢它也是特别喜欢这样的，
0: 嗯，它这个环境也会很适宜、
1: 是的是的、环境很适宜，
0: 对，
1: 那么这就是好水，
0: 嗯，
1: 那么这个天好地好水好人好呢就是我们还要有好的养殖技术那么我们为了养出一只好蟹我们已经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内蒙古农业大学、盐城师范学院等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借助科研的力量来为我们解决这个内蒙古本土这个养殖螃蟹的一些个难题。那么难题呢比如说像这个水草的种植，水质的调控然后这个种新的，就是像螃蟹它适合我们高寒耐盐碱的这样的本土的这种
0: 环境，
1: 哎，是的，品种的驯化。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虽然是2025年3月份成立的，但是我们从最一开始，我们就是定位是以科技创新啊为核心驱动力的一家专业化的水产养殖公司，将科技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目标呢，就是养出来我们的好螃蟹，
0: 嗯，
1: 让我们的好螃蟹呢，能够走出内蒙，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0: 哎，我这里头想问一下，我们的蟹苗是从哪来的？
1: 我们的蟹苗，去年我们第一年养殖用的是阳澄湖一号。
0: 哦，
1: 啊，这就跟我们这个养猪一样，这个最一开始你用的基因是好的，
0: 好
1: 那么养
0: 搞过来啊，
1: 哎，品质就是好的。那么我们用的这个阳澄湖一号呢，它经过了26年的这个繁育，
0: 嗯，
1: 啊，那么目前是整个阳澄湖产区最好的一个品种，
0: 嗯，
1: 那么我们跟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
0: 嗯，
1: 那么双方呢在蟹苗的这个合作上，就是虽然第一年是用的他们的蟹苗，
0: 嗯，
1: 那么这个螃蟹呢它是2年生，我们去年用的是它的扣蟹，3月份放苗的时候用的扣蟹，
0: 嗯，
1: 啊，那么到了9月份10月份，它就已经长成这么大的成蟹。那么螃蟹呢，它是属于海水繁殖啊，淡水生长，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将我们的成熟的公蟹和母蟹拿回到我们南方的合作厂商啊，然后呢进行繁育。
0: 嗯，
1: 在今年的4、5月份然后它抱卵就繁育出来小螃蟹，
0: 嗯，
1: 那么它抱卵出来叫大眼幼体，
0: 嗯，
1: 那么大眼幼体一斤呢是6万到8万只，
0: 嗯，
1: 啊，那么它通过一年的时间，
0: 嗯，
1: 这个就可以长到一斤是45到55只五头，
0: 嗯嗯，
1: 啊，那么再通过6个月的生长，它们就长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
0: 个
1: 样子了，
0: 哦，
1: 所以我们从去年就已经着手开始布局我们螃蟹的本土的驯化，
0: 嗯，
1: 那么我们在今年呢就已经将大眼幼体已经在我们的基地进行了养殖，
0: 嗯，
1: 目前呢从最一开始很小很小，
0: 嗯，
1: 到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0: 嗯，
1: 那么在明年的3月份的时候，我们用的就是自己的扣蟹了。
0: 对，那我们到明年的这个时候9、10月份就能吃到我们自己驯化好的养殖好的本土的蟹，
1: 哎，是的，驯化一代的
0: 驯化一代的好螃蟹了啊，
1: 嗯，
0: 这个也值得期待哈，
1: 嗯，
0: 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经常听说是以鱼制茧，
1: 嗯，
0: 这个说法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大白话让大家都明白，我们养螃蟹怎么能够改良我们的盐碱地呢？
1: 养螃蟹对于改良我们的盐碱地呢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1: 那么首先呢是我们在池塘里面有饮用的南方的伊乐藻水草，
0: 哦，
1: 那么这个水草呢，
0: 嗯，
1: 它对水质有一定的过滤作用，
0: 嗯，
1: 同时对这个水呢就是包含这个土壤它也起到一定的这个净化作用，
0: 嗯嗯，
1: 另外呢就是螃蟹它的粪便还有我们投喂的残饵，就是没有被它吃掉的饵料，
0: 嗯，
1: 那么在我们池塘底部，那么也会对土壤进行一定的
0: 渗透、啊，
1: 那么同时呢螃蟹呢它在白天的时候呢都躲藏在水草的下面，
0: 嗯嗯，
1: 然后再活动，晚上呢这个螃蟹就喜欢上这个到水草上面，那么通过螃蟹它在池底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哎，对这个土壤进行具有一定的这个搅拌作用，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通过一年或者是两年甚至是两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原来的土壤那么经过水草的净化饵料和这个螃蟹的肥，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原来的盐碱土壤变成为有机的这样的肥料的含肥料的这样的一个土壤，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到了第3年的时候呢，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池塘把水抽干以后种成玉米， 啊，这就是我们当地创新的叫鱼轮龙座。
0: 哦。
1: 啊，这样的话，比如说，因为它土壤已经肥料很好了。
0: 对。
1: 啊，那么种了玉米，它的品质就会很高。再种个两三年，如果说。

0: 这个农户他能收到租金啊，同时像我们在今年我们累计已经用了360个灵活的周边，我们基地周边的村民，
1: 嗯
0: 啊，工资呢240块钱一天，
1: 嗯
0: 啊，还可以带动他们灵活就业。
1: 哎，
0: 同时呢我们还带动了我们当地的3家企业啊，也来我们来提供这个技术，来让大家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特色养殖里面。
1: 这种特色养殖不单是富了你们，或者是盘活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经济链条哈，同时把我们的盐碱地也变得富饶了，改良了土壤，还带动了周边的百姓的这个增收致富的渠道哈，带动他们，我觉得真的是一举多得的一个好项目。你点个赞。有一位网友问了，说是你这黄河水养的，那这个黄河水它不是泥沙很多吗？这个螃蟹会不会也会有很多的泥沙？那这个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这个水质是干净的，螃蟹是健康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在设计之初，我们的池塘呢，首先都是标准化的池塘，一个池塘大概是20亩左右，那么为了方便好控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将这个，就是将我们有专门的生态池。为什么有生态池呢？就是因为当我们的黄河水进来的时候呢，它是相对浑浊的，是黄色的，那么它进入到我们生态池以后呢，会经过过滤沉淀，那么当水变为清的时候，沉淀为清，很清澈的时候，我们再将水从我们的生态池引入到我们的标准化池塘里面，同时呢我们的基地都是它是有净水还有排水，它不像南方的这个池塘，他们只有就是他们的水是长流水，
1: 对
0: 那么我们呢，通过净水引进来黄河的活水，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沙地程度还相对比较高，渗透较快，那么每当水缺少的时候呢，我们再补进来，
1: 再引水进来。
0: 那么养螃蟹呢，水也不需要高，我们是60到80公分
1: 就可以了哈，
0: 就可以了。所以就这样，它不断的渗透，然后我们不断的往进补充，就起到一个整个养殖过程当中就是用的黄河的活水。
1: 现在怎么样？我们的这个螃蟹大家的认可度高吗？
0: 我们目前我们的螃蟹，得到了区内外的这个众多消费者的广泛青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首先我们的螃蟹干净，然后呢真正做到了这个青背白肚，
1: 青背白肚，
0: 对，这是白色的肚子，白白的，那么金爪金色的爪子，黄毛，
1: 这个标准都达到了。
0: 那个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大闸蟹主任周军主任，他呢是，就是去年和前年的这个大闸蟹的全国比赛的评委。他评价我们这个螃蟹，就是嘎吱窝都干干净净的。
1: 嘎吱窝。
0: 然后尝完以后呢，他也是说，确实很多年没吃到这么好吃的螃蟹了。
1: 哎呀，这高低得尝一尝。那我们要是本地的我们的小伙伴，这不是过节想要吃到我们的大闸蟹，还得去巴彦淖尔去买吗？
0: 目前的话，我们大家直接在微信上搜索猛蟹，就能搜索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然后我们有微信小店，然后在京东和抖音商城，也都上线了。同时我们线下呢，也有这个实体的旗舰店，最简单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打4009559588。
1: 哎呀，这个广告做的没听见啊！来，那个贾总，我再问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很关心的问题哈，我们自己老乡吃我们自家的螃蟹会很贵吗？能不能给一个优惠价呀？
0: 一定是优惠价格的。
1: 能透露一下我们现在的价位吗？
0: 目前我们的型号是有588型、988型、1888型、3988型、5988型。

0: 那么，从高端的商务局啊，到我们普通大众的日常消费，是满足不同场景需求的。
1: 但是我们都是这种礼盒，是不是？你所谓的
0: 有礼盒也可以，就是如果是去我们基地的话，也可以，有这个散称的。
1: 散称的价格现在是什么样？
0: 散称的价格目前我们平均价格，是在100到150之间。
1: 是
0: 100
1: 美
0: 金？美
1: 金啊。
0: 一斤的话大概就是3只左右。
1: 3只。公蟹母蟹呢？这个不分还是？
0: 公蟹和母蟹它都有对应的规格。比如说母蟹3两，那么对应公蟹就是3.5两。
1: 反正就是按斤来走的，我觉得还可以。
0: 散称的话按斤来走是比较合适。
1: 比较合适的。我们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还看新闻说我们内蒙古的好多的水产都已经出国了。我们的河蟹有这个打算吗？
0: 我们是在上周三，我们的出口手续啊已经办理下来了，而且我们就在昨天，我们跟马来西亚、泰国和蒙古的3家企业正在办理这个出口的对接手续当中，所以我们的螃蟹呢也要
1: 出国了，
0: 马上也要达到出国了。
1: 这个贾总一说到这儿，满脸笑的都是花儿。
0: 然后我们在今年的9月12号我们举办了首届蒙蟹开捕活动暨创新联合体启动仪式。那么我们较南方的螃蟹呢，有一个很大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除了以上的优点之外，我们可以较南方提前20天以上就可以提前上市。
1: 这个
0: 优势就能精准的抓住这个中秋和国庆双节的黄金消费窗口期。
1: 是的。
0: 然后在9月12日的我们的活动呢，也是受到了央视新闻进行了现场直播。然后人民网、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国家级的权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的报道。那么对于我们的蒙蟹品牌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是
0: 那么目前在内蒙古呢，我们的蒙蟹也是我们吉利想打造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代表我们螃蟹的一个品牌。
1: 对。
0: 那么像郭厅长说的，我们内蒙这个好羊肉、好牛肉啊，那么未来呢？
1: 好螃蟹，
0: 好螃蟹。
1: 这个真的是可以啊，拭目以待，指日可待。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啊，贾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因为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好时候啊。那我们这个河蟹，我们盐碱地养出来的这种河蟹，母蟹和公蟹吃起来都有怎么个吃法，亮点在哪？我们挑螃蟹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
0: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目前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我们的公蟹和母蟹，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首先就是我们的螃蟹它壳很薄啊，然后呢南方的螃蟹呢它壳很厚。那么此外的话，就是像这个母蟹啊，就是蟹黄比较香浓，质地紧实，油润中呢透着浓郁的鲜香。那么公蟹呢是趾高分鱼啊，质地细腻，犹如凝脂，唇齿留香。所以这个，而且因为是在我们黄河活水和盐碱土地养出来的螃蟹，带着一种独特的鲜甜。
1: 鲜甜。
0: 那么这个独特的鲜甜呢，较南方的螃蟹呢，这个辨识度很高。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口感上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好螃蟹是一定得经得起权威的检验的。我们在去年呢，也是和今年做了这个全球认证的普尼测试。那么在这个测试里面呢，我们的是就是禁药是没有任何禁药的。而且我们也保证成就是坚决不用任何抗生素。那么从这个我们还做了一个营养品质的鉴定报告。那么在这份报告里面呢，我们的螃蟹的蛋白质、钙、硒、维生素 E 等营养指标都是高于它的参照值的上限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今年的6月份 也是。

0: 是成功入选了这个全国名特优的新农产品，那么正式跻身了国家级的优秀的农产品序列啊，这对我们蒙谢的品牌呢也是有一个很
1: 高度的认可了，真是。那贾总，蒙谢的品牌我们知道了，您刚才也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河蟹啊，它的这个品质确实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圈可点的哈，然后尝也能尝得出来。但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去选最好的？就是你不能吃才能吃着，对吧？我们选的时候有什么建议呢？
0: 选的时候呢，首先呢是看外观，因为优质的螃蟹呢，它都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那么它肚皮很干净，没有黑斑啊，也没有这个小点
1: 哦，要干净的
0: 啊，要干净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同样的这个，比如说都是3两的或者是3两5的这样的螃蟹，那么它越沉，就代表它肉质越饱满，不容易出现空壳的，挑到空壳的这样的概率。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捏这个蟹腿，
1: 捏蟹腿。
0: 对，这个蟹腿如果是特别紧实啊，就代表它手指捏不动，代表它这个肉就很充足。那么像公蟹的话，在它的这个顶端的两侧啊，如果是泛红，那么就是我们大家说的红嘴。那么母蟹，给大家看一只母蟹啊，你看我们的母蟹也是特别干净的。那么母蟹呢，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就是肚脐，就是最下面越丰满度越高，它就会越突出啊。然后这样这个就是比较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挑选的一个方式了。
1: 明白了。好，那还有就是吃螃蟹其实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的吧。
0: 是的，
1: 这个也得您来给大家普及一下，
0: 好的好的。就是在吃螃蟹的时候呢，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吃死螃蟹，因为螃蟹一旦死亡，它的细菌滋生的速度很快。所以千万不能吃死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螃蟹它性寒所以呢，如果是脾胃虚寒的朋友们一定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吃那么可以这个多次少吃。那么吃螃蟹的时候呢，也可以搭配一些生姜香醋来中和一下寒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尽量不要和大量冰镇寒凉的饮品一同使用。像我们这个
1: 酒就可以哈
0: 对于成年的
1: 对
0: 如果能配上这个我们蒙谢的这个黄酒那么这个味道呢就相得益彰了。那么最后呢，就是对于这个海鲜如果是过敏的朋友
1: 这个当然是要禁忌的，
0: 不太建议可以少食用或者是不要食用
1: 对，是。我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每次我买螃蟹的时候都会问店家同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买了这些螃蟹我吃不了，我该怎么处理？因为我拿回去可能它不管它就死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处理我买回去的这些螃蟹？
0: 对，这是一个，就是如果是买的螃蟹呢，像我们的礼盒，它呢从就是我们把它打包好以后呢，它一定要进行这个吐水。那么当用风扇吹它，或者是就是当它吐水吐干净之后呢，就是到我们客户手里那我们的螃蟹呢，您如果买到家中呢，可以放到冷藏，把温度调到6度，然后呢上面盖一个湿毛巾，这样的话在冷藏的冰箱里面6度的温度存放1周是没有一点问题的。
1: 那普通的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水产市场去买螃蟹，它是活蟹嘛，我挑的时候肯定挑活蟹，那我回去以后吃不了呢，我要是全做出来，有的人说全把它做熟了然后再放，这种方法可取吗？
0: 您如果是从比如说从塘子里面直接捞出来的很好的，那么吃不了的呢，您不要把它放到水里面，先放到比如说案板上，先让它这个吐水吐个4到5个小时，
1: 拖干净，
0: 然后呢，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1: 哦。

0: 像我们的这是已经给到客户手里面都是经过、
1: 就是、吐水、
0: 哎、
1: 吐过完的了啊、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吐完水的这个螃蟹还是能够存放一段时间的，
0: 哎、
1: 是吧？
0: 是的。
1: 好嘞，非常感谢贾总哈、啊，真没想到说曾被誉为这个地球癌症的盐碱荒滩，摇身一变成了产蟹的聚宝盆了。黄河水加持，科技赋能，如今呢，这一只只来自咱内蒙古的肥美河蟹，就是咱们中秋国庆佳节餐桌上地道的内蒙古好物。好的，非常感谢贾总今天做客爱上内蒙古的直播间。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您带着您出口的好螃蟹、嗯、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0: 感谢主持人，
1: 谢谢、
0: 嗯、也谢谢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祝愿大家中秋国庆双节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1: 好的，谢谢贾总。
2: 老婆，我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4: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2: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5: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2: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6: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2: 这一碗面呐、啊、真香。
4: 爸爸，爸爸，你这小偷。
7: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经济生活广播，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作为歌的海洋，一直以来呢，内蒙古音乐都广为传唱，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抚慰。有人说，内蒙古的歌曲歌颂大地，歌颂父爱母爱，歌颂无尽的草原，辽阔的土地生长出的是更加辽阔的爱。

0: 行啊。
1: 其实呢，出圈的内蒙古歌曲有很多，每一首歌都带着天然的草香，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循着乐声来到内蒙古寻找诗与

伦贝尔大草原，北国碧玉，不虚此名。呼伦贝尔草原呢，总面积8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草原。微风拂过，草地低垂，天下第一曲水穿过草原核心腹地。每当马头琴的声音响起，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就被我握在了掌心。莫尔格洛河的夕阳是谁梦里的远方？骏马驰骋，曲水流淌，你又怎么可能不把自由当信仰？

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是歌唱美丽的呼伦贝尔的，那么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就会把你带到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有一种体验叫做穿越锡林郭勒大草原，草原辽阔，这里孕育美丽，绽放浪漫，传唱神奇，是中外摄影家文学家们寻梦灵感的圣地。每一个走进锡林郭勒大草原的人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美景，因为草原的美就是你目光所及的一切。

前奏一起，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摇摆。凤凰传奇，我从草原来。这首歌呢是凤凰传奇的成名作之一， QQ 音乐收藏量达到250万加。

我从草原来，就从鄂尔多斯草原来。蓝天白云绿荫，那些在生活中没有找到的答案，也许就在路上，在风里，在草原，在鄂尔多斯草原。我们在这里感受自然，徜徉天地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也没有霓虹璀璨的繁华，只有满目的绿意和花香。约上三五好友，开着小车兜风，行驶在通往草原的路上，感受大路一直通向天边。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内蒙古的草原能够满足所有人对于草原的憧憬和幻想。那么来到草原，我们究竟能够玩些什么呢？除了看草原、看蓝天，我们还可以骑马驰骋，拥抱自由。在内蒙古草原上呢，骑马是必不可少的体验，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老骑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马儿。想象一下，骑着马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跑，感受风从耳边吹过，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了。
1: 你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那说到草原，怎能不提滑草呢？坐在特制的滑板上，顺着斜坡飞速下滑，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速度感和自由感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而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滑道更长，景色更美，绝对是滑草爱好者的天堂。

0: 想要试试古代战士的英姿吗？那来一场刺激的射箭比赛吧。拉满弓弦，瞄准靶心，每一次释放都是对自我的挑战和超越。即使不是鹰眼，在这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份专注与成就感。
1: 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别再保持沉默，也别再那么难过。
0: 蒙古包呢，是内蒙古草原最具特色的住宿方式之一了。住在蒙古包里，不仅可以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星空。夜晚围着篝火，听着马头琴的声音，品尝着烤全羊，这样的夜晚简直不要太浪漫了。

看过了草原的风景，骑过马，射过箭，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草原上的风俗民情了。

雕花的马鞍。马鞍呢，也是内蒙古的非遗的技艺，就是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鞍是蒙古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马具。蒙古族马鞍的制作呢，融木工、刺绣、皮毛、金属等工艺于一体。马鞍用柳木、榆木等打造而成，龙头、马鞍、马鞭、绳索等等的制造呢，采用皮革工艺；马灯、马环、马钉、马箍等则以金属工艺制作。部分马具呢，还要镶嵌玉石、骨、贝壳类。搭脸就是发在马鞍上的这个口袋，要绣上吉祥的图案，以选材考究，外形美观，骑行舒适，经久耐用，工艺精湛而闻名。

歌从酒出，酒随歌生，酒与歌共舞，饱含着主家对客人的敬意与祝福。而这类洋溢热情、充满祝福的歌曲，不仅是一种音乐表达，更是文化传承与情感交流的重要媒介。

提起内蒙古呢，我们最先想到的除了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就是热情豪迈爱喝酒的内蒙古人民了。他们热情好客，每逢节庆仪式庆典和宾朋聚会呢，都会以酒会友，以歌传情。也正以其与酒的紧密联系，人们去草原时呢，常会玩笑道，哎呦，就怕听这歌，听了就上头，怕是歌声不断酒不断。

除此之外呢，在内蒙古我们除了要喝酒，还必须要尝一尝奶茶。在大部分城市，奶茶可以七分甜，而我们内蒙古的奶茶是咸的。内蒙古奶茶用青砖茶经过熬制，加奶加盐，洋茶配上炒米、黄油、奶豆腐、奶皮，便熬成了一锅奶香浓郁、香滑微咸、绵长止渴的奶茶。喝它三五碗，额头上微微泛出的汗珠，让人们在浓浓的醇香当中体会温暖的味道。那历经千年洗礼的北疆历史铺展开，灿若星河的文明常见，视觉的冲击，独特的民俗，味蕾的享受，都在等你来发掘。内蒙古人们能歌善舞，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在经历了民族的变迁、融合和发展之后，这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歌曲：长调、古如歌、满汉调、蒙古族的呼麦、爬山调、二人台、呼拉特民歌等等。千百年来，内蒙古的歌穿越苍茫大地，穿越时空，达成了天与地、人的心灵交流。无论是追逐远方的蚁力，还是回返生命的本真，内蒙古大地上都有一首首歌，仿佛人生故交，经年不断地陪着我们一路走，不寂寞。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八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上文书咱们正说的保定警察局，这个日本人暗下毒手，给侯庆山下了毒，毒死侯庆山。侯飞领的人到圣战武馆讨还血债，两下混战，这明明是中国人的理。最后两伙全被抓进警察局，这日本人呢也被抓进来了，因为那时候是中华民国，民国政府呢。可是这个市政府的秘书长黄志高都来了，惧怕日本人的势力啊，让这个警察局的王局长得给日本人个说法，把日本人放回去。这黄秘书长，这能行吗？你就放回去，真要把日本人惹急了，咱们得罪不起。这神州武馆的人统统得给我押进去，别统统押进去，因为什么？人太多，100多号呢，挑那他们的骨干押进去，好给日本人个交代。这王局长下令，就把神州武馆几个骨干，包括侯飞，全都塞到大牢里头，采取个什么办法呢？冷处理。这日本人问呢，那些砸我们武馆那些人呢，都被我们押到监牢里了，那怎么不处理呢？先别忙啊，正在查案子，正在凑材料。这真是有冤说不出啊！那年代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都自己欺负中国人，被扔进大牢。那么说侯庆山这棺材怎么办呢？这警察局长还真不错，给了3天假，搁枪压着侯飞，把侯庆山入葬。这一压就1年多过去了，这些人在大牢里头蹲的暗无天日。突然有一天，这个警察局长把侯飞、林子杰等人气哭了，全都叫到大堂上。是这么事儿啊，你们呢是这个罪犯啊，闹事的狂徒，给你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来啊，把那军装都给他穿上，都当兵去。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不分青红皂白，不分3七21了，就把那军装给他们套上了。这些人都懵了，不知道咋回事。哎呦，这怎么？哎呀，快走吧！连夜压到卡车上，呼噜噜噜就拉走了。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时节正是1930年的3月份，当时啊，在中原爆发了中原大战，蒋桂大战、蒋冯大战和蒋唐大战，大小混战数十起，遍及数十省。这蒋介石是连战连胜，这些反蒋介石的各派呢，不甘失败，便联合在一起共同讨蒋。北上改组派和山西会议派也在积极活动，策划成立与南京政府对峙的中央党部和民国政府，这样呢就形成了3个军事集团和2个政治派别的反蒋联合。从本质上说，这一反蒋阵营和蒋介石集团并无不同，他们互相争斗大都是为了自己的一时私欲。 而无政治上的分歧。1930年3月，冯延贵三军的将领陆中林、商震等人连同反蒋电文，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

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林、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四月一日，严、冯、李分别在山西太原、陕西潼关、广西的桂平宣誓就职。五月四日，严、冯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对整个作战方案做具体的部署。中原大战开始了。这个中原大战一拉开啊，急需用兵啊，所以这个军阀割据的地方都在招兵，抓壮丁，老百姓的青壮青年，最后抓来抓去，抓到监狱里来了。那监狱里头是吧？那不少人呢，偷鸡摸鸭摸狗的，整出来啊，穿上军装打仗去，你让他死也让他死在战场上。就这么的吧，监狱大门打开了，稀里糊涂，不管三七二十一啊，都给穿上军装，都送到前线。侯飞和林子杰也被装上卡车里头，拉走了，拉出去好几百里地。哎呦，正往前走，噼啪啪啪，咚咚几炮，车停下来，冲啊，杀呀！也不知道哪伙跟哪伙，哪头跟哪头。叮叮当当一顿乱枪，胡飞呀、一股脑袋，我的妈呀，这谁跟谁呀、这是、我这整不明白，这哪伙跟哪伙，心中暗想，这打啥仗啊，谁跟谁打呀，你这玩意儿，你说日本人他们不揍，专中国人揍中国人，跑吧我呀。胡飞呀、脚底板子抹油溜了，跑了，让让让让让让。这侯飞跑出几里地，把军装脱下去。哎呦我的妈呀，这一年大牢蹲的，蹲的这腚都疼。哎呦我的妈，这得回乱套，一乱套把监狱的人都放出来了。行了，我这回还走天涯吧我呀。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爷卖豆腐，溜达。这就开始溜达。说他吃什么喝什么，侯飞有功夫，轻功还棒，吃饭呢太不成问题。晚上摸哪家大户去啊？看谁是恶霸地主，他摸进去，随便拿。临走前还用这笔在墙上写上几个字，我写啥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知道张三李四；雁过留声，知道春夏秋冬。哎呀，这个哎，这么办得了，干脆我要给过去那不是行侠仗义吗？我听我爹说过，大侠都洗老连贫，我偷你这地主是啊，我也给我自己起个大侠，我叫什么侠呢？哎，我摇哪悠悠当当的，干脆我叫悠登大侠吧。在墙上就写上幽邓大侠到此一游，你听人幽邓大侠走了几个地方，一巴子嘴不行，落叶归根呢，还得回保定。就这么的摸进了保定，一到保定一看，大变样了，几年没在家的光景变样了。一看到自己家的武馆，这武馆已经改了，改成一个什么作战指挥部，里边住的军队他也没敢进去。到爹那坟前哭了一场又一场，爹哎哎哎儿子回来了，命大呀，当了一天兵啊，放了一声枪啊，紧接我就跑了，现在我在外头有外号了，我叫幽灯大侠。幽灯大侠是自己起的是吧？爹你放心，儿子一定好好的做人。冬天他幽登哪儿去了？幽登到清明岗了，就病在了清明岗贺殿臣家的殿房里头，随身带的钱也花光了。贺殿臣低头一看，小伙子你贵姓啊？哎呀，这侯飞烧的，老爷子你摸我烧的，我烧的最低也得有900多度吧，能烧那样。孩子没钱不怕，就住在大爷家，这里年头啊穷人多，大爷小店你吃不黄啊，没有要钱我帮你，你呀
总在我的殿中。

0: 多占你都是多给钱。这次你病了，我照顾你，我姓贺，我叫贺殿臣。
1: 哎，多谢老爷子。
0: 你贵姓啊？
1: 我姓侯啊，我叫侯飞。
0: 哦，侯飞，
1: 我外号叫幽灯大侠。侯飞，侯飞，摇哪儿乱飞。
0: 病这样还没忘了开玩笑。你什么地方人呢？
1: 我是保定的。
0: 哦，你爹是谁呀？
1: 贺殿臣一想，我在保定我老户了，一般的有头有脸的我都知道。你问咱们爹呀，咱爹姓侯。
0: 你爹
1: 啊？对，我爹姓侯。我爹呀叫侯庆山，原来是个开武馆的。
0: 啊，啪，贺殿臣把眼珠瞪起来了。你爹是侯庆山？
1: 咋的，欠你钱咋的啊？还是有三角恋爱关系？
0: 哎呀孩子，崩，把侯飞抱住。
1: 英雄之后，保定谁不知道侯庆山大名啊，民族的英雄。
0: 哎呀贺殿臣呐，拍拍侯飞肩头，孩子，哎呦，你父亲的威人呐，让我们是心服口服佩服，那是保定的骄傲。你爹死得惨呐，惨呐！当初啊，哎，我就在武馆待过两日，我也想学学武。你爹打擂的时候，我还在台下站脚助威。你爹死了，我们没少落泪。你知道你爹坟在哪儿吗？我告诉你，飞儿啊，有时候清明佳节，我都到你爹的坟去烧纸去。不光我去烧，这保定啊，得有几百人去纪念你爹。
1: 啊，真的？
0: 那还用说，孩子？哎呀，这把这贺殿臣乐，
1: 就这么的，侯飞就在这儿养病，伤好了，病好了，能走能撂了。
0: 晚上出去，第二天回来，弄一堆，他这玩意儿都论堆来，现大洋啪撂这儿。老爷子，这给你的。孩子，你怎么来的？
1: 这我这悠登来的。
0: 什么叫悠登来的？你就别问了，我这几年做点小买卖，攒俩钱儿啊。
1: 就这么的，侯飞隔三差五的就来到贺殿臣家，甚至呢在这清明港又买了一间小房在这住，他就拿着清明港啊当自己家了。心中爱想，落叶归根呢，将来我老了我就在这清明港住吧。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侯飞到了30岁，也就到了1939年。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来了，老百姓更难活了。这个侯飞啊，心里头早就恨日本人，这日本人一进到冀中，侯飞那眼睛直冒火。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他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就是暗中偷日本人，杀汉奸，杀日本鬼子，单打独斗，单挑。哎，在外边做完案就回到清明港。这些日子啊，贺殿臣给他张罗娶媳妇，因为跟侯飞说，你都30岁了，孩子应该娶个媳妇，别忙，要娶是不是？我呢，这个夺着日本人跑了，我再娶；日本鬼子走了，我再成家。不把他们抠出去，我睡觉都睡不安宁。哎，侯飞在外边又转悠半个月，回到清明港。有时候侯飞有钱，有时候没钱。没钱的时候，大伙呢也不嫌弃他，到谁家都能吃上饭，都知道是侯庆山的儿子，冲他爹。大伙也尊重他。有钱的时候，侯飞夺着都把欠的给补上。最近出去两天，偷了俩日本鬼子，弄了不少现大洋回来了。先到茶馆，因为他跟贺殿臣处的最好，茶馆对门就是老贺家，所以先到茶馆，这意思我把这茶钱呢，我把它还了。我因为当初我还欠人茶钱呢。一进茶馆发现了谁？肖飞 多几个人

侯妃这火腾就上来了。哎呀我的妈呀，这不汉奸吗？啊，好家伙，跑这儿来了，小子，我能饶了你吗？我饶不了你。我借机给萧飞倒水，把萧飞那个证件都偷出去，他以为是钱包呢，那手太快了，萧飞没察觉出来。偷完了之后揣在兜里头，大模大样坐那儿跟茶馆老板还喝上两盅，萧飞他们就走了吗？赶他们这儿走，这侯飞拿眼睛盯着，眼睁睁看着萧飞等人呢进了贺殿臣的家。侯飞心里就琢磨呀，他们上贺殿臣家去干嘛去啊？贺殿臣我们关系是相当的好啊，是不是找老贺头麻烦去了？小子，你要是敢找贺老爷子麻烦，我就整死你。我他由茶馆就出来了，找一个没人地方打开这些证件一看呀，他眼珠子立起来了。侯飞认字儿啊，一看这证件都是天津最高特务机关长发的特别通行证、特务证、特派员证。哎呀，这家是个大日本的汉奸呢，我得想办法收拾他。回家睡了一觉，琢磨怎么收拾他。这些人跑到老贺家去，没成想贺殿臣死了，说：“哎呀，贺殿臣怎么死呢？老爷子，肯定是那几个汉奸害的。”晚间的时候啊，他就来到贺殿臣家，在后墙翻进来，后窗听声。他一想，我得看看老贺家什么情况啊？怎么这贺老爷子突然死了呢？是汉奸害的，还是怎么的？别贸然行事。就这么到后窗户这儿，哎，偏巧贺殿臣、贺威民、萧飞、杜鹏飞、韩猛几个人在屋里唠嗑，啪的窗户一看呀，这老头没死啊。他在耳听，明白了，原来呀那几个不是汉奸的，是八路军的侦察员的。他在外边逛荡的时候啊，悠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八路军是抗日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示范参加八路军的都是苦大仇深出身啊！原来他们是刺探情报来了。哎呦，要知这个我偷人家干嘛呀？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我侯飞走了眼了，哎呀，这个人扮的汉奸挺像的啊啊，谁呢？这时萧飞啊把这名报出来了，说我是第三战区的侦察员，我叫萧飞。这一报出来坏了，侯飞早就听说萧飞的大名啊，那在侯飞的耳朵里头如雷贯耳啊，谁不知道萧飞呀、飞行侦察员。那么侯飞已经听明白了，萧飞他们是来到这儿找贺殿臣，主要是找贺殿臣的儿子，因为贺殿臣的儿子贺维民在日本的特高课工作，他们想通过贺殿臣找到贺维民了解情报。为了能让贺维民跟萧飞见面，贺殿臣来个诈死，那么贺维民回来老头又复活，讲明事实，说清道理。贺维民把自己知道的情报全部的告诉了给萧飞。那么最后贺维民问您是谁，叫什么名字，萧飞把字一报出去，外边侯飞就吓了一跳，麦嘎嘣把砖踩倒了，弄出动静来了。萧飞转身就追出去，侯飞一琢磨，妈呀，快跑吧。为啥跑呢？自己啥身份没有啊，真要如果让萧飞逮着，不问青红皂白，帮一枪把自己毙了呢？啊！所以侯飞才跑，跑到天亮，慌不择路，跑哪儿去了？跑棺材铺里去了。他不进棺材铺了吗？萧飞在后边揉揉揉揉追上来，进棺材铺，正好有一棺材，上边横着那棺材盖。侯飞，你说你往哪儿跑不好？钻到棺材里了。随后他在里边把盖盖上了，
萧飞进来看得清清楚楚，顺手拿起个钉子来，啊，梆梆梆梆梆，得，把棺。

0: 讲到这萧飞把这侯飞钉到这棺材里边，萧飞实际想埋他吗？不是想把他埋了，就是想吓吓他。因为萧飞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他究竟是干什么的。因为这个侯飞啊，哎，把自己的一些证件在茶馆全给偷走了。这人究竟干什么呢？第二个，萧飞呢又判断这人还不是坏人，因为在茶馆之中言谈话语的时候，这个小子骂日本人，那语言之中啊就带出来了。所以萧飞呢今天吓他的原因是想让他说实话，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把这大棺材抬到了北郊地，还正好有一现成的坑，这棺材要往里放，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贺殿臣跑来了，慢，哎呀，慢点。萧飞回头看了看，老人家，这，哎呀，把萧飞拽到边上去。萧飞呀，这棺材里头是不是叫小三儿那个？是啊，就他昨天晚上偷听声，另外在茶馆把我的证件都偷去了。嗨，萧飞呀，我告诉你吧，这是个好人呐，啊，好人。嗨，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他姓侯，叫侯飞，排行老三。为什么排行老三呢？因为他在叔辈哥兄弟当中排行在三。他这个历史是这么一回事。贺殿臣由头到尾的就把侯飞出身啊、家庭怎么事啊介绍了一遍。哦，萧飞点了点头，又乐了。好，大叔你放心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哎，你们几个回去吧，这棺材不埋了。大伙一听不埋了，哎，这挺好。为什么呢？哪有大白天埋活人的？萧飞还把工钱给了这些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走了，一较劲，把棺材天拽开，那里边那侯飞都没气儿了，吓得，哎呦我的妈呀，我可见着阎老五了，阎王爷呀，我没到寿路呢，这没到寿路怎么大白天就碰上了活阎王？哎，侯飞你起来。
1: 哎呦，
0: 一睁眼睛看见萧飞了。哎呦，我知道你是谁，我的萧大爷，你不知道啊，我仰慕你已久啊，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你是我心目中的好汉，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我跟你说吧，我给你见礼了，我给你磕头了，你怎么活埋我呢？你不信你问问，哎呦，正好贺老爷在这儿呢，你问问贺老爷子我是不是好人。老贺头赶紧过来了，这四下无人呢，都一家人。侯飞啊，萧飞知道你怎么事儿了，我已经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哎呀，你早点说呀，这家把我吓的什么味儿。萧飞也觉得忽悠来股味儿。哎，什么味儿呢？赶侯飞自己往后边一摸，哎呦，还啥味儿呢，我都吓拉了我哟。哎呦，蹦出去收拾收拾又跑回来了。萧飞看了看侯飞，侯飞你的情况贺老爷子已经跟我介绍清楚，嗯，你还是个好人。我那些证件呢？我跟你说吧，萧大爷，不是萧大哥呀，不是那个萧，哎，反总而言之吧，是这么个事儿。你在茶馆那儿，我越看你越像那汉奸，越看你越像坏人。我恨这个汉奸的牙根都直啊，恨日本人呢，因为我爹就死在日本人手中，我总想报仇。我一看你在这儿啊，闪电啊，你在这儿啊，装酷 啊，

0: 你在那儿装这个叉，你总而言之吧，我一看你装大劲儿的，我就恨你，所以把你偷了。没成想你是好人，我对不起你，这些东西全在这儿。说着话，把萧飞那些东西都拿出来了。萧飞呀，揣到兜里了。侯飞啊，你想不想抗日？什么叫抗日？就是抗击日寇。哎呀，那还用说吗？干别的我都没兴趣，吃什么好的，喝什么辣的，我都感觉都没意思。只要说打日本鬼子，我脑瓜血个尖儿整。好，你要如果想抗日，就跟我干，怎么样？啊，跟你干。
1: 我说，你真带了我？
0: 那我也能玩笑吗？你带了我打日本鬼子？
1: 对呀、啊。
0: 哎呦，大哥，我给你磕头了，你带了我吧。帮帮帮，给萧飞磕仨头，赶紧起来起来起来。侯飞，咱们呢合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共同抗日。你放心吧，我玩的命了，小日本我把他恨死了都。何建臣一摆手，别看跟前没人，万一别人听着呢，这话传出多远去，这地方离朕还比较近。怎么的吧，你们呢别在这儿争了，都到家去啊，在家里头合计。就这么的，这侯飞跟萧飞一起来到贺殿臣的家。大伙坐这后屋里头，老头死而复活呀，这就得往外宣传，说什么呢，死了是死了，又给治过来了，来了个大夫到这妙手回春，把老头又给弄过来了。哎，大伙皆大欢喜。那么在后屋往这儿一坐，萧飞分析了一下眼前这些情况，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军的情报处副处长史更林同志落在了敌人的手中，被秘密关押在保定城东的圣清宫。现在首当其冲，最主要的是赶紧把史更林救出来。萧飞拿眼睛看了看，又多了个侯飞，多一个人，这就多一个力量。但有一点呢，萧飞转念一想啊，不能老在贺建臣家待了。为什么呢？这里边人多嘴杂呀，这是村里头，有村公所，那里边全是日伪县特什么的，走漏风声，时间长了给人家老贺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得迅速转移。想到这儿，萧飞看了看老人家，我们得走。哎呀，萧飞，你们干什么去？就在这儿待着？不，我们还有任务，我们赶紧呢、啊、去想办法营救人。萧飞又看了看贺为民，为民呐、啊，多多感谢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那么日后咱们交个朋友。贺为民看了看萧飞啊，日后有什么用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吱声，别看我现在在日本特高课呢，只要咱们组织上有什么需要的，您言语一声就好了。好，多多保重老人家，保重，我们现在就走，赶紧够奔圣清宫。干什么去？救人去，当然得带了侯飞了，现在侯飞也是一名抗日战士了。哎，那个贺老爷子，我走了，孩子多多保重，放心吧，有萧大哥在跟前儿，是吧？一切都会太平的，我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抗日战士，一定把日本人啊，小日本抓着我，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用刀剁喽，啊，用墨墨喽，扔大河里头，让王八把他们克喽，完了再搁塞子过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好了好了，赶紧去吧。说说简短。萧飞、侯飞、杜鹏飞还有韩猛四个人由打青云港出来了，够奔圣清宫。要在这儿够奔圣清宫啊，圣清宫是在保定的正东，他们这个地方是在保定的正北，小的溜得有八九十里路，赶上头一天就住在一个小店里，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大约离这个圣清宫还有二十几里路了， 天头已然是中午了，宽阔的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太阳骄阳似火呀，天都很热。四个人溜溜达达往前走，萧飞心里在盘算呢，因为贺威明已经介绍的清清楚楚，圣清宫整个是一日本的特务机关，那里边的所说那老道啊，都是日本的特务，日本浪人扮成老道。哎呀，这是一个很难撬开的虎口啊。为什么这圣清宫是在敌占区，大动作不敢做，大行动不敢做。边走边琢磨，哎，一抬头，就在萧飞的眼前呢，那道边上有三棵大杨树，参天的树木。这树底下啊，摆了一堆西瓜，还搭那么个小席棚子，棚子底下放一个吃饭的木桌，桌上有一把菜刀，桌后边坐一老头，年纪六十来岁，戴那么一个草帽，往脸上一看的古铜色的脸庞，饱经风霜，这张脸具有农民的特色，穿这么一个蓝布的小坎肩儿，露了两只胳膊，那胳膊呀上面都是油黑油黑的，穿个大裤衩，蹬双草鞋，手里拿个大蒲扇，在这小饭桌上啊，已经切现成的几块西瓜，老头拿着蒲扇来回这么摇晃着轰苍蝇。哎呦，萧飞一看行了，就在这吃两块西瓜吧。近水之鱼情，近山之鸟音呢、啊。离这圣清宫大概不到20里路，这老头在这卖西瓜一定了解圣清宫的情况。另外呢也歇歇脚，萧飞带领几个人就过来了。老头一抬头就把这铺扇撂下来，一看这几个人穿着打扮呢、啊、截然不同，心里头就不有点跳，噔噔噔噔噔噔。为什么？一看这几个好像汉奸。长官，是不是吃西瓜呀？吃两块西瓜。萧飞啊笑呵的就坐下了，有小板凳马扎，哎，几个人都过来了，韩猛啊一伸手就摸一大块的。
2: 老爷子，这多少钱一块呀？
0: 弄过来一个，哎呀，吃吧吃吧，长官要吃，那啥钱不钱呢？萧飞怕老头误解，一顺手弄出一块现的羊来，老人家，这可是真的啊，我们吃西瓜呀给钱，这个就当西瓜钱，当扔过去了。那个大洋落在那桌子上，当，发出金属的声音，把老头吓一跳啊！哎呦，先生，您是要吃西瓜还是买我这窝棚啊？
2: 嗨，
0: 老人家，您就拿着吧。焦飞边说，一伸手抱回西瓜来，用菜刀咔一劈开，呵，脆沙瓤，哎。这个甜劲就甭提了。老头看着这现大洋没敢拿，谁出手这么大方啊？这得买几车西瓜呀？拿眼睛就看着萧飞，萧飞啊也没理户，一抬头，老人家，这儿离圣清宫还多远呢？
2: 不远了不远了，这个就10多里地，不到20里路。
0: 哦，今天有庙会吗？
2: 庙会，哎呦，这个圣清宫啊，庙会的时候热闹，就不是庙会，那烧香的也老多了。
0: 哦，老头琢磨啥呢？老头想，这一块现大洋是给我呀是不给我呀？现在在桌上放着呢，抹不开拿。老头琢磨，我的妈呀，这块现大洋啊够买好几袋粮食的，我跟我老伴就不至于挨饿了。他琢磨这事儿。老先生，这圣清宫有年头的吧？
2: 哎呦，年头不少了，年头不少了。
0: 你去过吗？
2: 哎呦，总去。
0: 哦，里边有多少老道啊？
2: 哎呦，那老道啊大概有20、30多吧，反是不少老道。
0: 哦，
2: 看这意思也问不出啥情况。

因为这老头就拿眼睛盯这个县大洋，跟萧飞说的话眼珠子溜直，萧飞就明白他啥意思了。老人家，这县大洋啊，你就揣起来，这是给你的西瓜钱。这话刚说到这儿，大路上晃了晃荡来了好几个，萧飞那爱人一看呢，四个全是伪兵，背着大长枪，歪戴个帽子，边走边唱，提起那宋老三呐、啊，两口子卖大烟呐、啊，兄弟，这儿还有瓜，来，过来，这四个兵就过来了，一看萧飞等人在这儿吃西瓜呢，一看萧飞这打扮，其中那头啊就冲萧飞点了下头，那意思客气了。摸起个西瓜来，拿起刀来，咔嚓就劈开了，四个人就蹲下了，一人抱了一个瓜，咔嚓一刀劈开，不对，白眼啪扔了，又摸起个西瓜来，咔嚓又一下子，哎，这还差不多，专掏那心吃，下手用手一抠，抠起一块来，那一半又抠一块，完了就扔了。这四个伪兵不大一会儿糟蹋了有十七八个西瓜，我老头心疼的，哎呦，长官，那西瓜呀不光是里边的心儿好吃，那边上的那肉啊也好吃，哎呀老东西，吵什么呢啊，大的爷成天打仗吃你几个西瓜，你还这还紧捣鼓啊，再来一个，咔。萧飞啊就有点心里头不舒服，拿眼睛横了横了，这是侯飞在边上啃了两口西瓜，他撂下了，拿眼睛瞪眼珠子看这四个伪兵，哎呀，这把这侯飞气，这四个小子吃完了往起一站，为首那头就说了，我说老爷子站着吧，记住点啊，下回路过有钱指定给你。他无形当中啊就看到那桌子上那块现奶羊了呀，嘿嘿，没成想老家伙你还有点干货啊，一伸手把这块现奶羊就摸起来了，用嘴一吹，嗡，个儿他听了听，呀，还真的，行了，站着吧，这几个西瓜呢记账回来给你，这块大洋啊借给我们，晚上啊我们哥几个喝一口啊，等再路过的时候也还给你，就这么地了。说这话大洋揣兜了转身就走，老头不干了，我说长官你等，我长官呐、啊，你们讲不讲理呀、啊、咱们都是中国人呐、啊，你吃西瓜你吃西瓜你不给钱，你还拿我这，老头伸手就拽，这头一挥手，且慢，吵什么，就这么一怂，60来岁的人哪扛他这么怂，把老头弄得噔噔噔噔噔噔咚一屁股坐到那西瓜堆上，咔嚓又坐碎一个，妈的给脸不要脸，走。说完这句话四个人刚要走，韩猛在边上噌就站起来了，站住，谁他娘的让你走呀？这四个卫兵抬头一看，站起一大个来，虎背熊腰横到这儿，奶奶的，把大洋拿出来啊，把西瓜钱给了啊，完再滚犊子啊！哎，我说大哥，你干什么的？啊，冲你穿这样，打扮这样，也不是一般人。你说你管这事儿干嘛呀？啊，这不吃饱撑的吗？放你娘的屁！啪！就这一大嘴巴，正削的这伪兵队长的脸上，你说韩猛那大巴掌跟簸箕似的。那哪是巴掌啊，簸箕啊都不是啊，整个就一大扇门。

碗呼到这卫兵队长这脸上。啊啪，你说这多狠吧，不是说书的在这儿来旋呢，愣把这队长的左腮帮子给打到右腮帮子去。哎呀，把这脚打的这脑袋往里就觉得天旋地转，妈的烦了，抄家伙，四卫兵咔咔长枪一顶，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三探圣清宫。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几个伪军吃西瓜，不但不给钱，而且还抢钱，把桌子上那块现大洋拿起来了，那是转身就走啊。西瓜摊边上的萧飞、侯飞、杜鹏飞还有韩猛四个人看的是清清楚楚。这韩猛啊就站起来，站住，就这么一嗓子把这四个伪兵吓一跳。韩猛蹭身子往前一纵，就把这道给横住了。奶奶的，糟蹋这些西瓜，不但不给钱，害他娘的抢钱，把钱放下，把西瓜钱给了。这四个伪兵其中有个队长，他拿眼睛看了看韩猛，哎，我说大哥，你真是放鸭子不轰你撵鹅呀，啊，这个锅里哪有你的大饼子，你是哪块干粮啊你，啊，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你。这话刚说完，韩猛这大巴掌就上去，啊，啪嚓一下子，哎呀，把这小打的天旋地转。弟兄们，抄家伙，把这长枪就端起来了。这时萧飞和杜鹏飞两个人一使眼神，两个箭步就奔到切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劈嚓啪嚓，劈嚓啪嚓，这枪刚端起来，结果萧飞、杜鹏飞在后边蹦身形上去，这顿大砍掌那手都跟那挖刀似的，雷的这些卫兵的脖子上打得晕头转向的，几家伙全撂在那儿。韩猛啊用这脚尖踩住这队长的前胸，把钱掏出来，哎呦哎呦哎呦，我大爷大爷，饶命饶命，掏钱，哎，很不愿意的在兜里头掏出点现大洋来扔到地上，妈的找死，小日本欺负咱们中国人，你们这些中国人还欺负老百姓，真他妈不是人，滚，起来看起来起来起来，怎么呢，把枪里的子弹全给卸去了，散落了一地，枪给扔回去，我告诉你们啊，日后学点好，对老百姓好点儿，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没到，一旦时机到那是准报。你说小日本来到中国能几天，能待几天，等他们一撤喽，老百姓还不把你们吃了啊，哎，那是那是那是，滚吧，哎，这四个小子撒丫就跑了。一开始啊这四个卫兵以为这个韩猛啊是一个人，那几个都不是他们一起的，结果一伸手没成想人都一伙的。另外一看萧飞这个打扮惹不起，这人有门子有底儿有根子，所以这四个卫兵撒腿如飞的跑了。卖西瓜的老头啊站起来，哎呦，感动的萧飞一哈腰，把卫兵扔下的现大洋捡起来放到桌子上，老人家拿了吧，哎呦好人呐，啊，好人呐，啊，哎呦哎呀先生这太多了，我不能绕着，问，哎别别都拿着，别不要，
这就你的应该得的。哎，好，哎呀，我太谢谢四位了。我呀姓王啊，我叫王发财呀。哎，只打叫这名儿，也没发着财，始终啊受罪了。因为我这人处事挺好，大伙呢给我个外号叫王老好，这王老好叫多了，年头长了，结果没人叫我王发财了。看见没，四位啊，我一看你们就是好人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大岭啊叫落雁岭，这是落雁岭的北侧，拐过这个山弯就是我家。哎呀，漫山弯荒无一家，就我一个。因为这地方这荒地没人种，我们老两口子无儿无女，就在这漫山窝这儿搭了两间房，种点西瓜维持着度日。四位不嫌弃就到我家啊，怎么样，我还有两只老母鸡，让我老伴杀了款待四位吃点饭。哎，不会客气大爷。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哎呦，四位啊，这个年头兵荒马乱的，还没成想有你这样好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老人家您说客气，只要中国人就应该帮助中国人。哎呦，都像你这么想啊就好了，咱们这中国就太平了。老人家，这儿离圣清宫是不远了，十了多里地，不到20里路。如果你们几个要找不到的话，我领你们去。不必，顺这路不就能到吗？能到能到。简单的几句话，萧飞、侯飞、杜鹏飞、韩猛离开这个王发财、王老好，上路了。到了圣清宫也就下午2点多钟。哎呀，萧飞没来的时候啊，以为这圣清宫不大，可是一抬头被眼前的雄伟建筑惊呆了。整个这个岭叫落雁岭，很长，方圆能有几十公里这么大个岭子，就在这个岭的坡上盖了这么一个圣清宫，9层半的院子。你说这得多大，过去那个老道住那个观呢，最大的叫9层半的院子，很大了。1层大殿、2层大殿、3层大殿，老君堂。最主要的是这个圣清宫这个观墙特别的高，2丈多高，比别的那庙寺那个墙都高出一半去。红色的庙墙，在这个墙外没有一棵树，光秃噜的，所以显见的这个建筑格外的高大。大门开了，里里外外有不少人，都是一些香客信徒烧香祷告的。萧飞一看这个台阶13层，漆红的大门呢开了，上边是蓝地金字的牌匾，圣清宫，香烟缭绕。萧飞心里就打了个愣神，这还真就不好办。因为通过贺威民的口已经了解到了，这个圣清宫整个就是一特务机关，里边这些老道基本上都是日伪现特扮成的道人，即便有真老道也是寥寥无几。史更林就被压在这个观里头。萧飞啊一想，这史更林同志被压在别地方还都好办，就唯有这里边，怎么把他能救出来，先侦查侦查再说。在旁边的香摊上买了2打香，拿子扮成香客，这就进来了。一看头层大殿雄伟高大，这个院子特别的宽，两边呢都是房子，厢房，也就是道家小老道住的房子，宿舍什么的。
这个人呢很多，

殿里头香烟缭绕，烧香的，祷告的，求神的，问卦的。萧飞在里边转了一圈，一看这些老道啊，有20来岁的，有40来岁的，没看出什么破绽来，跟平常老道差不多。边上都是月亮门，大殿的两侧是月亮门，顺着月亮门进去就是2层大殿。这2层大殿呢，比那1层大殿还雄伟，修的还大。这个院当中有大香炉立式的，里边点的成捆的香。两边呢也是房子，也是道长们住的地方。萧飞来到二殿这儿，往里看了看，里边大概有5、6个道人正在那念经呢，盘庚大坐。转身由月亮门进去第3层大殿，到3层这儿一看，嚯，他这个殿修的才怪呢，一个比一个大，这3层殿这儿更大。萧飞拿着眼睛环视了一下，里边烧香的很多人。萧飞心里就琢磨呀，你这烧香拜神呐，求什么不如求共产党，我也有共产党八路军，能解救百姓水深火热之中。3层殿这儿也有5、6个道人。萧飞再往后走一看呢，没月亮门了，是2扇铁门紧紧的关闭，就在这3层大殿的左右是2扇铁门。本来是木头门，外边包的铁皮，馒头大的钉子镶嵌在上面，关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这个墙也非常高。萧飞用手推了推，就把这手撤回来了。他心里就琢磨，这是一个后院，这个贺为民说了，可能史更民就被关在这个院里头。这里边就是日本军务省派的那个特别行动小组，就住到这个后边。萧飞来回走了几趟，越发问题的严重性。这个观里头大概有40-50个道人，从他们那走道迈的那个步，萧飞发现这里边这道人有不少都受过特殊训练。你看那个练武术的走道啊，唱戏的走道，和咱平常老百姓走道它不一样，他带的职业病。这些人走道，萧飞就看出来了，都带着功夫。萧飞也知道啊，这些人都日本军委宪特呀，那房子里头他们住那豪轩里边，那都有枪啊，轻重机枪架不事什么都有，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地方是个秘密机关，萧飞一想怎么救啊，打打不了，愣杀杀不进去，因为这是日伪占领区，到人家的地方正西就是保定，离40里路，枪声一响，一个电话过去，那边日本的机动大队随时赶到，愣拼不行，救人怎么救？就从他的院墙，就这个观的外墙2丈多高，进不来。另外这白天，你看那老道一个个都眼睛都标了各种香客，怕有八路军掺杂在里边。哎呀，萧飞呀，就犯愁了。他不像你这个人压在什么军团，压在什么警察局，压在宪兵队，偏偏把史更民压到这么个观里头。萧飞等人出来，回头又看了一眼圣清宫。萧飞一想啊，得找个地方合计合计，不能离开这左右，要回保定去住去，太远。找一个地方离这圣清宫很近，哎，一来休息，二来商议一下子如何打进圣清宫，把史更民救出来。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1928年抗战时期，优秀的八路军侦察员萧飞，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是如何与日本鬼子、汉奸恶霸斗智斗勇的呢？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波讲的原创评书《萧飞进城》，让您重温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1: 萧飞啊，一想这史更林同志被压在别地方都好办，就唯有这里边怎么把他能救出来，先侦查侦查再说。在旁边的香摊上买了两打香，拿着扮成香客，这就进来了。一看头层大殿雄伟高大，这个院子特别的宽，两边呢都是房子，厢房，也就是道家小老道住的房子，宿舍什么的。这个人呢很多，大殿里头香烟缭绕，烧香的、祷告的啊，求神的、问卦的。萧飞在里边转了一圈，一看这些老道啊，有20来岁的，有40来岁的，没看出什么破绽来，跟平常老道差不多。边上都是月亮门，大殿的两侧是月亮门，顺着月亮门进去就是2层大殿。这2层大殿呢，比那1层大殿还雄伟，修得还大。这个院当中有大香炉立式的，里边点的成捆的香，两边呢也是房子，也是道长们住的地方。萧飞来到二殿这儿，往里看了看，里边大概有5、6个道人正在那念经呢，盘庚大坐。转身由月亮门进去第3层大殿，到3层这儿一看，嚯，他这个殿修的才怪呢，一个比一个大，这3层殿这儿更大。萧飞拿着眼睛环视了一下，里边烧香的很多人。萧飞心里就琢磨呀，你这烧香拜神呐，求什么不如求共产党，唯有共产党八路军能解救百姓水深火热之中。3层殿这儿也有5、6个道人。萧飞再往后走一看呢，没月亮门了，是2扇铁门紧紧的关闭，就在这3层大殿的左右是2扇铁门。本来是木头门，外边包的铁皮，馒头大的钉子镶嵌在上面，关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这个墙也非常高。萧飞用手推了推，就把这手撤回来了。他心里琢磨，这是一个后院，这个贺为民说了，可能史更林就被关在这个院里头，这里边就是日本军务省派的那个特别行动小组，就住到这个后边。萧飞来回走了几趟，越发问题的严重性。这个观里头大概有40-50个道人，从他们的走道迈的那个步，萧飞发现这里边这道人有不少都受过特殊训练。你看那个练武术的走道啊，唱戏的走道，和咱平常老百姓走道它不一样，他带着职业病。这些人走道萧飞就看出来了，都带着功夫。萧飞也知道啊，这些人都日本军委宪特呀，那房子里头他们住那豪轩里边那都有枪啊，轻重机枪家伙事什么都有。为了掩人耳目，这个地方是个秘密机关。萧飞一想怎么救啊，打打不了，愣杀杀不进去，因为这是日伪占领区，到人家的地方正西就是保定，离40里路。枪声一响， 一个电话过去，那边日本的机动大队随时赶到，愣拼不行，救人怎么救？就从他的院墙，就这个观的外墙两丈多高，进不来。另外这白天，你看那老道一个个都眼睛都标了各种香客，怕有八路军掺杂在里边。哎呀，萧飞呀、啊，就犯愁了。他不像你这个人压在什么军团，压在什么警察局，压在宪兵队，偏偏把史更您压到这么个罐里头。萧飞等人出来，回头又看了一眼盛清宫。萧飞一想啊，得找个地方合计合计，不能离开这左右，要回保定去住去，太远。找一个地方，离这盛清宫很近。哎，一来休息，二来商议一下子如何打进盛清宫，把史更林救出来。萧飞又围这个观走了这么一圈，绕了一圈，除了这个观后边有个小角门，这个观的紧后边有那么个门，这个门呢非常小，铁皮包的，上边也是大馒头钉，紧紧的关子，正好在这观的后门。萧飞就往这个岭上边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他就往这上走，到这个岭子紧上边又上了棵树，往下看，这就能看着盛清宫的全景了。这个后院子很大，因为萧飞看个轮廓，一层大殿，二层大殿，三层大殿，到那就有墙了，紧接着是个大后院，这个院墙也格外的高，比那个前边的盛清宫那个灌墙啊还高出半尺来。可里边由于这个墙太高，什么也看不见。哎呀，萧飞就只能看个轮廓，巴嗒巴嗒嘴。侯飞在边上也看出萧飞愁来了，嘿嘿，我说萧大哥呀，是不是不好办？侯飞呀，确实不好办。那您的意思是，萧飞沉思了一下，怎么办？咱们先找个地界啊，找个地方商量一下，离这盛清宫啊别太远喽。我想这跟前附近的有村子，咱们就住在村子里边。可一打听，最近的地方40里保定，这方圆附近一个村子也没有。哎呦，萧飞一琢磨，这个倒新鲜啊，整个盛清宫盖在这么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哎，他突然想起谁来了，王发财，那个王老好卖西瓜那老头来了。不说吗，在那岗后边住，干脆咱们上王发财家去吧，给他钱不就完了吗？大伙都同意，都鹏飞乐了，嘿嘿，你别说，小飞啊，你这主意还真不错啊，走，咱们到王发财家去。几个人溜溜达达又回到了王发财卖西瓜那地方。老头啊一抬头，哟，这又回来了。哎呀，几位哎，好朋友，几位恩人呐、啊、来来来，吃西瓜吃西瓜。小飞就坐下了。王大呀，我你介绍一下，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几个呀都是学医的，学中医的，听说这个落雁岭这地方啊有不少草药啊，山上有不少，我们就来采这个草药来了。一半会儿走不了，这附近还没有电。方才呢我们到盛清宫烧完香啊，就这么的，我们一琢磨能不能住在老人家你家，我们给饭钱，还给这个住宿费，你看怎么样？哎呦，你这说哪儿去了，小伙子，走走走，大家虽说没什么好吃的啊，但是能吃饱，给什么钱呢？要不是你们几个说句真话，哎，我这堆西瓜不但没了，这哎，还得遭这帮小子一顿谩骂。走走走，不卖了不卖，走走走，跟带走。老头特别热情，这几个西瓜放到车上，顺着这山羊小道，叽里咕噜，萧飞就帮着推， 寒冷劲儿大呀。来来来，我来。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着单轱辘车一直往这岭上边走。绕过落雁岭走了能有三四里地。哎，萧飞站在这山坡上边往下一看，呵，群山漫岭啊，孤零零的三间房，小院不大，院当中还有一个大仓房，也能住人，还围着这个栅栏，还养活几只老母鸡。老太太正在院里喂鸡食呢，老头回来了，老伴来客人了。老太太一抬头啊，哟，来了好几个，哎呦，这都哪来的贵客呀？哎呀，都咱朋友，是这个采集重要的啊，要住在咱们家两天，赶紧做饭做饭。愿意喝酒，我哎呦，我这还有点酒，明天呢我再去打去，因为离这个镇呢比较远。哎呀，别忙了大爷，这大伙就开始帮着老头做饭，把这老头的情况啊也了解了，跟老头说的一样，就老两口子，前边就是瓜地，种了这么一堆西瓜。哎呀，这世外桃源一个样，远离闹市啊，哎，往这儿一待，养性。吃完饭了，老太太收拾碗筷，王发财呢就陪着萧飞唠了几句嗑。那么你感受到晚上了，萧飞为了合计事方便呢，执意的要在这仓房住。这仓房也很大，里边摆了点工具也不多，倒腾出来搭了一个铺床，老头拿了几套被褥，四个人就在这仓房里住下了，也没点灯。萧飞啊和杜鹏飞就合计，怎么办，如何能把史格民同志在圣清宫里边救出来。侯飞看了看，我说呀，咱们愣攻愣打不行，那里边40多人，况且有日本特高科的五大高手，很难应付，这是敌占区啊，枪声一响咱们都跑不出去，另外我怕敌人杀人灭口，一动手的时候再把史更民同志给杀了，所以一切要非常周密。天都是晚间的，正在谈话的时候，突然萧飞就觉得在这院外走进一个人来，萧飞往起一掌身一看，是倒吸了口冷气。上文书咱们说的萧飞跟杜鹏飞两个人正在床边坐的合计如何进圣清宫救出史更林。萧飞正谈的时候，突然发现呢，外边来了一个人，因为这夏天很闷热，窗户开着呢，屋里没有点灯。萧飞往起一掌身，怀中就把蛇盘撸子摸出来了。鹏飞，鹏飞，来人了。杜鹏飞也把枪拔出来了。侯飞正躺那儿已然睡着了，噌起来了，谁？萧飞就来到窗前往外看，外边这个月亮特别亮，照的这个地呀，如同银白色一样，清清楚楚看到栅栏门外边来了这么一个小老道，这人不到30岁，五官没看清，背个兜子，站到栅栏这儿，敞着脖子往里看。不大会儿，这小老道说话了：“有人吗？屋内有人吗？”这上屋住的是王发财和他老伴儿，老两口子刚躺下，这老头啊正跟老伴儿讲呢：“老伴儿啊，我跟你说吧，咱们家来这几个客人呢，我告诉你可是好人呢。今天白天吃我西瓜，给了我一块现大洋，银元呢。结果正功夫来了四个伪兵，连吃带糟蹋，哎呦，甭提了，还抢那块银元。这四个刚要走，是吧？那伪兵都站起来要走了。 结果咱们来这客人就给拦住了。哎呀，这一顿把这伪兵这顿揍啊，太解气了。平日里啊，我净受这些魏军还有什么皇军特务这些人的气，今天我可开了眼了。这顿胖揍把那四个卫兵打跑了。人家这几个人说那话特别让人佩服，说小日本欺负咱们中国人，你说中国人还欺负中国人吗？啊！另外还说了，日本人呢在中国待不长，你们这么作恶，将来还不得让老百姓把你们吃了。就这几句话，老伴儿，我告诉你，他们说是采药的，其实不是。我这眼神干嘛的？嗯，蹲那卖西瓜，人来人往的，大道边小道边路过这些人呢，我拿眼睛一看，我就知道，这四个老伴儿，你可千万别说，是这个。

说着话，王发财的手伸出个八字来。老太太不明白，他说干啥的？八路军，肯定是八路军，不是八路军能这么好吗？人家可能有任务，不便跟咱们说，就说是上山来采药。你说咱们这山上有啥药啊？啊，哪有药啊？那就是人家有事儿。刚说这儿，外边说话，屋里有人吗？老头一掌身起来了，哎，谁？隔着窗往外一看，呀哈，来个老道。有。哎，怎么又来个老道？八成啊，是跟那四个人一伙的，没事儿，都是好人。老头把灯点上了，来到外边，站到竹栅门这儿，你找谁呀？小老道看了看，哎呦，乌梁天尊，老人家，事情是这样的，我呀在义县来，我够奔圣清宫，投奔圣清宫，结果走到这儿就转懵了，我这转了大半夜，我想找一户人家问问这圣清宫在哪儿，正好您看您这儿有人，我这不好意思，这半夜打扰您。乌梁天尊，对不起对不起。哦，整了半天半夜啊，来打听道的一个小老道。老头把栅栏门开开了，来吧来吧，进来吧，道长赶紧进来，上上屋。这就把这小老道让到上屋。老太太赶紧给倒了杯水，哎呦，出家人可不容易啊，来喝杯水吧。乌梁天尊，谢谢您谢谢您。哎呀，在哪儿来呀？是这样的，我在义县呢、出家，在这个九龙观，结果我们那观呢，哎，一言难尽呐、让日本人给占了，改成了什么司令部，结果我家观主就不干，让日本人一刺刀给扎到肚子上了，我们那观呢就散了。我师父临死的时候给我写封信，让我找他的师弟，说在圣清宫出家，我带了封信，这就够奔圣清宫。结果荒山野岭的，我这兜里也没多少钱，另外化缘的话也没有住户，我就挨着饿，忍着肚子，我就走啊走啊，大体就这个方向，我先找户人家问吧，结果没有住户，天桥走到这儿碰着您家了，麻烦了施主，实在对不起，我呀就歇歇脚喝口水，您能告诉我圣清宫在哪儿，我就继续赶路。哦，好好，圣清宫离这不远。哎呀，还没吃饭呢，你这出家呀，哎呀不容易，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老伴啊，看看给热点饭啊。这王发财王老好嘛，挺客气，好心肠啊。这小老道这几句话呀，被屋里的萧飞听得清清楚楚的，都开着窗户上下屋啊，萧飞听得明明白白的。灵机一动，侯飞看了一眼萧飞，侯飞那脑袋多尖呢，36转轴72心眼，左扒拉左转，右扒拉右转，你不扒拉他都转呢。萧飞嘴角就露出一丝笑来，杜鹏飞、萧飞都明白了，好，时机来了。杜鹏飞看了看萧飞啊，你的意思是这个小老道可利用，太可利用了，大伙听明白没？他的来历我明白了。侯飞明白了，萧飞啊，这个事儿你得给我，嘿嘿嘿，因为啥呢？你不像杜鹏飞，也不像韩猛，更不行，就你把这事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完成。萧飞看了看，那咱们第一步行动就是得把这老道摁住。萧飞就在屋里咳嗽一声，老头正跟这小老道唠嗑呢，老伴在外屋地做饭，萧飞在这一咳嗽，王老好说话了，哎呦，咱们那朋友还没睡呢。萧飞推门出来了，王大呀，
你也没睡，家来客人了。哎呦，哎呀，这来个打听道的，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消费。

哎呦，这战争战火早已经烧到一线了，你这是奔哪儿去啊？事情是这样这样的，这小老道把话又说了一遍。在益州啊，有一九龙宫，也叫九龙观，出家的大道长呢，叫玄吉，已经80来岁了。这个玄吉为人很正义，观里头有30多个道人，突然有一天，咣，这山门就撞开了，进了一堆日本兵，要用这个观干什么呢？作为警备司令部。玄吉道长就不干，翻译就跟这来的日本这头说，来了人家不干，这日本人急眼了，报告，噼啪啪啪的让这日本兵一顿枪罢了，把那些小老道揍的爹一声骂一声的，玄吉就伸手拦，结果这一次刀扎到肚子上了，观主都受伤了，奄奄一息啊，小老道们纷纷逃命啊。这老道临死的时候，把自己的心爱徒弟叫慧通叫到跟前儿，我不行了，我给你写封信，我有3个师弟，你呀投奔他们去吧，他们在圣清宫出家，我的大师弟叫玄真，2师弟玄妙，3师弟叫玄尘，都在圣清宫，你走吧。因为这个慧通出家呀特别虔诚，所以玄吉道长很喜爱他，把个慧通哭得个泪人一样，把师父埋了，玄吉死了，慧通埋完了师父，带这封信就够奔圣清宫，观被日本人占领了，荒郊野外走错了方向，半夜闯到王发财的家。萧飞听完了这慧通的介绍，打了个嗨声，哎，这日本人呢，没有人性啊，简直没有人性。慧通往起一站，我师父死得非常的惨。道长啊，坐下吧。这样，我说个事儿，你看怎么样？我呢，也是路过之人。这个圣清宫啊，现在可能也被日本人占领了。哦，一听这句话呀，这慧通又站起来了，吓得这脑瓜门啊直冒汗。但是是否被占，这都是传言。你呀，先吃点饭。为了保证你的安全呢，咱们都中国人嘛，你出家也不容易。我呢是一个弯草药的，我一会儿给你出个主意。啊，好吧。这慧通啊，这目光就有点飘逸不定了。一听说怎么的，圣清宫也被日本人占了，这饭也就吃了2口，再也吃不下去了。萧飞啊，转身往外走，告诉这个慧通：“你这样吃完饭，一会儿到下午，我们也是来的客人，是吧？”因为看你不错，给你出出主意。萧飞进屋了，王发财看了看这慧通，我道长啊，他们这几个都是好人，你放心吧。要住呢，你也得住他们一个屋，是吧？我给你安排安排。又弄了点行李，拿到里屋去了，就拿到萧飞这屋。这小老道嘚了嘚瑟进来了，一看这屋呵，4个都面带笑容。点上灯，小老道上了床，这4人通铺都挨着，萧飞紧挨着这慧通。慧通道长啊，圣清宫啊也很危险，这么的吧，你呀胆小，我们那位哥们胆大，你把这个道符啊什么呢，你都借给我们这哥们，让他明天到这圣清宫探一探看一看，如果要是说没被占，回来通知你，你再去。如果要是被占了，干脆你就另找一观吧。这慧通已经经过那种场面了，哎呦，吓坏了。

萧飞这么一说，在理，好吧，那这样那就麻烦几位朋友了。哎，不必客气。气了哭哧，把这道冠道袍都脱下来了，就放在这儿了。第二天早晨，谁去呢？侯飞。因为侯飞跟萧飞说了，我说老萧啊，萧大哥，得我去。第一个，我是本地人，对吧？我对本地的情况比较熟悉。第二个，我一打扮呢，他就像。你说你龙腾虎眼的，眼珠瞪那么大，那本身就是个特务机关，是不是？到那儿，人家一看，这哪是出家老道啊？整个是，这整个是抓那妖道的，对不对？我去，萧飞呀，也就同意了，因为这个侯飞的脑瓜非常灵，能随机应变。好吧，这回侯飞把这个道袍穿上，道冠也戴上，道袍大了点，大了点也这么地，把慧通的兜子也背上了。我说，慧通啊，无量天尊，你师父给你那封信呢，你得借我，我呢给你拿回来，万一情况有变，我得拿他黄昏人。好，都下这样了，现在啥条件都行啊。慧通还琢磨呢，肯定圣清宫被日本人占领了，我得上哪儿去呢？哎呀，没地方去了，现在别的观我也不认识，四海云游，哎呦，真要是碰上日本人再给我一刺刀，我也得死啊。所以现在啥条件慧通都点头同意，把他师父那封信也交给了侯飞。他也不知道这侯飞要干什么，侯飞都穿戴整齐，带着这封信临走的时候告诉萧飞，一定要把这小老道稳住啊，别漏了，别我去了到那儿他再去了就麻烦了，这底就周开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要不回来你们千万别行动，明白吗？哎，好了，你放心吧。侯飞上路了，干什么去？探圣清宫。那必须得打发进人去，摸到圣清宫的里边，探里边虚实，到底有多少人里边，史更林被压在什么地方，里边火力部署情况怎么样，那必须得探听到底，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以侯飞的任务就是探听圣清宫的虚实，打进圣清宫，扎进内部。萧飞望着侯飞走了，这边稳住小老道，先给小老道找了一身俗家的衣服。哎呀，落得挺投机，小老道把自己出身都说了，家如何困难，最后边父母双亡，我到了观里头，多亏我师父相救，我出家已经这么多年了，八岁出家，我今年已经29岁了。哎，落得挺好。小老道也苦大仇深，押下萧飞一谈咱不表，单说侯飞来到圣清宫的门口，他这词儿早已编好了。来到门口，今天没有多少香客，他这圣清宫不是天天开，有时候敞开大门，香客云集，有时候把门就关上，干脆山门紧闭。赶这侯飞到了底下了，上边有个小老道正在那儿扫这台阶呢。侯飞喊了一嗓子，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主啊的。侯飞到门口这一着急呀，老道喊无量天尊，和尚喊弥陀佛，外国一些基督啊天主啊什么阿门啊主啊，结果侯飞一着急把四家全给喊上去了，无量天尊，南无阿弥陀佛，阿门主，喊完了自己都乐了，我是出家和尚我还是老道，把扫街这老道啊整乐了。呦，一低头一看是同行，哎呦，无量天尊，僧见僧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对对对对对，客气，呵呵，无量天尊，这是圣清宫呢，上面的牌子写着呢，他瞪着眼珠子在这打听，哦，正是圣清宫，麻烦你往里通禀一声，通禀圣清宫的观主玄真道长，
就说现有的图纸

未通，有打益州城赶到此地，有要事相谈。稍后片刻，小老道转身进去，不大一刻出来了。我家师父请您到豪轩一见。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进了大院了。这是第二次到圣清宫啊，被人带的豪轩连龙一挑，他拿眼睛往里一看，哟，这个豪轩很宽大，有这么一张大紫木弹床啊，上边铺着垫子，有一张桌在这床上放着，上边摞着厚厚的经书，盘膝打坐坐一老人，年纪在七旬开外，带着九梁道巾，八卦仙衣，黄披风外氅，三绺人言飘洒胸前，根根露肉，条条劲风，风摆而不乱，那真是发似三秋血，是鬓赛九秋霜，面如古玉，一看就是个得道的高道人。这儿就进来了，无量天尊给师叔见礼。哦，这谁呀？正是圣清宫的观主玄真。你是谁呀？是玄机打发来的？哎，对。哎呦，侯飞是没眼泪挤眼泪，最后在兜子里头把这封信拿出来递到了玄真的面前。玄真把信打开，不看魂子罢了，一看就看他眉毛一动，心头怒火高烧，才引出三探圣清宫，大闹保定城。上文书咱们说到侯飞扮成老道，冒名顶替诈进圣清宫，他扮成了慧通道长，带着那封信就来到圣清宫，见到了圣清宫的观主大老道玄真，把这封信递上去了，哭诉前情啊。这侯飞好一个电视剧演员呢，整得跟真事儿似的。师叔啊，哎呦，我们出家在益州九龙观，我师父身体很好，突然有一天闯进一些日本人来，非要把这观改成守备司令部，我师父是左挡右拦，最后这些日本人啊，一顿枪啊，一顿棒啊，把我们这些师兄弟全打散了。我师父往前一扑，结果那日本人扑哧就一刀，就把我师父扎死在当场。我师父临死之时写了这封信，让我来投奔你老人家。哎呦，我师父死得好惨呐！他这假装哭，手捂着脸，中间还露到缝，拿着眼睛眯缝着看着玄真道长。就见玄真把这封信看足足能有十分钟，这眼睛就没离开这信，那眼泪顺着这眼角滴答滴答淌着下来。实际这信早已看完了，只不过是玄真处在一种极其悲愤的环境下说不出话来，最后打了个嗨声，哎，无量天尊，慧通啊，起来吧，在这待着吧，不必多说别的啦。就这几句话，侯飞就看出来这个玄真有难言之隐，书中代言。这个玄机、玄真、玄妙、玄尘是亲师兄弟四人，他们都是八卦真人派的门人弟子。这个八卦真人派啊，很有实力的一个派，在道家里边
也是非常强大

旋即出家在益州的九龙宫当了观主。玄真和玄妙玄尘师兄弟三人就在圣清宫当了这圣清宫的观主。玄真为人非常正直，地地道道的一个真正出家的道人，没有任何邪念。赶老二玄妙就有点花花肠子，玄尘呢注重在学业当中，什么文学医学方面，与世隔绝，问三答不上四来，整个一书呆子。那么整个的圣清宫就由玄真掌握着，那么二道长玄妙呢就主持一下日常的工作。有一天玄妙到保定去办事，这事儿办完了他往回走，他的眼睛在大街上啊就有点不够使唤了。你看花花世界啊，那个女人穿的旗袍高跟鞋，咔咔咔咔咔咔咔露大腿，这玄妙就觉得这嘴这哈喇喇往下直淌，他用手就赶紧捂回去了。哎，刚走到东门这儿，迎面来了个人。你是玄妙道长吧？无量天尊，正是贫道。哦，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元武太郎，是圣战武馆的馆长，九目八卦真人派，武功纯净，道学高傲，早想登山门拜望，没成想今天在这儿不期而遇。道长请到我圣战武馆一坐，我是有心跟你交个朋友。他这玄妙沉思了片刻，你看这玩意是个日本人，哎呀，这日本人没什么好人，你说不去吧人家盛情难却，去吧这玩意儿我还不愿太跟日本人交朋友。这元武太郎就看出来了，玄妙道长，不要以为我是日本人就不愿跟我交朋友，日本人也有好的吧，请请请请。最后客客气气的把玄妙请到圣战武馆。这一客气玄妙就抹不开了，进来之后先参观一下圣战武馆的规模，哎呀看了看挺不错挺大。因为这个元武太郎啊，想当年跟侯庆山在保定打擂的事儿，玄妙早就听说过，后来说侯庆山死得不明不白的，就在那个事儿上玄妙对这元武太郎有点想法，可来的人这么客气也不好意思，不大一颗酒菜摆上来了，哎，这顿吃啊，玄妙啊在观里头的时候就偷着喝酒偷着吃肉，这小子身体挺壮挺棒，没肉觉得就胃里不舒服。今天元武太郎就说了，你这到家一样啊，咱们交个朋友嘛，你就放开，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这玩意儿这酒啊架不住三让，况且这个玄妙平常还有酒瘾，本身他这心底就不正不那么纯洁，酒喝上了这肉也得来两口，哎呦不大伙就放开了大吃大喝呀。喝到高兴的时候，元武太郎一挥手，来啊唱跳，哎，又上歌舞了，八名日本歌妓啊，穿的日本的和服，个个长得那漂亮，边上伴着奏唱着歌，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那年头没这歌，把一个玄妙眼睛看直了。

0: 特别是这妖艳之女，这嘴呀，她直流哈喇喇，喝多了。赶第二天早晨，玄妙一睁眼睛，喝多了就住在了圣战五环。他一睁眼睛，用手这么一划了，哎呦，漏的呼的边上躺个人，他咕噜就起来了。一看，一个赤身露体的日本女子躺在一个被窝里。这女子用手搂住了玄妙的脖子，玄妙哥哥，好想你嘞，你真好嘞，这是我感觉到想你嘞，玄妙哥哥。一开始这汗哗下来了，拿眼睛溜了溜，像做贼似的，一看四外无人，这小房间里头就他们两个。玄妙把什么出家道德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一把手把这日本女人搂在怀中。赶到了中午，外边敲门，玄妙道长吃饭了。这一声吃饭了，穿好衣服出来，元武太郎啊满面春风啊，呵呵，过得怎么样？挺好吧，我们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大的有点味道？对，谢谢元武先生，谢谢元武先生。又吃又喝，晚上还是日本女人陪子，一连三天。最后元武摊牌了，玄妙先生，我们大日本的皇军即将在冀中平原上展开一仗，现在北京丰台卢沟桥已然是我们日军的占领区了，在冀中这场仗即将打响，需要玄妙你的帮忙。玄妙一听，我能帮啥忙啊？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想在圣清宫建立一个机关，你们那不都是出家道人吗？你要一个个的发展，让他们变成为我们服务的特工。另外，我们已经勘察了圣清宫的地理位置以及情况，完全适合一个秘密的特务机关场所。所以经上方的同意，这个圣清宫由你来掌握。这几句话一说出去，嗡一下，那汗哗就下来了。我的妈呀，怎么玄妙先生不愿干吗？我们日本人能把你捧上天，也能让你下地狱。
1: 好好好，
0: 事情到这种地步了，不干行吗？眼珠一瞪，你能出去这屋吗？这玄妙啊，得里得瑟的。
1: 那你放心吧，元武先生，我一定办。
0: 具体事情，元武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玄妙离开了圣战武馆，回到了圣清宫。一开始这小忐忑不安，经他的暗中游说，真有一两个加入了他这个所谓的机关组织。他也呼噜巴嘟的，不知道是干什么，因为现在日本人还没打到这儿呢。又下山来到保定见元武，每次元武都是热情款待，晚上有日本女子相陪。最后这小子牙一咬，就这么地吧，人生百世是吧，还活不到一百岁，几十年的光景，干脆就这么吃喝乐就可以了。那么有的那小老道不干怎么办呢？换掉，杀掉，骗走。经过玄妙的一阵努力，这观里头四十多道人全都清一色的给换成了日本特务。有的那个道长不干，给秘密处死了。这边元武就往里头打发人呢，派人都是日本一些浪人扮成道人混到圣清宫里边。他们的具体任务是干什么呢？ 就这个圣清宫，就即便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保定，统治了冀中，这个圣清宫也是不可暴露的，他是个秘密特务机关，秘密的为日本皇军服务，就是干这个的。因为日本人打仗啊，随时都有后退的危险，他呢狡兔三窟，觉得如果要打不过八路军了，要往后撤的话，哎，这圣清宫能留下，继续能提供情报，是潜伏的一个组织。这是日本人想的，以狡兔三窟的方法树立了圣清宫，也设立了这个特务机关。这个事儿被宣真知道了，因为这关里的老道一会儿失踪一个，一会儿没一个，一会儿进了一个，而且后进来这些道人都不懂规矩，玄真大道长就把玄妙叫回来了。师弟，你跟我说怎么事？玄妙一想啊，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干脆就把话说明白吧。师兄，我已经投靠日本人，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啊呸！玄真呢往起一站，啪就给玄妙一大嘴巴。你是中国人吗？啊，你有辱道门呢你啊，咱们是出家的道人呢，你怎么这圣清宫怎么能变成了一个什么日本特务机关？那好，师哥，你不干那讲不了了啊。就看玄妙一挥手，外边哗进来六七个，都是老道打扮，都在圣清宫里边的假老道，苍凉苍凉，这刀就弹到玄真的脖子上了。玄真，话跟你说明白吧，你就是个牌位，你愿意在这待就待，不在这待想出去就一刀把你整死，明白吗？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不要管。玄真一看呢，完了，在这种淫威的压迫下，玄真不吱声。大道长一琢磨，行了，我就是行尸走肉了，就是个牌位，离开就得杀，不走干脆我就在这儿装聋作哑，潜心研究道学吧。我大道长不吱声了，玄妙现在是一手遮天，庙墙加高了，后院大院子院墙加高了，这里这些道人呢，全都是特务，全都是暗杀的高手，日本人又给配的长枪短枪，各种暗杀工具。日本人最后侵占进来了，占领了河北，现在的玄妙更来劲儿，但是这个身份不能公开，日本人告诉他了，你不能公开身份，你们的任务是个秘密机关，一旦皇军后退，你们要潜伏下来，皇军继续往前胜战，你们在当地窃取一些游击队和秘密八路军的情报，明白吗？他们就是干这个的。突然有一天，这个玄妙接到了电话，他这观里都安了电话，秘密组织了都成，和那道家干脆都没什么关系了。电话里头告诉他，最近有几个人到你那儿去，把后院全部腾出来，这个事儿不许对任何人说。来的是谁呢？就是日本军务省特别行动小组组长冷体军，还有松本三郎、程志高、山本鹤、原田长信，五个人带了这么一个箱子，大箱子里边装一个人呢，谁呢？就是我军情报处副处长史更民，就进到了圣清宫，门关上了。哎，他们这一到后院，门呱啦一关上，里边干什么连外院的人都不知道，所以整个现在圣清宫就是一杀人魔窟啊，一个非常残忍的地方。那么侯妃今天冒名顶替炸进圣清宫， 他把这信递给了大道长宣真，宣真看完了，眼泪下来了。自己的师兄玄机在九龙宫被日本人所杀。他看了一眼慧通啊，心里头就说，孩子，我是不能跟你说呀，我圣清宫现在是什么地方，日本的一个杀人的机关，一个魔窟。哎，清风明月外边答应一声，进来俩小老道，年纪都在十七八岁。这俩呀是大老道玄真的书童，就类似伺候人一样，左右书童专门伺候玄真的。
1: 清风明月，这是你师兄叫慧通吧？大老远普奔咱们这儿来了，就在你们屋住，你们三个人住在一起。
0: 是。侯飞啊假装一点头，多谢师叔，就把行李拿到清风明月那屋去了。这清风明月啊离这玄真的豪轩不太远，几步远，这就进屋了，把床都放好，被褥铺好，清风明月和这侯飞在一个屋吃完了饭，一看这天都还早呢。侯飞看了看，我说，两位师弟，咱们这观有多大呀？我在九龙观的时候，我师父说圣清宫老大了，是不小，这么办行不行？两位师弟，今天正好没有香客，你领我溜达溜达。好吧，清风明月就领着侯飞由头到山门这儿开始就介绍这大殿怎么在，二殿怎么怎么地，到三殿怎么怎么地，挨屋挨门的介绍，还有藏经阁，最后就到了三殿这院里了。大殿巍然耸立，两边有月亮门，月亮门可月亮门，这个月亮门是带子门子，关的是紧紧绷绷啊，上边有铁皮，这门上大门头钉子，大门底下有个小门。侯飞就问了一句，哎，师弟，这院干什么的？咱们进去看看。清风明月拿手一拽侯飞，师弟，哪儿都能去，就这院不能进啊，这院不能进。那为啥这院他不能进呢？哎呦，你回来吧。两个人把侯飞拽到屋中，就在这时外边有人高喝一声，玄妙道长，道爷。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中秋节啊，自古呢就是中国人的团圆之日。一块月饼被切成扇形，象征着天上月圆，人间团圆。一杯桂花酿把秋收的甜蜜封存在舌尖。时至今日啊，我们仍然会在月圆的十五夜摆上一张小桌，把月饼切成数瓣，先敬月再至亲。那延续千年的仪式感啊，每一口都是但愿人长久的注脚。但是面对如今啊这样一个高糖高脂的节日能量三巨头，月饼、家宴、坚果，我们该如何在团圆与健康之间找到平衡呢？今天啊，我们就带着大家共同来拆解月饼的营养成分啊，帮助大家健康过中秋。我们先来说一说传统的饮食习惯哈，首先就是能量密度高，一块约100克的蛋黄莲蓉月饼，能量高达420千卡，形象的比喻一下，相当于4碗米饭哈，这一碗米饭呢大约是100克。第二就是糖脂双高，这月饼的皮儿呢是由精致的碳水制成的，馅料则多为高糖加高脂肪组合的糖油混合物，极易造成我们的血糖波动和血脂负担。第三啊，就是这个夜宵化的进食哈，咱们赏月哈，往往不会太早，那吃完就睡，能量很难消耗掉，大部分就转化为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月饼家族啊，因为这个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月饼哈，到底谁是最胖的？我们都知道，月饼呢是以谷物粉、油脂为原料制成的饼皮啊，包馅料，主要啊是在中秋节食用的传统节日糕点。那根据月饼质量通则啊，这是2023年出台的一个规则，月饼可以按照加工工艺分为啊这个油炸、烘焙、蒸煮、薯粉，按地方派式呢又分为广式、京式、苏式啊，包括滇式。那不同类型的月饼做法不同，营养价值啊差异也很大。我们来说一说几种大家常见的这个月饼的营养的这个对比度啊。首先是这个广式莲蓉月饼哈，现在虽然我们北方呢这个自己手工的月饼很多，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这个也热衷于这个南方的广式莲蓉月饼哈，它的能量是最高的，420千卡哈，这个总糖呢是大约等于50克，而且呢是这个皮儿皮啊是面软，糖油双高，也是一个经典的代表哈。像很多南方还有一些鲜肉啊，它的能量达到了390千卡，这个钠含量是比较高的哈，对血压影响是比较大的。像京式的哈，也就是我们北方常吃的，这个能量呢是达到了380千卡哈，总糖呢也基本上达到了40克，应该说呢是这个碳水密度是相当高的，应该说各有特色。那时令的美食，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健康来吃呢？首先大家要注意哈，这个月饼虽小，咱们千万不要贪吃。我们以一般的这个广式月饼为例哈，一块月饼分为4到6小块，一家人分食，既可以满足大家多口味的品尝，又能减少整体的摄入量。那如果一口气吃这种不同口味的几块月饼，油糖能量的摄入就一下超标了。所以我们建议啊，将月饼作为餐后甜品，十分应景，浅尝就可以了哈。当然了，当餐的其他食量也要相对的减少。第二就是糖尿病患者，大家一定要少吃，认清无糖月饼的真面目。无论平时过节，膳食原则都需要遵循。对糖和能量需求比较少的糖尿病患者而言啊，月饼就是一个不太友好的食物啊，即使无糖的月饼大家也需要警惕。说到这个无糖月饼，它其实不是不含添加糖哈，是在制作过程当中用这个低能量的麦芽糖醇，包括山梨糖醇、木糖醇等非糖类的甜味剂来替代蔗糖。但是月饼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个果仁啊、豆类、水果当中的糖分啊，其实都已经在我们食用之后转化为糖。而且在月饼的制作过程当中，为了让月饼口感更好啊，制作过程当中还会添加大量的这个油脂哈。尤其现在比如说一些网红的这个啊奶皮月饼啊，其实它的这个油脂含量还会更大。所以呢，糖尿病患者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少吃，在食用的时候可以切成小块啊。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血脂啊、肝胆疾病的患者也需要注意，我们要选择脂肪含量比较低的月饼，肉馅、蛋黄馅等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月饼咱就不要吃了哈，以免引发啊这个病情的发作。一老一小也得谨慎，幼龄和这个老年朋友哈，这个消化能力都相对是不健全的，所以月饼吃多了就会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引起消化不良。最后呢，就是有食物过敏史的朋友们吃月饼还是要谨慎一些的哈。
应该说呢，月饼是中秋的仪式感。那即使拥有高油高糖的光环，只要大家智慧的去吃哈，就可以吃得安心啊。也祝大家节日团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健康大集。养阴清肺呢，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主要针对患者出现肺热阴亏进行的治疗，改善患者的干咳、少咳以及憋喘等呼吸道的相关症状。可以通过食疗啊，比如说吃清淡败火的食物，像西瓜、黄瓜，这些都可以。那对于改善体内的邪火过盛，避免发热的出现，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秋季应该如何养阴润肺。
1: 很多人都听说过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说法，那么您知道为什么从秋季开始要注重养阴吗？
2: 那么白露节气开始由热转凉，是阳消阴长的过渡阶段，人体的生理活动也随着夏长到秋收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秋季养生不能离开收养这一环节，一定要把保养体内的阴气作为首要的任务。那么《黄帝内经》中提及秋冬养阴，是指在秋冬季节收养藏气，以适应自然界阴气渐升而旺的规律，从而为来年阳气生发打基础，所以不应耗精而伤肺阴气。因此说秋季养肺重在养阴。
1: 很多人一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口干、唇干、皮肤干，甚至会出现咳嗽等症状，这些都与空气中水分减少、燥邪盛行影响了肺脏有关。
2: 那么在中医理论里面，秋季与肺脏相应，肺为焦脏，喜润恶燥，随着秋季的到来，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气候特点容易损伤人体的津液，进而影响肺脏的功能。那么秋季养肺的办法首先要多喝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秋季干燥，多喝水补充水分。此外可以适量饮用一些润肺养阴的茶饮，还有保持情绪的舒畅。
1: 白露养生重在养阴清肺，注重敛阴收藏，为冬季的来临打好底。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张中德为我们推荐了药食同源之宝南沙参，养阴清肺，益胃生津。
3: 南沙参药性甘，微寒，归肺经、脾经。南沙参具有养阴清肺、清胃生津、补气化痰的作用，可以改善干咳、咽干、少痰或者痰很黏、难咳等肺阴不足的症状。白露来临后，北方天气在干燥的同时开始转凉，在养阴润肺的同时，配以枸杞子、芡实等相对比较平和的食材，补补肝肾。南方呢，白露气温隐隐偏高，偶有暴雨或阴雨连连，可以配茯苓、砂仁、山药等健脾化湿。
1: 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南沙参清胃泻火解毒，止嗽宁肺，这足以说明南沙参自古以来就是养阴清肺的良药。而如今作为药食同源之宝，南沙参成为了很多人煮粥煲汤的常备食材。今天德叔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南沙参美食，让您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养生。
3: 白露美食推荐南沙参枸杞粥。食材：南沙参15克，枸杞子10克，大米60克。功效：养阴生津、补益肝肾。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和南沙参共同使用，寒温并用，让南沙参养阴的同时不寒凉伤阳，让枸杞子补肝肾的同时不温燥叠火。大米可以补中益气、健脾养胃，煮成粥后可以促进消化吸收，增强功效。
1: 咱们将南沙参放入水中煎煮，再将南沙参捞出，留下药汤备用，再将大米、枸杞倒入水中进行熬煮。 一碗滋阴润燥、润肺生津的南沙参枸杞粥就做好了。不过需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脾胃虚寒或者有风寒咳嗽的症状，就不建议食用了。除了药膳，德叔还为我们推荐了一款代茶饮，也能起到养阴清肺的作用。
3: 白露茶饮推荐南沙参茯苓饮，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功效润肺化痰、健脾祛湿。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和南沙参配合使用，养阴生津的同时，可以化痰祛湿、健脾安神，改善口干、咽干、痰黏难咳、心慌失眠、身体虚胖等症状。这个量是1到2个饮的量，可以一天喝。什么人群不适合呢？脾肾阳虚、平时怕风怕冷、要吃酸源、小便多的人群不适用。
1: 南沙参10到20克，茯苓15克，一起煎煮30分钟，就可以代茶饮用了。南沙参加上茯苓，能够养阴生津、化痰除湿，正适合白露时节容易口干、唇干、咳嗽的人群来饮用。不过如果您平时怕风怕冷、腰膝酸软，就要谨慎饮用此茶了。白露时节，秋燥来袭，如果您也有口干、唇干、皮肤干、易咳嗽等症状，不妨试试专家为您推荐的南沙参枸杞粥和南沙参茯苓茶，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养阴清肺，正适合燥邪犯肺的人群来使用。
0: 那用生的菜籽油治疗烫伤其实也有一定的疗效哈，那么它既能入血分，又有排凉排毒的作用哈，又能入肺经，有促进皮肤生长的作用。当然了，菜籽油适用于存在像肝胆疾病的患者哈，比如说脂肪肝、肝炎，包括胆结石和胆囊炎哈。炒菜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放一些菜籽油。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它的功效。
1: 根据圈友提供的线索，小圈对北京市一家大型超市售卖的菜籽油进行了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该超市销售的绝大多数菜籽油产品包装上都标注了非转基因标志。那么国家对菜籽油的包装是如何规定的呢？
4: 菜籽油的这个标识跟那个大豆油以及跟玉米胚芽油的规定是一样的，它是在这个5大类17种的这个标识目录里面，只要它的原材料是转基因的，那么这个食用油的包装上面一定会有转基因原材料的字样。如果它上面没有提转基因，或者反向标识是由非转基因原材料加工而成的，那么它的原材料就是非转基因的。
1: 也就是说，如果您是在正规超市购买的菜籽油，包装上标注了非转基因字样，就说明该油品所采用的原材料是属于非转基因油菜籽。那么市场上能不能买到转基因菜籽油呢？
4: 目前市场上的那个菜籽油，转基因的和非转基因的都有，经过国家批准发放了安全证书，转基因食品是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目前来说，转基因菜籽全部是进口的，无论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这个菜籽的量的这个比值来看，绝大多数的还是非转基因的国产菜籽油为主，进口的这个菜籽油为辅。
1: 专家介绍，由于国内菜籽油的产量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我们国家每年都会根据缺口情况进口一些转基因油菜籽，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评价和审批程序，而且有定向用途，所以目前老百姓很难在生活超市里购买到转基因菜籽油。
4: 拿了这个安全证书的转基因菜籽产品是可以在国内进行加工生产，但是不能种植，所以绝大多数在市场上销售的菜籽油都是用国产菜籽压榨的。
1: 专家介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需要满足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种子法等相关法律条例以及科学规范化管理。另外，转基因油菜的品种我们国家还处于研究阶段，目前还没有完全可以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油菜品种。 因此目前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菜籽油绝大多数是来自于国产的非转基因油菜籽，每年产量可达1400多万吨。那么问题来了，转基因菜籽油和非转基因菜籽油究竟有哪些区别？两种菜籽油一样健康安全吗？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菜籽油富含哪些营养成分。
4: 油的主要成分都是甘油三酯，还有少量的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物质，比如说这个磷脂以及一些维生素。
1: 除此之外，菜籽油富含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脂肪酸，各种脂肪酸的比例最接近人体，饱和脂肪酸也是所有食用油中最低的。此外，菜籽油还富含植物甾醇、磷脂、多酚、维生素 E 等营养元素。那么转基因菜籽油和非转基因菜籽油的营养是否有明显区别呢？
5: 菜籽油实际上从化学成分讲，它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它就是甘油三酯，其他的成分很微量，所以它转基因的菜籽油跟非转基因的菜籽油它是看不出差别来。
4: 转基因菜籽油和非转基因菜籽油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原材料的差别，用转基因菜籽加工的就是转基因菜籽油，用非转基因菜籽加工的就是非转基因菜籽油，目前来说是没有找到这个成分的本质的区别的。
1: 既然两者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以及油的品质没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还要研发和种植转基因油菜作物呢？
4: 从目前来说，转基因油菜传统的就是已经在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绝大多数都是抗除草剂的，春天播种草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第一种批准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这个转基因油菜就是抗草甘膦这个除草剂的，另外一种除草剂就是草氨磷，实现这个产量的提升。
1: 原来油菜作物使用转基因技术，目前主要是为了控制杂草，提高油菜籽产量。那么转基因菜籽油健康安全吗？我们是否可以放心使用呢？
5: 转基因油菜籽加工成油以后，主要是作为我们国家食人油的补充，跟普通的菜籽油没有什么区别，不会影响这个菜籽油的这个品质，也不会影响食用安全性。
1: 目前国内还没有转基因油菜的农田种植，而转基因油菜籽的进口种植和生产，国家有关部门和企业需要完成一系列安全评价，比如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等评价流程，并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或者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安全证书，种植用的转基因品种还要进行品种登记。另外，加工转基因油菜籽的企业需要获得相关资质，每一批进口油菜籽也要单独申报和审批。
4: 转基因的食品在国外国内都已经消费了20多年，没有看到对身体产生危害的这个证据。
1: 虽然转基因菜籽油健康安全，但是根据转基因产业政策要求，要从源头上对油菜的种子做好监管和控制，以及科学规范化管理，一方面可以确保油菜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对非转基因的种子资源也是一种保护。对此，相关实验人员还研发出了一套快速检测技术，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检测出油菜作物是不是含有转基因成分。
6: 在田间地头，我们可以对植物的叶子进行快速检测，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筛查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同时也可以对作物的种子进行快速的检测。我们可以在田间地头利用这种快速检测试纸，5分钟之内可以实现转基因成分的一个快速筛查。
1: 专家告诉我们，市场上销售的转基因菜籽油都是来自于经过安全评价的合法进口转基因油菜籽。欧盟、日韩每年批准进口大量转基因农产品，其中就包括油菜籽。
4: 从长远看，利用生物技术来促进农业发展，这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这个经济的过程中可能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个主要原因是这个人口结构、城镇化等种种原因，更少的农民去种更多的地，那么就是说要怎么减少这个农业投入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生物技术也是实现为了这个目的进行的一个手段吧。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

0: 状况可以选择进行手术治疗，切除瘤液。一般的手术治疗之后啊，恢复是比较良好的，不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如果治疗不及时，这个肿瘤继续发散，逐渐增大，就可能会压迫到血管，影响心脏的血流，后期啊就会产生生命危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心脏粘液瘤。
1: 林女士一年前突发脑梗，虽在当地医院进行了及时治疗，但右侧肢体还是留下了后遗症，行动不便。最近一个月，林女士开始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经过详细检查，被确诊患上了心脏粘液瘤。
2: 心脏粘液瘤是一种心脏良性肿瘤，是心脏上最常见的原发性肿瘤。这粘液瘤呢，大小是不一样的，有些直径只有一个厘米，其他可以大到15个厘米。而粘液瘤它的起源往往是在左心房，所以更多被称之为叫左房粘液瘤。大约有74%的粘液瘤是在左房，而右心房呢也可以发生，占比为18%。心脏的粘液瘤最常长在心房的内壁上，所以也被常称为叫心房粘液瘤，很少在心室水平，占比只为8%。和其他疾病都是一样的，心脏粘液瘤它的发病原因并不清楚。目前研究发现，卡尼氏综合症，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是心脏粘液瘤的一个确切原因。国外的报道提示，有大约10%的心脏粘液瘤病例是由这个病所导致的。那心脏粘液瘤是否具有遗传性呢？目前也没有定论，但是如果有这种病的家族史，需要注意这种情况，可能比一般人发病率会增高一些。
3: 刘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这位林女士啊，她出现了胸闷、胸痛等症状，这些可以说是心梗比较常见的症状了。那这个可能是心脏粘液瘤引起的吗？想请教您一下，心脏粘液瘤还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2: 心房的粘液瘤最常见的起源是在房间隔，这房间隔是分隔左心房和右心房的基性隔壁，就跟墙一样。这粘液瘤的根部或者它的茎部与房间隔相连，而它的瘤体就像果实一样长出来，因此这粘液瘤它的主体是能够移动的。肿瘤随着血液身体的活动，它可以移动或摆动，如果落入到心脏瓣膜之间，可能造成卡顿，造成血液循环的障碍，这个时候就会引起症状。而且呢，如果粘液瘤阻挡了上游的血液，它可能会导致血流动力学的紊乱，甚至血流的阻塞。粘液瘤呢，可以随着体位改变，导致体位性的胸闷、心悸、气促、呼吸困难、卡血、乏力、胸痛，甚至晕厥等症状。而右房粘液瘤，它可以引起右心衰的表现和症状，比如说肝脏会增大，出现腹水、下肢浮肿等等。另外，几乎所有的粘液瘤患者都会出现全身症状，包括几个典型的症状。第一个就是发热，和通过瓣膜的血液流动可以产生血压波动、晕厥，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后果。而通常发生在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在临床上，我们确诊粘液瘤一般需要影像学检查，最常用的是超声心动图，其次是心脏的核磁和心脏 CT 也可以诊断。如果抽血化验呢，可以发现红细胞会减少，会导致贫血的原因。同时呢，血小板有可能也会减少，白细胞升高，提示炎症反应。这些化验指标特异性不强，那其他原因也可以引起，但是它可以作为粘液瘤诊断的辅助依据。心电图有的时候也提供有意义的证据。
3: 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现在是秋天啊，天气逐渐转冷了，也逐渐来到了心脏相关疾病的高发季节。最后，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支支招吧，如何保护好心脏健康？
2: 天气逐渐转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一定要随着气温的变化增减衣服，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像冠心病的人群，如果天气过凉，它会导致血管收缩，引起痉挛，会导致缺血，所以保暖很重要。 另外慢性疾病在

0: 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一些指标，特别是血压，因为血压随着气候的变凉，它可能会增高，所以来观测数值、增加药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对于慢性疾病患者，在天气转凉之后，要注意自己的症状变化，比如如果出现了胸闷、憋气、不能平卧等一些情况，要尽早到医院进行检查。但是呢，天气即便是凉了，也要注意我们的饮食要膳食均衡，同时呢，要注意坚持规律的运动。天气特别凉的早晨不要运动，在上午或中午运动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长期吃软食呢，可能会导致影响我们的口腔健康，因为软食啊，往往比硬食更容易粘在牙齿上，导致牙垢和牙菌斑的形成，进而引起龋齿和牙周疾病等口腔问题哈。因此呢，为了保持健康，这个适当的摄入糖类哈，比如说这个软食，来保证营养均衡和消化功能的正常运作。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吃软食真的可以导致龋齿的发生吗？
2: 这个影响呢比较多，分局部还有全身的影响。局部的影响首先就是影响吃饭，第二就是对邻近组织的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是咱们乳牙龋齿了，尤其就是邻面的龋齿，它会有很多食物嵌塞，还有菌斑会比较多。如果邻牙是年轻恒牙的话，那么这个年轻恒牙这个邻面就很容易被它影响导致龋坏。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牙如果坏得更厉害，那么它底下是继承的恒牙，如果坏到根尖周的组织的话，对恒牙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邻牙本来是这样的，然后由于龋齿导致它近软中径减小了，那么这个后边的牙就会往前挤，然后这个恒牙长出来的时候，这个牙的前后径就是间隙会变小，然后牙就会长歪，这些情况有可能会造成错颌畸形。另外如果牙冠破坏比较大的话，还有它的残根有可能会刺激到周围黏膜，形成创伤性的溃疡。那全身影响方面，首先咱们刚才说了是影响吃饭，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咱们营养的摄入。第二就是急性炎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会突然导致脸肿。那慢性炎症的话，也有可能跟全身的一些感染疾病有关。另外就是龋齿如果在前牙的话，会影响美观，从而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
3: 的确是这样，看似是一个小毛病，实则也会影响全身。听明白了，您看啊，赵医生，很多人都很关注龋齿问题，所以就会有这样一个说法，有人说呢，经常吃软食会龋齿，请您跟我们讲讲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这软食究竟如何来定义呢？
2: 软食呢，字面意思就是柔软的食物，我理解这个软食就是质地比较软，容易咀嚼的食物。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咱们在吃饭的时候，正常饮食的时候，食物对牙面是有一定自洁作用的，尤其就是粗纤维或者相对比较硬一点的食物，它会机械的摩擦掉咱们牙面的菌斑，类似于刷牙。如果食物过软的话就没有这个作用了。另外就是咀嚼如果不充分的话，唾液会比较少，产生的唾液少的话也不利于咱们牙齿的清洁。但是实际上经常吃软食对牙齿更大的影响在于它咀嚼肌不能得到很好的锻炼，从而影响整个口腔肌肉还有骨骼的发育。
3: 那赵医生，咱们再回归到龋齿的问题，请您跟我们讲讲这龋齿的发生都跟哪些因素有关，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可能会诱发龋齿呢？
2: 这个原因呢比较多，首先就是孩子的刷牙比较差，这样菌斑容易堆积。第二就是牙本身发育不太好，第三就是孩子可能吃的甜食还有黏食比较多，尤其是像一些有添加剂的饮料，还有像零食甜食这些。另外就是比如睡觉之前有的孩子会喝夜奶，这种不良习惯也会导致龋齿发生。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太在意孩子了，老是追着喂，然后孩子玩的时候也在喂食，这样的话可能他会含着这个食物，这样的话也不利于牙齿清洁。
3: 好，那赵医生，那再接下来请您跟我们介绍介绍龋齿的一些表现，家长怎么帮助孩子。

0: 及早的识别龋齿呢？
1: 龋齿的表现呢，前牙和后牙可能不太一样。乳前牙一般就是孩子大概在1-2岁的时候，一般最开始的时候是牙齿表面脱矿，是白垩色的斑块，之后就可能会一点一点的脱落，变成黄褐色的。如果是龋齿进展比较慢，可能是黑色的。后牙呢，可能就是直接有个龋洞，邻面龋齿的时候可能会食物嵌塞，之后再进一步发展下去，累积到牙髓的话，可能就有一些牙髓炎、根尖周炎的表现了。比如说疼痛，就是冷热刺激痛、自发痛或者夜间痛这些疼痛，然后牙龈红肿，或者是牙齿异常的松动，那么这些情况下，家长要及时带孩子来就诊。但是有的小孩，尤其就是特别小1-2岁的，他可能不能表达出他疼痛来，他可能会指着某一颗牙哭，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就躲着某一颗牙，这种情况也要提高警惕。另外就是乳牙的龋齿进展比较慢。有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自觉症状，所以建议还是不要等他有症状再来，最好每半年就到医院来检查，这样咱们有利于龋齿的及早发现和治疗。
0: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特别关键。听明白了。好，赵医生，那最后请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支支招吧，提一些儿童护牙上的好建议。
1: 刚才咱们说了龋齿的原因，就针对那些原因提的建议就是：第一，认真刷牙。首先，牙刷的选择就是要小头软毛的。有一些家长可能会用一些硅胶的那种牙刷，其实那种牙刷是刷不太干净的。另外就是有一些我看市面上有一些 U 型的那种，就是放在嘴里扎一阵就行，那种也建议不要用，因为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去清洁好牙齿的邻面，容易有邻面龋。这是牙刷的选择。然后刷的时候呢，其实儿童刷很简单，就把每个面都刷干净就可以。外面呢就是画圈就行，然后吃东西的面就正常刷，另外就是里边那个面也要把它刷干净。另外，如果孩子经常塞牙的话呢，一个是要检查有没有龋齿，有时候可能没有龋齿，它只是牙齿在发育过程当中会有发育间隙，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洁干净，尽量不要有食物嵌塞。第二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平衡饮食，最好多吃那些高淀粉类的食物，还有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就可以了。第三就是我们要使用儿童含氟牙膏，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小有可能吞咽的孩子呢，建议使用1个大米粒儿就够了，不要太多。然后用的时候就要摁到牙刷里面再给他用，摁到刷毛里边再给他用，这样的话尽量减少吞咽。然后最后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经常要带孩子来检查，咱们发现龋齿就要早治疗。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口腔有这个咀嚼的一个运动，能够帮助切割磨碎食物，让食物更好的消化和吸收。那咀嚼运动啊，依靠的是牙齿和我们的这个咀嚼肌肉来完成的。咀嚼时啊，肌肉仅发挥部分的作用，一般呢不发挥全部，而留有潜力。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锻炼提高咀嚼的能力，定期进行口腔清洁，增强牙周组织的健康，提高牙周组织的支持能力，可以增加我们的咀嚼效率哈。这样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咀嚼能力真的能够越练越强吗？
3: 那么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今年4月份啊，最新发表在 ICI 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它呢是针对土耳其的100位左右的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那么它这个研究设计的呢比较精巧啊，它主要是把这些患者分为了两组。那么第一组呢，就是这个咬合能力啊，就是说的咀嚼功能比较好的2型糖尿病的患者。第二组呢，就是牙齿有部分缺失啊，或者完全缺失，从而影响了这个咀嚼能力的患者。然后比较了两组的这个基线的血糖水平，主要是用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来进行判断。那么第一组的糖化要明显的高于第二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研究我们就可以知道，咀嚼能力与血糖有一定的相关性，就是咀嚼能力好的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更低。那么这项研究后续呢，又进行了一个后续的研究，就是把咀嚼能力不好的这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呢的咀嚼能力，通过牙齿矫正啊、补牙等等方法，把他的咀嚼能力提升了。那么在咀嚼能力提升之后呢？ 他们的血糖

0: 水平在两个月之后复查糖化熊蛋白有了一个明显的下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在改善咀嚼能力之后，血糖呢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 王医生，您看很多啊罹患糖尿病的患者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在牙上的并发症，龋齿啊、松动啊、包括脱落等等，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咀嚼能力与糖尿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0: 好的。那么糖尿病患者呢，他比较容易出现血管神经的并发症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呢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及肌少症，就是肌肉减少的这种表现。所以呢，从这种血管神经肌肉的角度看，他们的咀嚼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另外呢，糖尿病患者其中中老年人比较多，所以呢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牙周病、缺牙、牙齿的缺失，这个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所以从这两个角度看呢，糖尿病患者的咀嚼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又指出了咀嚼能力和血糖之间的关联，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两个看似没什么关系的人体的这两方面联系到了一起，就是说咀嚼能力可以影响到血糖，提升咀嚼能力可以改善血糖的控制。
1: 听明白了。那王医生，您看针对普通人群来讲，咀嚼能力下降都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呢？会有一些后面不良的健康影响在等着我们吗？
0: 对于普通人群呢，咀嚼能力其实一个呢是跟这个牙齿本身，比如说龋齿啊，比如说这个缺牙啊，比如说牙周病，就是口腔本身的一些疾病有关，他们呢都会影响到这个咬合能力。比如说疼痛也会影响他咀嚼的这个主观的意愿，这是对普通人来说。那么普通人群呢，也有一些会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它包括了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些慢性疾病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血管神经的功能啊，从功能角度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咀嚼的能力。
1: 王医生，您看一直咱们都在讲这个咀嚼能力，那咱们在这项研究中有这个判断咀嚼能力的标准吗？是嚼的次数呢，还是食物的分散的细致程度呢？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否拥有一个良好的咀嚼能力啊？
0: 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实际上这个咀嚼能力它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实际上它分组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它口腔的一种这种完整度是否有这个咬合的这种畸形是否有牙周病、龋齿，从而影响了它这个咀嚼能力。那么是通过它这个口腔局部的这个疾病状态来判断它的咀嚼能力而不是简简的单单的通过咀嚼的次数。当然了，现在我们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咀嚼次数达到比如说30次以上的话可能会使这个食物充分的嚼烂，而让我们充分的吸收，就说明这个咀嚼能力还是比较好的。
1: 听明白了。王医生，那您看针对中老年患者朋友哈，如何来提高自己的咀嚼能力呢？有一些比较好的小方式吗？
0: 一个呢，因为中老年人他是一个慢性疾病的很庞大的人群，所以对于中老年人呢，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做好监测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做好监测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控制好从而避免这些慢性疾病对咀嚼能力的一个影响包括肌肉减少、神经功能的下降等等这些影响。就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疾病的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牙齿本身的这种养护因为老年人他也是一个缺牙容易出现的群体，如果出现缺牙的话，我们要保持这个牙列的一个整齐就是进行补牙、义齿等等这些修复。第三呢，就是如果有本身的口腔疾病，比如说龋齿、牙周病，那么一定要到这个口腔科进行这个就诊进行一个及时的治疗。第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用进废退就一定要保证一个锻炼就是我们日常锻炼肌肉也好锻炼心肺功能也好，我们口腔的咬合肌同样需要一个锻炼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来增加我们咬合肌的这个力量也可以改善这个咀嚼的功能。
1: 王医生，刚才您提到了用进废退哈，也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咬合肌，会有一些小动作您可以推荐。

0: 荐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吗？自己在家能够练一练的。
1: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咬合肌的反复咀嚼的这个动作。这个我也不太好举例子，就是如果我要是有一个苞米的话，我可以啃给大家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手来进行一个按摩就是我们咀嚼这个有几个肌群包括这个下颌关节还有这个颌下的肌肉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手工的按摩来改善一下局部的肌肉的灵敏性和这个强度。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那夏秋季节呢，出汗比较多，阳气容易发散，再加上吃冰凉的食物，大家都会贪多，会导致脾胃寒凉之气过盛。而姜的辣气正好能护阳，那在我国也有这个夏秋吃生姜的习俗。那这样一个进补姜的正确方法呢，是要选择新鲜的姜。那新鲜的姜不仅口感好，而且还有丰富的挥发油和姜酮等一些物质哈。这既能达到增添风味，又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去了解一下这个夏秋季节应该如何用姜来进行进补。
1: 您瞧，葱、姜、蒜、辣椒、洋葱等这些蔬菜都有辣味，究竟哪一种才是我们要找的养生宝贝食材呢？
2: 在夏末秋初这个阶段呢，这个人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这个容易出汗哈，随着汗液的流失，这种阳气不足这种情况，如果人体的阳气不足啊，大家会感觉到，一个是，肢体怕冷啊，手啊脚啊怕凉，还有的话呢，脾胃虚弱，它消化不好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时期，那要注意这种调养身体，给大家呢今天推荐一个食材生姜啊。生姜呢具有温阳的作用。那在治疗一些病症方面，汇总了一下，那么它可以治疗这种恶心呕吐啊、晕船呐 等等，那也有一些疗效。所以说人们经常提到生姜呢，它是呕家之圣药。还有呢，着凉感冒的时候，人们会想到用生姜。许多人在入秋以后，脾胃的功能就容易处于较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此呢提倡秋季适当进补。那它不仅呢可以恢复或调节人体的各种脏器的功能，那么同时呢也为冬季的来临做好准备。
1: 通过查阅古籍文献资料，我们会发现古代关于生姜的记载也不在少数。
2: 生姜它作为一味中药，历来都受到我们这个医家这个重视，其中在《伤寒论》或者说《金匮要略》中非常有名的这种医书当中就有记载，关于有生姜的经方就有71种这个量是很大的。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说明我们的生姜它的药用价值还是很大的。此外，在《本草纲目》或者在《灵枢》当中也有记载。
1: 那么，在现代营养研究中，姜有哪些保健功效呢？
3: 生姜是国家卫健委公布的首批，药食同源的植物。近年来，在这个临床、体内还有体外的这个实验研究表明，生姜在抗衰老、非酒精性脂肪肝、神经疾病、脑卒中、肥胖症、这样一些这个病理的这个预防还有治疗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生姜中含有200多种化合物，其中肝物质占比达13.2%-15.5%。此外，生姜还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比如姜辣素、姜烯酚和姜酮这样一些酚类物质，还含有嘌呤类化合物、姜油等挥发油类以及活性多糖类和糖蛋白等。生姜具有杀菌、解毒、抗炎、降血脂、抗氧化、抑制肿瘤等保健功能。
1: 通过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生姜对人体的确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为了让大家吃得美味，吃得更健康，今天我们的药膳大师带来了一道用生姜制作的健康菜，给您的味蕾和身体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感受。进补有

0: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道药膳菜品呢，叫姜味陈皮鸡。我们主要用到呢，第一个是生姜，陈皮可以理气健脾；另外一个呢，我们加了一个辅料，也是我们的药膳园的中药材，叫银杏。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补脾气、定喘咳。啊，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做这道姜味陈皮鸡。姜味陈皮鸡呢，它其实最重要的呈现的这个功效就是温里散寒。温里散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温去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温煦脾胃之气，去达到一个驱寒散寒的这样的作用。我们选择生姜呢，大概15克左右就行了。我们需要给它先去皮啊，切成小姜末。陈皮呢，我们选3克就够了。我们需要把它给掰成小块，哎，一会儿我们用清水给它泡上，尽可能的匀实一点啊，块别太大，小一点，这样的它的味道更容易出来啊。我们适当加点清水给它泡上。
1: 专家提醒，制作这道菜时，关于姜是否去皮的问题也是有一定讲究的。
0: 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个生姜给我们调剂口味，我就是为了让它菜肴增加不一样的风味，我就可以放进去。但站在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呢，就是如果说不去皮也可以，但是不去皮它一定要放到锅里边，或者是放到干锅里边，或者是油锅里边，一定要给它煸一下，把它寒性去掉。
1: 接下来上场的是新鲜的鸡腿肉，切块之后加入盐、料酒、胡椒粉、生粉等调味品腌制10分钟，再给鸡肉调一个使其口感酥脆的脆皮糊，加入大约75克的玉米淀粉、50克的面粉、5克左右的泡打粉和少许的油，搅拌均匀备用即可。下面的步骤很重要，咱们再来给这道菜调一个秘制料汁儿，它可是这道菜的灵魂呐、
0: 啊，香味儿。番茄酱，适当点一点酱油，食盐大概1克就够了，加一点白糖，白糖大概15克就够了。然后上面呢，我们加一点清水。我们把刚才泡好的陈皮呢，倒到这个调味汁里边，给它搅匀啊。一会儿我们就用这个汁来做这道菜。
1: 下面把每块鸡肉裹上脆皮糊，上锅煎炸至两面金黄即可。
0: 留点底油，然后呢，我们把刚才调的这个汁儿，好，然后呢，银杏。
1: 您看，在料汁包裹住每一块脆皮鸡块时，这道健康菜姜味陈皮鸡就出锅了，味道鲜香，外酥里嫩，酸甜可口，只需一口您就会爱上它。享受美味的同时，还能起到驱寒解除疲劳的作用，实现美味与健康并存呢。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传递了最真诚的善意。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集百家之长，感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3: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

0: 欢迎进入到大医生在线，今天的主题是秋冬季节营养补充要及时。
1: 那么在今天的大医生在线环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中级营养师刘洋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营养补充的话题。
0: 是的，首先呢，我们请进刘洋医生。刘医生您好。
2: 您好。
1: 刘洋医生非常年轻哈、我们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聊起来，刘洋医生还说呢，自己是又干行政又干临床、那么在营养临床营养科，能不能简单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科室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2: 临床营养科呢，它主要就是帮助这个有营养需求的患者来可以来挂我们的营养门诊，然后进行一下简单的营养咨询。比如说我们每天应该怎么吃，需要吃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还有就是肿瘤患者，比如说他觉得他最近食欲不太好，然后呢又要需要达到他每天摄入的能量，然后我们就需要帮助他规划一下我们怎么吃，然后进行一下简单的这个营养评估，看他是否是有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发生。
1: 那是不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特别的时间节点，我们这个营养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因为秋季呢，它是一个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变化，而且就是容易气温它比较变化比较大，而且气候也变得干燥了，所以呢许多肿瘤患者他会有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比如说是这个感冒啊，或者是呼吸道症状，这些都会发生。
1: 是。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一提到这个营养哈，很多朋友呢就会关注到在每个季节或者是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养生重点，但是一定是有一句什么清淡饮食等等哈。那么到底什么是清淡饮食呢？是我们吃的就是口味特别淡呢，还是说尽量的少油少盐或者少糖，以及根据我们都知道要依据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最新的一个指导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我们2022年发布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一共有8条非常简单的准则。希望大家也跟着我一起记一下。准则一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要合理搭配。比如说呢，每天我们要吃谷物为主的这个膳食，每天一定要吃的是蔬菜、水果，然后是谷类、薯类，然后还有蛋、奶、豆，这些我们经常就是身边要见的这些东西，尽量多的我们要进行摄取。然后第二条呢，第二条准则就是要吃动平衡，健康体重。这一条的主要意思呢，就是说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呢，我们都应该每天进行一定的这个身体的锻炼。比如说呢，我们最基本的就是每天要达到这个步行至少是6000步以上，然后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的有氧运动，再加上这个抗阻训练。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做做这个有氧的跑步，然后呢可以进行一些这个普拉提啊什么这些简单的抗阻训练。
1: 对，
2: 每周要做2到3次是最好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啊是绝对不能少的。
2: 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你有多大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能力，但是都要少量的适合的要去进行一些运动。
1: 这是准则二。
2: 对，准则三呢，就是要多吃蔬菜、水果，还有奶类、全谷类，还有大豆类。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些蔬菜、水果、全谷类，还有就是奶制品，是我们平衡膳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蔬菜我们每天要吃多少呢？大概就是300克左右。那大家都会说300克是多少呢？我们一般就是手掌捧起来一捧。这样大概就是有300克的这个重
1: 量，
2: 对，这是生的时候的它的这个量，大概这个体积就是手的这么一捧，
1: 就是我们吃这么多的蔬菜就够了。
2: 对，至少是要吃300克，推荐是要吃在500克左右
1: 啊，就是多多益善啊。
2: 对，
0: 那对于水果有什么要求吗？其实秋天大家吃水果更多一些。
1: 对，
2: 水果呢，我们建议是一天吃150克到200克左右，
0: 其实也比较少是吧？
2: 对，但是你每天坚持要吃水果，就是而且要我们推荐吃比较这个应季的水果，比如说现在瓜果梨桃都下来了，梨是对我们这个身体非常有益的，然后能够润肺这些的，梨苹果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2: 然后第四条就是要适量的吃鱼、禽、蛋、瘦肉类的，这些其实它主要提示我们就是要注意每天这个身体中的蛋白质，它要这个足够量，一天大概是200克左右的蛋白质，你包括这个鱼肉、蛋类、奶类这些，总共加起来至少要200克左右。 然后呢我们还提倡，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人不怎么吃鱼类这些东西，
0: 嗯，
2: 最好是膳食建议我们每周吃两次左右的这个鱼类或者是虾类水产品这些东西。
0: 嗯，是的，像秋冬季呢，很多朋友要这个贴秋膘哈，瘦肉可能吃的会多一些。
2: 对，
1: 我怎么觉得是肥肉吃的会多一些？
0: 肥肉也挺多。
2: 肥肉反正是要尽量少吃。
1: 少吃，
2: 对，
1: 啊，
2: 我们要吃，推荐的是吃瘦肉。
1: 嗯嗯嗯。哎，这是
0: 第四条了
1: 啊。
2: 对，然后第五条呢，就说到了这个少油少盐，要控糖限酒。那这个油和盐的量呢，大概是多少？我给大家简单的比喻一下，盐呢，原先我们要求的是八克，小于八克每天。
0: 嗯嗯。
2: 然后现在新的这个膳食指南就说了，我们尽量是吃五克以下吧。
0: 嗯。
2: 也就是说，尽量少培养我们有这个吃咸菜呀、腌制产品这种比较咸的这种东西的习惯。
0: 嗯。
2: 尽量我们生活中如果不必须的话，就可以别去摄取。
1: 哦，就是还是要清淡一些。
0: 嗯，
2: 对对。
1: 嗯。
2: 然后呢，油是每天控制在25克左右。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肥肉一定是要少吃的，然后就是每天的烹饪用油一定要在25克以下。
1: 嗯，
0: 对。
2: 然后说到这个控糖限酒，
1: 嗯，
2: 对，那个酒我们是推荐的量是每天这个酒精含量是15克。那大家都说了，说这十五克是怎么才知道是多少毫升，是怎么换算的？
1: 七两酒呀，啊，这是。
2: 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换算的方法，就是这十五克呢，如果您喝啤酒的话，四度的啤酒，你可以喝450毫升。
1: 啊，
2: 就
1: 是
2: 一个绿玻璃瓶那么大，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0: 不是推荐啊，是少于这个量，
2: 对，少于这个量，是是是，
1: 哎，
2: 就是不能超过这个量
1: 啊，就一瓶呗。
2: 对，
1: 啊，
2: 喝啤酒您就喝一
1: 瓶
2: 就行，
1: 喝一瓶就够了。
2: 对，
1: 啊，
2: 然后呢，如果喝38度的白酒，
1: 啊，
2: 您就喝2两就行，50毫升。
1: 啊，二两就
2: 够了，不能再喝了，就这。
1: 对，
0: 是，
1: 对，明白了，
0: 就不要超过这个量。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严格的给大家已经标出来了，这个量反而好控制了，是吧？
2: 对，
0: 对，
2: 你自己比如说喝那个量酒器，一看到了100毫升，觉得哎呀不行，今天有点超量了，就少喝点。
1: 啊，明白了。
2: 是，
1: 哎，那这个准则六呢？
2: 准则六呢，就是要规律进食，要足量的饮水。
1: 嗯，
2: 那就是说呢，我们每日的三餐呢，尽量是不要缺餐。你比如说，有的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不爱吃早餐，
1: 对，
2: 早上起来说我随便那个喝点，
1: 应付一下，
2: 对，
1: 啊，
2: 应付一下，喝点水就算了。但这样其实是不有益于健康的。每天早晨，其实我们这顿早餐是很重要的。
1: 嗯，
2: 我们建议一天摄入的总的这个食物量，
0: 嗯，
2: 早餐最少要占1/3左右。
0: 对，
1: 嗯。
2: 然后这个中午饭就不用说，大家肯定都会吃。然后晚餐呢，我们可以吃，但尽量是少吃。
1: 啊，
2: 嗯，
0: 是，有的人缺早餐，有的人缺晚餐。
1: 对，我就缺早晚餐，
0: 就吃一顿了，
1: 差一顿了。嗯，这个也是不太规律，就不太好，是吧？
2: 对，
1: 还是要规律进餐，一日三餐都有，但是你不要每一顿都那么饱。
0: 对，不要超量，
2: 尽量是吃在8分饱左右。
1: 啊，然后就是足量饮水。我那天看到一个说法，说是如果喝水不够的话会变傻。
2: 嗯，倒是那个会变傻倒是不会那么快的体现出来，
0: 但是也会，是吧？
1: 医生说话就是非常严谨，不会那么快的体现出来。
2: 对，但是我们是每天有这个建议的用水量。
1: 嗯，
2: 比如说男性呢，我们就建议他一天喝1700毫升的水。
1: 嗯，那是多少？我经常就是搞不清楚这个毫升到多少
0: 那个杯
1: 呀，啊，
2: 就是那个矿泉水吧，就拿矿泉水做比喻。
1: 嗯嗯，
2: 我们一瓶矿泉水是500毫升。
1: 嗯，
2: 啊，那你一天至少得喝3.5瓶。
1: 对，
2: 才够。那女士相对来说少一些，
1: 嗯，
2: 它是1500毫升吗？
1: 那就是3瓶矿泉水。
2: 对，你如果觉得没法计算，你自己买矿泉水以后，每天早上醒来就把这3瓶矿泉水摆在桌子上，然后就想着这是今天我的任务，
1: 今天的量，啊，
2: 对，我
1: 得
2: 把它都喝了。
1: 啊，哎，哎，这样的挺好。好，我们继续。
2: 然后第七个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
0: 嗯，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2: 对，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的这些半加工的这种产品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学会看那个标签上的东西。
1: 嗯，
2: 比如说从最简单的开始，就是我们看它那个配料表，配料表写在第一位的，它永远就是含量最高的东西。
0: 嗯，
2: 然后我们是要尽量避免这个高糖高油嘛。
1: 嗯，
2: 所以说如果它写的白砂糖排在第一位，那这样的东西我们肯定是要避免，少吃这些东西。如果迫不得已非要吃，那就是把总量控制一下。
1: 会烹会选呢？
2: 会烹会选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都不会做饭了嘛、
1: 嗯、
2: 但其实我们是鼓励大家自己在家烹饪、
1: 嗯、
2: 然后学会做一些简单的饭、
1: 嗯、
2: 然后不要老是吃这些半成品呀、啊、这些东西、
1: 哦、
2: 或者是叫外卖呢就更不太有利于健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这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烹煮的方式也是会对我们的健康有所影响的。
2: 对，这个烹煮的方式呢，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建议的就是这个蒸或者是这个煮、
1: 哦、
2: 炒可以少量的放油、
1: 嗯、
2: 但是呢也不要放太多的油，尽量是油炸食品是可以吃，但你一周吃个两次左右就差不多了，就不能经常吃这个油炸食品。
1: 对对对，嗯，煎炸类的还是要少吃的、嗯、
2: 对。
1: 好，
0: 刚才刘医生分享的是2022年的最新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哈。其实这八点呢，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哎，这不是就是还在生活当中挺容易做到的嘛。但是如果说完全做到的话，我相信可能朋友们，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全做到的话还是有点
1: 难度
0: 的。难度
1: 的啊、
0: 看起来
1: 是
0: 就这么几个字，非常的简单、
1: 嗯。
0: 但尤其是比如说会看标签，以及这个刚才说到的三餐都要规律的进餐，以及会烹会选等等，可能有些朋友可就做不到。
1: 嗯、
0: 那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我们各个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应该如何做到营养保健呢？刘医生，
2: 秋冬季节呢，我们一般是根据这个年龄层的不同，分成了老人、青少年、儿童，还有这个中年人，还有就是特殊的我们这些有慢病的患者和这个肿瘤患者，分成这么不同的几种人，要有不同的注意事项。
1: 哦，首先我们来先说一说老年人吧，因为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家里的老年人都是比较让我们操心的。
0: 对，尤其有基础性疾病的，
1: 对对对，我们就会担心自己给老人做的饭或者是饮食啊日常的营养不够，会导致呢老人在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身体体弱或者抵抗力下降。那么老年人在秋冬季节这个保养包括营养补充这一块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保养呢，主要是有这么三条要应该注意的。首先第一条呢，我们就是应该要避免这个辛辣的食品，还有这个油腻的食品要少吃。虽然是秋天，我们经常要说贴秋膘
1: 、嗯、
2: 但是要适量的贴，因为我们现在秋天气候非常干燥，所以呢它这个老年人经常会出现什么咽喉不适呀，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些肠胃问题，所以呢我们尽量是避免这个太油腻的食品、
1: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辛辣的会刺激肠胃的这些东西。
1: 嗯
2: 然后呢可以这个适量的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
1: 嗯，比如说什么呢？
2: 就是蛋白和我们从生活中点点滴滴，比如说每天要喝一杯牛奶，吃一颗鸡蛋，这些都是要求这个
1: 必须做到的。
2: 对，必须做到的。
1: 嗯，
2: 尤其是原先就是大家会说每天吃一颗鸡蛋会不会这个胆固醇高？
1: 对，
2: 然后有的人就会把蛋黄给扔掉，说我只吃蛋清。但是从去年新发布的这个膳食指南就明确的告诉我们了，吃鸡蛋每天可以吃一颗，而且这个蛋黄不要把它丢弃了，把它整蛋都吃掉。
0: 吃全蛋，
2: 对对对，
1: 吃全蛋，哎，
2: 吃全蛋才是最好的。
1: 对啊，这是蛋白质要补充及时，对吧？
2: 对，
1: 嗯。
2: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避免要吃这个太多热性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羊肉啦，还有就是比如说什么桂圆呀、荔枝这些的，是可以吃，但是不能吃的太多，就是容易会造成这个上火呀，然后之后导致这些上呼吸道疾病啊，这些的都有可能会让老年人感到不舒服，而且这个换季的时候它气温的这个变化比较大，

0: 所以说这个容易刺激这个上呼吸道。
1: 嗯，对，所以能够从饮食上避免开，避开了这些雷区，我们还是要避免的，对吧？嗯
0: 对
1: 嗯。
0: 然后第三条呢，就是这个现在早晚温差大了嘛，老年人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保暖，要多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就像您刚播的天气预报这些，要多关注，适时的增减衣物
1: 啊、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嗯、
0: 对。
2: 是的，那么秋冬季老年人容易发病有哪些呢？除了就是老年朋友们可能身体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在秋季冬季容易有的这个心脑血管的相关的疾病，或者基础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在秋季或者是冬季易发的呢？
0: 易发的比如说呢，目前易发就是大家最近都比较像流感、哮喘，还有这个支气管炎、肺炎，这些以呼吸道为主的这些疾病，老年人是比较易感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心绞痛、心梗、冠心病、心脏病、脑血栓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在秋冬季也是高发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关节疼痛为主的这些关节疾病，因为我们气温下降了嘛，所以老年人总觉得是腰啊或者腿它会有点不舒服。
1: 对，
2: 就是在降温之前或者天气变化之前，老年朋友可能关节就有一些症状了哈。
0: 对，就需要提前把这个保暖措施先做好。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老年人一到了秋冬季节以后，皮肤干燥特别明显，就开始挠啊，有的特别厉害的还挠破了。别说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还
2: 也是
1: 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干燥了瘙痒，皮肤瘙痒，这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应该注意的？
0: 对，这也是我们应该比较那个重点关注的一条吧。因为这个气候越来越干燥了，大家明显能感觉到，尤其是现在开始供暖了嘛。
1: 对，
0: 然后就总觉得这个皮肤特别干，反正就是要平时多注意这个保湿，要给皮肤，你别不管是光是这个抹脸油，然后身体上呢，这比如说哪儿觉得瘙痒了，也可以抹一点那个保湿剂或者凡士林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这也是应该皮肤我们应该注意保湿，
2: 是因为这个皮肤的干燥会引起这个皮炎啊、皮疹或者是过敏一些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不能忽视的。那所以呢，刚才说到了在秋冬季节老年人容易易发很多的疾病啊，所以在秋冬季老年朋友的健康管理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1: 了啊。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尤其是作为子女的话，怎么样来帮助老年人平稳地度过这个秋冬季节呢？应该做哪些健康管理方面的工作呢？
0: 比如说就是在老年人，首先就是在进入秋季之前呢，我们可以为老年人打一些比如说流感疫苗啊，或者是这个肺炎疫苗，其实这些都是特别这个，虽然说是挺小的一件事，但是对之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对，
0: 尤其是这个肺炎这个疫苗特别的重要，因为现在老年人很多就是由于这个呼吸道疾病最终影响了整个全身的机能。然后就是导致整个这个身体越来越差，所以说呢，打疫苗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但可能大家目前来说不是特别关注这件事。
1: 而且有的老人觉得我又不出家门，我就在家待着，我就在楼下楼遛弯，我打那疫苗干啥？不把病毒都打身体里头了。
0: 对对，其实是有备无患的，其实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啊，大家如果家里有老年人的话，现在我们可以约一下我们的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疫苗，能够给老人及时的提早接种都是最好的。
0: 对，
2: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要这个出门了以后要避免这要多去人多的地方，我们要戴好口罩，还是像以前一样，比如说
1: 做好防护。
0: 对，做好防护，要戴上口罩，防止这个病毒的交叉感染。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呢，回了家以后呢，我们一定要多注意手卫生，然后勤通风，别是总觉得这天气冷了然后就不开窗户不通风什么的，这些都是通风，这些反正是要勤做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要老年人也要适当的进行体育锻炼，就像我说的每天6000步的目标。
1: 哎呀，这个好难呢，我现在都达不到。
2: 但我觉得对于老年朋友们还是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0: 对
2: 啊，如果是比如说膝关节啊，有一些这个一些症状啊什么的，根据自己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无氧的一些运动都可以。
0: 对，就是
1: 反正就
0: 是
1: 得运动。
0: 对，达到了这个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可以。
1: 对，
2: 我每次去这个冰场带孩子上这个冰课的时候，就 就会看到有一位爷爷，真的是这个年龄段了，每次都在冰上运动，特别享受那个滑冰带来的乐趣，每次看他就转圈在冰上，特别的享受，而且每次都能看到。其实有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
1: 对，体育项目也是挺好的。
2: 是的，
1: 那其实老年人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病、慢性病，那么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些慢性病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个有加重的迹象，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吧？
0: 对，是的，尤其是这个秋冬季节，老年人比如说这个心脑血管心脑血管疾病，它就是高发的一个季节。因为这个秋冬季节它气温突然变低，然后这个寒冷的这个刺激呢，就会导致这个
1: 血管
0: 收缩，对，收缩了以后血压就会高，然后就接下来紧接着就有血栓的这些风险啊，心脑血管的这个诱发因素，心梗这些都会有这个发生的这个
1: 概率
0: 、对对对
2: 对
1: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应该着重注意一些哈，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还是应该做到心中有数哈。那我们应该还做一些哪些预防的工作吗？
0: 比如说这个老年人，要做到这个作息规律，尽量是不要熬夜。然后呢，清晨呢，我们提示的是要早睡早起，但是清晨呢，不要太早的出家门，因为早上的时候这个温度比较低，
1: 对，
0: 出去以后会更多的这个刺激，比如说我们的呼吸道啊这些的，还有关节，所以在这个天气相对来说温度升高了一点的时候，比如说10点钟左右啊，你再出去遛弯啊或者怎么着都可以。
1: 这是一点哈。还有就是有些老年人啊，说是比如说像我们家老人啊，就每天都要喝点酒，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一高兴，他不是家里头外面冷吗，一回家以后热乎乎的，哎，快来点酒暖和暖和，这个可取吗？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限定的这个量里面，老年人
1: 二两
0: 如果他爱喝酒的话，可以适当的让老年人喝一些，因为喝完酒他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睡眠。
1: 对，
0: 然后他可以适当的喝，但是不建议喝的太多过量。
1: 明白。还有这个用药方面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基础病啊或者是慢性病，他常年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比如说我心脑血管疾病或者什么样的基础病，出现了一些反复或者是加重的迹象，我可以自己来调整这个药量吗？
0: 最好是一定要避免自己调整药量。我们如果出现就是比如说这个身体不适了，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然后跟大夫讲一下，然后我们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最后根据我们这个病情，然后大夫会给出这个相应的调整。
2: 是的，其实用药呢还是要在药师和医生的指导下哈。但是最近呢也了解到有一些老年人就是除了这个按时吃药做得挺好，但是呢这个感觉自己症状减轻了以后呢，这个药可能就
1: 减
2: 量了。
1: 对，
2: 还有就是觉得哎这款药啊，这个品牌的药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就是有那个耐药性了，然后自行
1: 换一个药。
2: 其实这个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在监测好血糖以及血压的这个变化的同时，用药一定要遵医嘱。
1: 那么刘刚老师呢是我们的这个临床营养科

0: 豆子各种的豆子都可以煮进去，这样的话其实它升糖也是比较慢的。糖尿病患者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喝，而且就是它能补充其他小米粥或大米粥里没有的这些微量元素维生素，都是可以这个满足我们日常这些需求的。
1: 嗯，是，就不要总喝白粥，可以换着种类，
0: 换着种类的来喝。
2: 对，
1: 多加一些食材其实是很好的。
2: 嗯，还有吗？
0: 其他的
2: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想从营养上，就是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就想知道在这个季节我该给我老爸做点啥，其实就对又对他的胃口，然后呢在这个季节又能够给他补充上相应的营养啊，就除了说我们刚才说到的粥啊，还有我们的日常的均衡的饮食之外，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补充呢？
0: 特别的补充就是还是要多吃这个水果蔬菜。然后其实我们主要这个营养要先首先要把这个蛋白质补充上去，还是要这个先吃这个肉蛋。
2: 也就是说这些基础的
0: 对
2: 营养的均衡的东西不能错。
1: 但是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可能不太爱吃水果。
2: 对很少吃水果。
0: 是水果也是，比如说梨呀、或者是这个我们就是最近比较应季的有葡萄还有这个
2: 苹果、
0: 这些都可以，就是按照这个自己的喜好多吃一些。
2: 其实我倒有个建议哈，就如果老年人牙口不好，可能啃苹果比较费劲儿，可以给他榨成苹果汁儿，
1: 或者切成小块都可以哈。
2: 对，就算他说是这个榨成汁儿不如我们整吃苹果营养那么好，有营养素可能会有流失，
1: 对，
2: 但是总比不吃强，
0: 对
2: 吧？
0: 是
2: 啊，这也是，反正大家也开动一下脑子，发动一下自己的这个想象力哈，或者把自己的这个方法哈多去创新一下，可能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营养均衡这一块更有帮助。
1: 是，刚才呢，我们请刘医生呢介绍了一下这个老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加强健康管理。那这段时间呢，由于这个比如说支原体肺炎啊等等一些新闻呢，或者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大家也可能发现了，最近在秋冬季的时候啊，流行的这个病毒也相对或者细菌也比较多哈。那很多家长就特别担心说，在秋冬季的时候如何增强孩子的这个抵抗力，成了家长们之间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呢，请刘医生来介绍一下儿童及青少年。我们在秋冬季的时候，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才能够适当的去进补，提升孩子的抵抗力呢？
0: 我们简单的要把握四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要规律的饮食，适当的进补。规律的饮食，比如说早餐，我们一定，尤其是学生，早餐一定要丰富，而且种类要多样。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早晨起来，你给孩子喝一杯牛奶。然后吃一颗鸡蛋，之后我们要配一些新鲜的蔬菜，然后蔬菜大概就是比如说来一个小的凉拌菜啊什么的，然后再给它配，最好是配一块水果，一小块也可以，但是呢这个种类一定要
2: 多样，
0: 对，多样要达到这个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每天吃食物的种类至少是在15种以上。这是一
2: 个
0: 比较
2: 难达到的，
0: 对，
2: 我觉得
0: 比较新的想法。但是你其实如果注意留意这些事儿的话，其实15种也挺好达到的。
2: 就是每天换着花的变着样的给孩子们吃。
1: 那个你的孩子在早上吃早点怎么样？
2: 我觉得我能达到2种就不错。
1: 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跟咱们同事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呢，我的孩子为什么就是长得不是特别，男孩子里不是特别高，可能是由于这个就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早上不吃早点的可能是有关的哈。因为孩子早上因为起得早往往没有食欲，所以这个时候啊，家长在做早餐的时候就得多上点心了，
0: 得多花心思，
1: 是
2: 多花心思。
1: 我们家孩子也是早上起来呢，可能就就是我花了挺多的时间感觉变了很多花样，但孩子可能吃两口
2: 是让人特别丧气就不想给他做。
1: 早上的时候那个确实食欲可能没有那么的旺盛。
2: 我告诉你个方法，再早叫他，
1: 再早一点
2: 叫他起床，让他6点半起床，早早就饿，
1: 过一会儿就饿了。
2: 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要多样性哈是吧？早餐的时候我们要多样性。
0: 对，
2: 那一日三餐呢？
0: 除此之外，一日三餐，比如说中午呢，我们中午就是也是一天之内，主要摄取这个能量的一顿吧。
2: 对。
0: 然后说它的能量大概是在每天这个食物摄取当中是占1/3的。然后我们比如说还可以有加餐， 就是说下午、
1: 嗯、
0: 但是在学校可能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下午他经常会

0: 添加，比如说乳制品、酸奶，
1: 嗯，
0: 然后再添加什么
1: 小水果、
0: 小
1: 饼干，
0: 对，
1: 嗯，
0: 这些简单的也给他变着花样的多吃点。
1: 对。啊，这就是要补充的啊，
0: 对，要荤素搭配，
1: 对，荤素搭配，
0: 要多吃，尽量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要尽量多吃，
1: 嗯，
0: 不同的种类的食物。嗯
1: 哦、那晚餐呢？
0: 晚餐呢，其实就是可以这个不用太丰盛，但是品种要达到，但是量要控制在。其实孩子也不用吃的那么饱，每天都吃到十分饱，但你只要营养达标了，比如说蛋白质。我们要求的是一天200克左右、
1: 嗯、
0: 那你晚餐是不是大概就是得吃个70-80克左右了，你如果没有没有，就是比如说给孩子弄一个简单的肉啊，或者是这个来一道肉菜，
1: 嗯，
0: 然后呢再之后就是主食我们最好不要吃精致的这些，比如说米饭啊什么的、
1: 嗯、
0: 可以
1: 多加点粗粮，
0: 对，加点粗粮，比如说米饭、
1: 嗯、
0: 焖米饭的时候我们给它里面加一些这些粗粮，藜麦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改成粥，就是那种，就是这个种类比较多的那种，
1: 五谷粥啊，
0: 五谷粥这种
1: 黑米粥啊，都可以啊、嗯。其实现在孩子、啊、吃的精细的东西太多了，好多人都说是每天就是精米白面，想要吃粗粮的话，孩子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粗粮的味道不是很好啊。
0: 对，因为他们可能从小接触的一直都是这个精致的米面，
1: 对，
0: 所以很少，比如说咱们这儿的特产油面啊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可以从小就培养他，让他
1: 多
0: 吃多
1: 吃一些，
0: 对，然后他可能慢慢就会养成这种爱吃粗粮的习惯、嗯、
1: 对。那其实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天气变冷之后吧，孩子们更容易有这种的食欲啊，比夏天我觉得会更有食欲。那在这个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尽管说我们要荤素搭配或者是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能量的补充，但是有没有一些避开的，不要怎么
0: 做，不要吃的东西其实也有、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就是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辛辣的东西要少给孩子吃，然后油腻的这些油炸的，然后这个油脂含量太高的这些食物都尽量少吃，
1: 嗯，
0: 因为一方面也是刺激他的肠胃嘛，因为秋天这个气候干燥，对，然后他这个就是消化道它也比较容易，比如说是这个大便干燥呀什么这样的情况都会经常发生，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补充蛋白质呢，就可以比如说换成奶类、豆类，然后就是我们推荐的是每天至少喝350毫升到500毫升的牛奶，就是青少年的孩子们、
1: 哦、
0: 这样才能满足他一天钙的这个摄入量。
1: 对对对
0: 对，其实我们感觉一斤牛奶感觉好像挺难喝进去的，
1: 是、
0: 嗯、对，你可以早晨给他喝牛奶，比如说下午了或者是晚上放了学、
1: 嗯、
0: 先给他喝一杯酸奶，
1: 嗯，
0: 或者是再吃一些奶制品，比如说奶豆腐呀、
1: 嗯、
0: 奶酪这些的都可以，
2: 都可以哈，
0: 对，
1: 嗯 嗯, 嗯
2: 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哈。
1: 嗯嗯，那水果蔬菜呢，有没有一些建议？
0: 水果蔬菜的建议呢，就是尽量首先要吃当季的蔬菜水果，然后呢就是蔬菜我们推荐深色的蔬菜，
1: 嗯，
0: 要每天至少占到这个1/2左右，就是一半以上要是深色蔬菜。
1: 深色蔬菜
0: 就是说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绿色的这些蔬菜、
1: 嗯、
0: 都算是深色的。
1: 深色的、嗯、
0: 什么紫甘蓝呀什么，就是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比较容易一眼看出来哦它深色蔬菜的，这些我们可以建议多吃，因为它维生素的这种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哦、
2: 嗯，是，其实很多孩子对于这个蔬菜当中的一些相对苦涩的这个味道不太喜欢啊、
1: 嗯、
2: 但是大家呢可以就是想一些方法，或者做得好吃一点，或者呢就是我在孩子小的时候不爱吃蔬菜的时候，就是想了一个办法把它做成馅儿，孩子就都吃了
1: 就素馅儿，
2: 对，
1: 素馅饺子，
2: 是，就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他们去喜欢这个蔬菜。
1: 对，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让孩子们跟着家长一起做一顿饭，
2: 哎，对，
1: 是吧，做菜一进来他可能更有兴趣，然后做了个菜饺子、
2: 嗯、
1: 然后他吃的时候就说哎，这是我自己包的，他可能也会更有兴趣，
0: 或者更有兴趣吃
2: 一些，或者看一些什么蔬菜类的一些绘本啊，或者食物从哪里来
1: 啊
2: 类似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对于孩子低年龄段是非常有效的。
1: 对，这块打断一下刘医生，有一位家长说正在听节目，刘医生说的很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零食，控 制不住，所以都就导致他的正餐吃的很少，怎么办？
0: 嗯，其实我们
1: 零食可以吃吗？
0: 对，零食的我们对零食的态度呢，其实是可以适量的吃，但是呢，它不能占主角，它只能是在平时当一个调剂作用。比如说孩子最近食欲不行了，但是他就爱吃那个零食，可以给他少量的吃一些，吃完之后提起他这个吃饭的兴趣之后呢，然后再给他吃我们比如说这个营养价值高的这些食物
1: 啊。那零食的选择呢，我们有没有一些规避的？
0: 零食呢，我们尽量就是要吃这个低糖的，因为大部分零食都比较甜。
1: 对，
0: 嗯，我们尽量就是要挑选。其实奶制品作为零食来说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比如说孩子们喝酸奶呀，然后有这个伴着这个，比如说。这个烘干水果
1: 的
0: 那样的那个酸奶，
1: 就是酸奶里面有那些小果肉、嗯、
0: 对，有
1: 果
0: 肉
1: 的、嗯、
0: 对，这样的这个算是零食、
1: 啊、
0: 可以算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奶酪棒啊什么，现在不是都比较流行吃这些吗？小朋友也挺愿意接受这些的、
1: 嗯嗯嗯、
0: 就是奶制品的这一类零食还是比较推荐的作为零食。
2: 嗯，没错，但是有些酸奶的添加糖比较多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配料表，
2: 尽量避免这个添加剂太多的一些零食啊。
1: 嗯，哎，那么这是这个零食啊选择，还有没有就是哪些方面或者是哪些事情或者是什么情况能够增加孩子的食欲，或者能够让他补充更多的能量呢？
0: 就是比如说增加食欲这方面、
1: 嗯、
0: 就是要孩子要保持他这个运动，如果这个孩子运动完他肯定是会饿的，这样他这个食欲一下就会增加、
1: 嗯、增加啊，
2: 没错、
1: 晚上吃夜宵可以吗？
0: 晚上吃夜宵不太推荐，但是如果睡之前孩子说
1: 饿了、
0: 妈妈我有点饿、
1: 嗯、
0: 那可以给孩子还是推荐乳制品，比如说给孩 子对，喝杯牛奶也有助于他帮助他的睡眠、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补充了蛋白质、
1: 哎嗯、刚才刘医生在说到老年人的这个秋冬季节的养生，包括什么营养补充方面的时候也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合理的搭配营养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均衡的饮食，还有一点呢运动以及规律的作息。其实我觉得这几点不光针对老年人，对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是我们的中年人都是一样适用的、
2: 嗯、
1: 尤其是孩子我觉得更应该规律的作息、
2: 嗯、
1: 是不是？
0: 对，孩子更应该是这个早睡早起、
1: 嗯、
0: 然后规律作息，然后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量
1: 啊，这样对他自身的生长发育都是非常好的。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中级营养师刘洋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秋冬季节营养补充要及时、
2: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和刘医生呢一起来聊了不同年龄的人的营养补充的注意事项，包括老年人还有青少年啊。
2: 嗯，
1: 那刘医生刚才你也说到了老年人和青少年啊，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儿童应该怎么样在秋冬季节及时的补充营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们，
2: 中青年
1: 年轻人其实是处于一个就是中流砥柱的一个位置，他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压力比较大、
2: 嗯、
1: 又是呢亚健康的一个人群。
2: 对，真的是亚健康，因为有太多的朋友可能平时喝咖啡比较多、奶茶比较多，或者是像我一样吃辣的一些东西比较多、嗯、
1: 好多人就说我就是靠这些续命的
2: 就是感觉特别解压。
1: 对呀、啊，你不能把我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全都给我就抛除掉、
2: 嗯、
1: 那我该怎么办？那么在秋冬季节，尤其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自身身体上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这个算是中青年吧应该其实是应该要就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要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还有酒精、
1: 嗯、
0: 比如说呢喝咖啡是可以的，但你每天建议是喝在1-2杯左右就可以了，不能再过多的摄取、
1: 嗯、
0: 因为这个咖啡因它也会导致我们这个睡眠问题，尤其我们中青年人嘛这个晚上有的时候这个睡眠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质量也不太高。
1: 对，
0: 所以
1: 是的，所以睡眠想要保证我们的睡眠的话，可能日常的这个咖啡因的摄入还是要少一些。
0: 对，
1: 我就发现自从我步入中年之后我在年轻的时候喝咖啡没什么影响，
2: 感觉对自己的睡眠没什么影响，
1: 没有影响、
2: 嗯、
1: 然后后来这几年就发现喝了咖啡别说2杯了，1杯我晚上睡不着觉。
0: 对，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建议就是尽量别喝咖啡了，咱想喝 可以喝点茶什么的、
1: 对，中年人了、该喝点茶了
2: 还需要泡一点什么
1: 这是一点建议哈，关于咖啡因的建议啊、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要暴饮暴食、比如说我工作中有压力了，突然我说不行，我这一定得好好吃一顿，
1: 化悲愤为食欲。
2: 对，这个精神状态只在中青年的这块提到
1: 对，你看很有针对性啊，您说啊，真的。
0: 然后我们就一定是这个暴饮暴食，可以吃自己想吃的，但是呢这个量要稍微控制控制，稍微克制克制、不用特别克制，但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吧。
2: 对，比如说我爱吃辣，不能顿顿都是辛辣，也不要这个量特别多，是吧？
1: 那我要天天心情不好，可不就得靠这些来提起来吗？
2: 所以要保持良好的精神
1: 心情啊，精神状态啊，精神状态。
0: 对，要不然过一段时间，这个您肠胃可能也会受不了。
1: 是的，对，
0: 对。
1: 哎，这是辛辣的东西也不能，你就是暴饮暴食要注意哈、不能暴饮暴食。
0: 对。然后还有一条呢，就是要保证这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中青年人容易这个晚上，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有自己的时间了，多刷一会儿这个抖音啊，玩会儿手机，然后一看表都12点多1点了，这样的情况要避免，尽量我们也是早睡早起，跟着孩子的作息时间，比如说孩子人10点多睡了，咱也早点跟着人家就睡了、
1: 这就是建议吧我们就尽量吧哈那如果说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中年啊，进入到中年之后呢，就发现
2: 你是青年，
1: 青年，身边很多中年朋友就发现啊，这个身体体重想控制体重越来越难了。就是以前好像我要是这最近一段时间吃的比较好，然后体重涨上来了，
2: 很快就减掉了。
1: 对，我控制一下它就下去了，可是到了一定年龄哈，这个体重就不太好控制了。
0: 对，就是到了、
2: 代谢减慢，
0: 对，到了中年以后，我们这个代谢就减慢了、尤其是因为我们肌肉的含量相对来说降低了，所以就导致我们整个这个人体的代谢，比如说原先我们可能这个爱运动经常运动，肌肉含量高的时候，我们每天的基础代谢可能在1800-2000左右，但我们现在呢每天就是在办公室坐着也不运动，那慢慢肌肉就会消耗，然后之后呢我们这个基础代谢可能就从1800就减到1200了。所以说你如果每天还按原先那样吃，那肯定多余的这个能量就堆积在身上了。
1: 那意思就是少吃吗？要
0: 不是
1: 控制吗？
0: 也不是，是要提高这个肌肉的含量。就比如说同样胖瘦的一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人都是肌肉，有一个人呢虽然
1: 都是肥肉，
0: 对，
2: 所以看起来就会其他有一些变化
0: 不同。对，同样120斤的人，但那个肌肉含量高的那个人呢，人家看着就瘦，而且人家的基础代谢也多，人家比你吃的多，人家也不胖，
1: 也不胖，也能代谢下去，所以是不是还是得运动？
0: 对，所以说这个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抗阻训练，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这个
2: 肌肉含量
0: 。对，
1: 什么叫抗阻训练？
0: 就是说相对来说有一些阻力的这种的运动，比如说在家我们可以简单的锻炼肌肉嘛，拿两个矿泉水瓶儿、然后做一做这个上肢的这个运动，或者是简单的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划船机，然后还有就是瑜伽、普拉提，这些都是可以增加这个。
1: 你知道我刚开始听抗阻运动、抗阻碍运动，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迎风跑，
0: 跑步这个算有氧运动，
2: 这是有氧。
1: 好，大家听明白了就可以了啊。这也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做到这个运动。饮食，尤其是像中年人的，我们的这个饮食啊，也不能暴饮暴食。喜欢吃的什么辛辣的呀，甜食啊，对吧？咖啡因啊，酒呀、这些是不是要更控制、更注意了？
0: 对，是可以吃，但是要控制它的量，总量要控制起来。
1: 总量要控制了。
2: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精神状态，
1: 精神状态，
2: 其实这个
1: 要稳定。
2: 对，这个中青年还有亚健康人群，真的我觉得可以刘医生放在一块儿去介绍哈。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除了这些呢，还有就是这个高糖、高脂肪、高盐的一个食物，其实对于各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尽量避免哈。
1: 对，另外其实刚才刘医生也说到了，我们营养科可能对到我们正常人来说，就是不同年龄段或者不同样的人群，我们给到一些营养方面的建议，但是也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有基础病、慢性病，甚至是肿瘤患者，这些他们的对营养需求可能是更有针对性、更关键了。
0: 对，是，就像我们 我们医院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肿瘤患者了。那么肿瘤患者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性，因为呢我们肿瘤患者一般他会接受化疗或者是放疗，
1: 对，
0: 这些就是比较这个损伤人体功能的这些治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化疗放疗之后呢，主要是要保证这个身体的蛋白含量，也就是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肌肉的含量，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有足够的这个蛋白量，让我们以后能抵抗这个更强强度的这个化疗啊、放疗这些东西。所以说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这个。也是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1: 对，就是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要刻意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
0: 对，它就是比这个就像我们刚介绍青少年要给他努力的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个肿瘤患者蛋白质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1: 对、
0: 这个蛋白的摄入呢，除了我们比如说现在就是可以先评价他的这个营养状况，如果他的这个营养状况比较差的话，属于营养不良的话，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些比如说这个肠内营养、肠外营养的这些补充，这样能让他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这些放化疗。
1: 那一些营养素或者是营养粉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补充蛋白质有帮助吗？
0: 我们这个临床上会用一些比如说全蛋白的这种蛋白粉，可以是全部代替我们平常的生活，比如说我们鼻饲的患者，就是说他一天只要把这一桶蛋白粉喝进去，他这一天的能量就够了，维生素也都够了，就都配在里面了。但这种是特殊情况，就是我们肿瘤患者他无法正常进食的这些患者，我们才会推荐他使用这些肠内营养的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从食物中摄取是最好的、最天然的，
1: 对，
0: 没必要增加那些蛋白粉啊什么的。
2: 对，其实有太多朋友可能有一些误区哈，就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提高什么机体的免疫力，然后这么喝这个蛋白粉什么的。
1: 对对对，
2: 还有呢，一些朋友可能是觉得，肿瘤患者是不是应该在进行这样的治疗之后呢，就要大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哈。
0: 对，其实那个尤其是秋天也。入了秋以后呢，然后不少这个肿瘤患者的家属就开始张罗说，我要给我家的肿瘤患者要补一补了，要给他好好吃点大补的东西。
2: 对，
0: 但反而其实秋天它是这个干燥的季节嘛，所以我们进补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谨慎，不要给他吃太多这个比如太热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羊肉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在秋天呢，我们尽量避免让他少吃一些。你可以比如说可以换成白肉、鸡肉啊、鸭肉啊，这些还有鱼肉、海鲜这些都可以。但羊肉呢，我们尽量是少吃。
1: 那在秋冬季节，我们肿瘤患者的话，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饮食吗？
0: 就是推荐的食物，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的。就像中医说的是白色的食物，您比如说是这个梨，它是白色的吧，然后它不是可以达到这个润肺的功能吗？然后它的糖分相对来说也没那么高。然后我们就可以平时给它吃鲜食这些梨也可以，或者是给它熬成梨水，配合着银耳那些的熬成梨汤也可以。然后呢我们还推荐就是吃这个白萝卜，因为白萝卜它不是补气的吗？然后也对于其实不光是对于肿瘤患者，其实是大家在秋冬季节都比较适合吃这个白萝卜、
1: 梨。
0: 对，
1: 梨。
0: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百合，
1: 百合
0: 我们把它熬在粥里面，或者是炒在菜里面，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这个肿瘤患者和这个
1: 普通人群都可以。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比较这个推荐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木耳，还有这个秋天的藕。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就是鸭肉、鸡肉。对
1: 对，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0: 对，我们建议在秋天就多食用这些东西。
1: 那水果呢？
0: 水果
1: 刚才说到的
0: 梨，然后还有苹果，就是应季的葡萄，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身体比较好的，而且也是适合我们秋天这个干燥的季节食用的。
1: 对，有的朋友说这个，尤其是肿瘤患者哈，可能到了秋天以后，刚才我们说到了中青年要保持我们的情绪上面的要稳定。其实肿瘤患者到了入了秋之后，尤其秋转冬的这个季节，很多人就会出现那种悲秋的情绪，而且这个情绪比普通人可能更严重，他会更加悲观一些。
0: 对，
1: 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和我们的营养的摄入呢？
0: 对，其实就是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其实对尤其是肿瘤患者来说呢，影响是非常大的。 而且就是现在我们肿瘤已经纳入了这个慢性病的行列嘛，我们所以说它是一个可防可治的，尤其是比如说甲状腺癌啊、乳腺癌，这些都是这个生存率都能达到这个十年生存率都是非常高的，80%以上都是。所以说，如果患了肿瘤，大家也不必那么悲伤，就觉得得了不治之症了。其实现在它只是一个慢性病，是可以医治的，而且现在有特别多的这个靶向药物啊什么的，对这个肿瘤是非常有效的。
1: 我看到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刘医生，肿瘤患者可以进补一些，比如说阿胶啊，或者是黄芪之类的这些中药材、中药食物吗？食补、药补的这些东西可以吗？在秋冬季节，
0: 可以，其实是可以进补的，但是不要就是太过量，也是像我们说的，吃是可以，但是要适量。比如说这个，在做饭的时候给它适量熬粥啊，或者是熬汤的时候给它适量的放一些这个阿胶。比如说我们这个最近血色素低了，可以吃一些阿胶配着大枣这样的这个食物。然后还有这个。我们能
1: 像一些中药材啊，像补气的、补血的这些东西，我们也是其实是要适量的，是吧？
0: 对，也要适量。
1: 而且我觉得这种的是不是还是应该问一下医生啊？
0: 最好
1: 是自己的主治医生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适合，对吧？
0: 对，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肿瘤患者，他这个差异其实是比较大的。他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我们中医科有这个肿瘤中西医结合科，他可以问一下这些，就是问问我们这儿的大夫，问问他我可以这样吃吗？然后用什么最简便的方法能把它补进去。
2: 对，这就是临床营养科的营养师为什么要经常去各个科室去会诊哈，确实应该去咨询一下。而且刚刚提到的阿胶等等很多的一些进补的一些食材呢，可能都是热性的啊，所以呢大家呢还是咨询一下。
1: 刘医生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个人想问的，就刚才说到这个营养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一些肿瘤患者需要补充额外补充的营养，可能要通过我们的营养剂啊、营养粉的补充剂当中补充身体。那么我们的普通人，比如说体质虚弱的，或者是我体质不虚弱，但是我就想增加免疫力，我多吃一些额外多吃一些营养粉或者是蛋白粉，有好处还是有坏处？
0: 其实来说不太建议吃蛋白粉一类的这些东西。
1: 为什么？
0: 我们首先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估，就像去了我们营养科以后，我们先给他那个做一个这个营养的调查，调查完以后如果发现他有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会先推荐他从食物中补充。如果实在食物补充不了，我们才会再推荐他吃蛋白粉。而且蛋白粉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我们这个肾功能的这个代谢，有的人尿酸高啊什么的反而是不适宜吃蛋白粉。
1: 那吃这个东西也不全是好，不一定就能把蛋白都补充到自己身体。
0: 而且它也不是有很多产品，它不是全蛋白的这种蛋白粉，也就是说我们人体必需的这28种氨基酸它不一定都含，它只是带了那么几种，但也不一定是我们缺的。所以说尽量咱还是吃这个就是
1: 食物
0: 对，
1: 食补
0: 是最重要的。
2: 是，其实这个就像有些家长啊，看到其他家长买一些微量元素，然后就给自己孩子买来去补，不管孩子
1: 缺
2: 不缺。对，其实呢这个吃这些所谓保健品呢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是吧？
0: 对，不如在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这个做饭当中多下点功夫，给孩子多吃点这个新鲜的蔬菜水果，反而这样补充的更好。
1: 那刘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可能我们和您聊的内容就只能到这里了，但是在节目最后的话，能不能再跟我们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就是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可能也是老生常谈的一些话题，但是再和大家来提调提调吧。
0: 其实呢这个秋冬季节主要是因为这个气温变冷了，然后呢天气也比较干燥，所以呢首先我们要吃一些润肺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要运动。还有就是这个
1: 规律作息，
0: 规律的作息，不要这个暴饮暴食。
1: 情绪稳定啊，各位中年人，
2: 精神状态，
1: 对，精神状态要好。
2: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刘医生呢是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中级营养师。那您的出诊时间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挂您的这个
1: 转介号。
0: 我出诊时间是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临床营养科呢是每周二到五上午都会有 不同的这个临床营养师来给大家出门诊的。
1: 哎，如果大家觉得自己这段时间这个营养摄入不良，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给孩子或者给老人在这段时间来补充营养的话，或者呢想要检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营养的这个是否达标，都可以去到我们的临床营养科哈，去找刘洋主任也可以，我们其他的医生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随时挂号的联系。
2: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就可以预约挂号了。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做客直播间，欢迎您，有时间的话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来进行健康科普，感谢您。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

路口，天晚了，我烫一壶热酒，炉火旁摇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

0: 番。
1: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窑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窑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场。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

0: 国的好味道。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呢，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肉质绵密，今天一抿就化开，肥瘦相融，油而不腻，咬开之后呢，瞬间迸发肉汁，那越嚼越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啊，原汁原味，无需要重料遮掩，搭配秘制的韭菜花、脱馅的辣椒干碟，那鲜辣椒汁层次呢是足足拉满。那吃完之后啊，还可以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或者是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超级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的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包括家庭聚餐啊，接待亲友啊，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而且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近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3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那么近3元的字号呢，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 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呀，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以糖玫瑰炒制呢，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呢，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那么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与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呢，玫瑰不仅增香，而且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呀，晋三元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啊，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会先被那个布满冰台的新鲜的牛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燕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那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啊。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啊。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啊都慢了下来。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的把门店开到了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或者是沙葱啊，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搭配着老陈醋，再来上咱们点这个脱线的这个辣椒啊，简直就是给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素馅烧麦等等啊，都是香而不腻的啊。那么这个德顺园啊，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呢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啊。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蜜汁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啊，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

0: 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1: 一座倾城，一轮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炖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冷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堡、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乌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分享来自几款来自这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好物啊。那么首先啊，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这个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啊。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继续给大家去带来的是一家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它的主打特色餐品呢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的本味。这个地域特色啊，不仅形成了品牌的差异啊，还成为了吸引顾客的一个明星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呢，民谣集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

0: 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呢，分别是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这里的氛围。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那么想要找寻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小程序啊，来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啊。美食品客这四个字记好了，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0: 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狼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河道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

0: 好味道。那么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呀，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同时啊，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啊，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啊，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咱们必须先去，新城区东湖城和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了。那一踏进这条街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 中，环境呢可以说是满分。老板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哈、雅致又温馨。夜幕降临啊，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的幸福感简直要溢出来了。那说到吃啊，这里呢可是把沪奥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沪市，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的完美的

0: 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哈。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精酿，那肉香与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真的非常棒。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的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鲜香的鲜奶茶。那一口烤串，一口奶茶，真的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了。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继续要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啊，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您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啊，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啊，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他们家另外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海胆蒸饺啊，皮儿薄馅儿大，一口一个啊。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那么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呢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2: 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3: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4: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 内蒙古手电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比如说早餐那杯纯净的这个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啊，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啊，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来了解这款苍茫瑶芥花油，它也是大有来头的。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还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那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那么再来聊一聊呼伦贝尔的北一季面粉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卡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火锅控啊，想吃一些不一样的特色羊肉火锅，给大家去介绍咱们内蒙古独有的火锅的形态冰煮羊。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目前的几家门店分别是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他们家锅底的选择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啊，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那么来到他们家，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羊里脊和羊上脑的这个拼盘啊，那么感受一下细嫩无膻的这个鲜美的肉质。
1: 那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呢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生活的乐趣啊，不光是品尝美食，在美食之后啊，还需要一些零食来点缀我们的生活啊。平常家里比如说储备一些啊走亲访友的小的这个伴手礼礼盒呀，咱们都可以来到温丽坊去选择，温暖的温，栗子的栗，坊间的坊。那么大家去地图导航搜索它的门店就 OK 了啊。主打特色有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原材料就特别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100多款的一些网红的零食啊，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呢口味啊新鲜程度都是有保障的啊，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 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那么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

0: 在哪？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今天呢，我想和你聊一本书，聊一轮月亮，聊一种叫做团圆的情感。中秋到了，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中秋这两个字的分量就会越重呢？小的时候啊，中秋呢是一块月饼，一场热闹，一次不用写作业的狂欢。长大以后，中秋变成了手机里的一条语音，一张车票，一段隔着屏幕的对话。最近呢，我读到了一本书啊，它叫做《印象中秋：文学大家谈中国传统节日》。这本书挺特别的，它不是那种正襟危坐的文化读本啊，而是请了28位当代作家，每人呢写一篇关于中秋的文字，有梁晓声，有马金莲，有乔叶，这些名字你可能熟悉，也可能陌生。但他们笔下的中秋，你一定会有一点共鸣。因为呢，这本书写的不是中秋节，写的是中秋节的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段时间我想陪你一起走进这本书里的28个月亮。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就像是坐在院子里泡一壶茶，有月亮，让我们慢慢聊。先说月饼哈，你今年吃的月饼是什么馅儿的呢？五仁的？莲蓉蛋黄？还是什么网红的新口味哈？在《印象中秋》这本书当中啊，梁晓声写了一篇关于月饼的文字，其实读得我挺鼻子发酸的。梁晓声写的是他小的时候在哈尔滨的中秋啊，那个时候呢家里穷，5个孩子，父母呢舍不得花这个8角6分钱买一包月饼，那一包月饼呢是8块，怎么分呢？妹妹一块，梁晓声和哥哥两个弟弟每人半块，还有一块要留给爷爷，爷爷呢供2天之后再掰碎了分给孩子们。而母亲呢，从来都一口都不吃，她总是说，哎呀，这个月饼啊太甜了，我不爱吃。你听这句话，太甜了，不爱吃。天下有多少的母亲说过这句话呢？梁晓声还讲了一个更让人心碎的故事啊，是一位北大荒的这个知青朋友给他写信啊，说在1972年中秋节的前夕啊，一个这个女排的班长为了救被失控的斗车撞向知青，他就被自己碾压在车下了。那送到卫生院的时候呢，他已经不行了哈，医生呢说最多还有半天。他一路昏迷，嘴里反复的念叨的就是月饼月饼月饼。

于是那个时候啊，大家都翻找，最后呢，大家用野果啊、萝卜丁啊、蜂蜜啊、等等一些方式吧，然后呢，就找了一个模具啊，给他做了一块月饼。梁晓声在这样的文章的结尾呢，那位朋友每年中秋呢都会托嘱他去买一块月饼哈、寄回他当年的那个地方。你想一想，一块月饼在那个时候承载的是什么？可能就是那种甜甜的味道，对甜的渴望，也是对过节、对人间烟火最本能的眷恋。那我们知道梁晓声的文字呢有一种力量，他不煽情，他只是把这个事实摆在你面前啊，你看着看着你就泪眼婆娑。那乔叶呢在书里也写了一个五仁月饼啊，他说五仁月饼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爱吃哈、也被黑了很多年，但他就是很爱吃啊。他写小的时候呢，一家人分这个五仁月饼哈、每个人呢都能够从里面吃出不一样的东西，有的呢吃到了瓜子仁，有的吃到了青红丝，有人吃到了冰糖，那种开盲盒的快乐是现在任何一种精致的月饼都不能给的。王小夫写的这个是馅饼哈、葱花饼啊、混糖饼，他说啊，最朴素的包装当中浓缩的就是家的味道，再精美的铁盒意义不大，那味道对于他来说就是家的味道。你看这些作家们写的哪里都是月饼啊，他们写的都是他们曾经的记忆，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说到这里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记忆里最好吃的那块月饼是什么时候吃的？也许是在外婆家，也许是小的时候放学回家，妈妈切了一块递给你，也许是那块月饼本身并不好吃，但它背后的那个人或者是那个场景让它变成了你心里最甜的味道。中秋的月饼从来都不是用来吃的，我觉得它是用来记得的，记得。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月亮哈、在《印象中秋》这本书当中呢，月亮不是千篇一律的，它有的时候是温柔的，它有的时候呢好像又是挺残酷的。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它就在那里。徐泽辰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啊，他说他18岁之前的生活在乡村，中秋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农忙啊。那8月15呢正是起花生收玉米的时候，家家呢这个睡到5更半夜醒来，饭都是在田间地头吃的，有谁有那个闲心对着月亮抒情啊？那月亮在乡村孩子的眼里就是挂在天上的一盏夜灯，方便干活用的。他说真正对中秋有了切肤之感是三十岁以后啊，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小孩，两边呢还有父母的老家啊。有一天呢他从家里去医院啊，这个儿子生病在候诊，刚出小区门，母亲就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祖母病重，他清晰地听见脑袋里嗡的一声，眼泪就下来了，那种身体被一分为二，于是他两半都着急的要奔赴不同的方向的那种撕扯感，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对节日敏感了，因为节日是亲情和牵挂发酵数倍的这种增长的时间节点。他的这段文字哈，我读的时候呢就非常有共鸣。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年轻的时候呢觉得节日就是放假无所谓，等到某一天你突然就开始盼着过节了，开始提前买车票，开始张罗一桌饭菜，开始给爸妈打电话啊，哎，你们想吃什么呀？那一刻你就知道你长大了，你长成了那个撑起团圆的人了。于坚笔下的月亮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气质哈，在异国他的书里，《诗经》啊，
梳理普希金啊，梳理这个海德格尔。他把月亮呢当成一个可以在精神上对谈的知己啊，一个拷问他困境的一个通用的语言。那于坚的文字呢，其实有一种自由不羁，在散文啊、诗歌啊和哲思之间穿行。他问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当故乡成为回不去的远方，家该如何被重新想象？萧湘红写的是月光淡，他回忆呢爷爷的最后一个中秋哈，追忆爷爷和奶奶打打闹闹的这个大半生哈，月光如水，温柔的缝合了生死情感和记忆的这样的裂缝。雷平阳写的是边地之月，他把月亮呢写成了一个疏离而强大的存在，像屈原的《天问》里这种沉默的苍天静观人类，吝啬于给予答案。张楚呢把视线投向了新疆，那一轮金黄色的月亮和阿尔泰的这种剪影形成了对峙，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下清辉之下的无所遁形。你看同样都是月亮，但是你会发现28位作家笔下的这个月亮好像就有了28种面孔，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马金莲，她写自己呢长到18岁都没有见过月饼哈，那块带着岁月光环的月饼，在时光流逝当中褪去了仪式感，徒留人到中年的怅然与对团圆的越发迫切的渴望。味道没有变，但品味的心境可能真的就不太一样了。这句话简直太精准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东西呢，小的时候觉得无比珍贵哈，长大之后再接触好像完全就不太一样了。其实不是东西变了，是你变了。你经历过了离别，经历过了失去，经历了一切，你会发现都回不去了。你再回头看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东西，眼睛里就多了一层东西。那层东西叫什么呢？那层东西叫做珍惜。那说到团圆啊，我们通常呢会想到的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饭，但是《印象中秋》这本书当中有种更加高级别的团圆的写法，他写的不是在一起哈，而是即便不在一起，我们的心也是在一起的。那李浩呢写的是踩着历史深处的这个月色回家，一家人对大伯的这样的深情的期盼，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团圆。你会发现我们都在同一个月亮之下，就完成了某一种精神上的相聚。葛洲在书里坦白啊，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他说啊，此后呢，中秋月照亮的幽蓝色的热土就是安放灵魂的故乡。我挺喜欢他那句话的，叫做这个幽蓝色故乡啊。那月亮是冷的，但是照在地方是热的。故乡不一定是一个地理坐标，它可能是一种心境啊，它其实就是一种你心里的归属感。索南才让呢写了一个情感受伤的上海女孩，在牧区的这种中秋夜啊，感慨自己还是喜欢这悠长的世界。一个都市的女孩跑到遥远的牧区，在中秋的月光之下，她突然间那一刻就被治愈了。你看，中秋的月亮是一种神奇的疗愈力，她不说话，但是她好像什么都懂。那我想和你分享的是我的一段感受啊，做读书节目这么多年了，我读过了很多中秋的文字，但是《印象中秋》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呢，是在于它不回避这种不团圆。书里其实有离别，也有失去，有回不去的故乡，也有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一些话，但它没有因此就变得好像沉重了。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圆满，那些团圆的瞬间好像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就像苏轼说的那个诗句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不是在抱怨，他是在和解，与命运和解，与孤独和解，与不团圆和解。那在这本书当中啊，28位作家呢，其实都在做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文字里，我们去完成一场和解。
可能你会问啊，读这些作家的中秋文字和我们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关系还是挺大的，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的是啊，中秋不是某个固定的仪式，不是我们非得吃月饼，我们非得回家，我们非得发一条朋友圈。中秋是一种情感坐标，它每年都会按时出现，提醒你你是从哪儿来的，你牵挂着谁，谁又在牵挂着你。王祥富在书里说，文化保护不需要过度的商业参与，回归日常的人伦，尊重自由人性，就能够体现传统节日的真正意义。现在的中秋被月饼礼盒很多的社交媒体，比如说我就得发个朋友圈，或者说哎，我回家就得发一些东西啊。我们好像忙着去晒月饼，忙着去晒我们的餐食，忙着晒月亮，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中秋它最核心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安静，一种向内的情感。朱辉呢站在月光里感慨啊，人在宇宙当中微如尘埃，这个视角很宏大，但也很温柔。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微如尘埃，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才有了牵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牵挂，才显得这样的情感如此之重要。那今年的中秋你是打算怎么过呢？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不刷手机，不晒朋友圈。其实我们在某一时刻就静静的去看一会儿月亮，或者是给你那个很久都没有联系的人发一条简单的消息，或者是翻开一本书，读一段关于月亮的文字。好，那其实呢，今天推荐的这本《印象中秋》这本书啊，就建议你可以去慢慢读一读，不用一口气读完，一天读一篇，就像是和每一位作家在聊天哈，28篇，正好一个月，你会发现每一篇里好像都有自己的影子。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这本书还有一些怎样的内容值得我们和大家分享呢？不要走开，我们听完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一起读书吧。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印象中秋》啊。这本书最珍贵的地方呢，就在于它像是一个记忆的博物馆。那除了那些宏大叙事，还有很多的角落里的微光。那接下来呢，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再分享一下这本书的还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我们接下来的分享的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他的书的一位作家，叫李娟哈。李娟大家应该不陌生啊，他写伍德阿勒泰的那位哈。他在印象中秋当中啊，也贡献了一篇非常特别的文字《阿勒泰的月亮》。那在他的笔下呢，中秋没有月饼，没有桂花，甚至没有团圆。在遥远的地方，中秋意味着天气骤降，这个温度骤降哈，意味着大雪即将要封山。他呢，写和他的妈妈在荒野里的小卖部度过中秋。那天晚上，月亮打得吓人，亮得让人心里发慌，四周静寂无声，只有风刮过戈壁的声音。他们俩呢，没有什么仪式感，只是煮了一锅羊肉，喝了一点酒。李娟写了一句特别让人动容的话，在荒野里，月亮不是用来赏的，是用来照路的。它那么亮，是为了让你看清你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你看，这就是李娟啊，她不煽情，但她那种孤独感好像像是一把刀子一样，就轻轻地划开了你的心。在她的文字里呢，中秋节回归了原始的意义，它不是热闹，而是看见。

部分哈。当然如果呢你也想全面的了解啊，也欢迎大家买来这本书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你会发现这本书其实不是在做命题作文，如果只是为了赞美中秋啊，那这本书就俗了啊。这28位的作家呢，其实就是借着中秋这个由头在写他们自己的人生之书。梁晓声呢写的是苦难与慈悲，马伯庸写的是荒诞与现实，王安忆写的是秩序与尊严，李娟写的是孤独与自由。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读这本书？我觉得是因为我们需要去确认，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太需要去确认一些东西了。确认我们有人懂，确认我们的孤独不丢人，确认那些看似过在传统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是藏着抚慰我们心灵的药方。那在马上要解读完这本书的最后啊，想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就是今年中秋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哈，我觉得希望你能够放下手机，哪怕只有10分钟，你可以看一眼月亮，当然也可以不看哈，然后在心里或者是在日记本里写下你今年的中秋关键词，也许会是加班，也许是想念，也许是释怀，但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呢。那把这个关键词留住哈，等到明年后年，当你再翻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成了印象中秋里的第29位作家，你也在书里有了属于你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中秋历史。好了，关于印象中秋的这本书，如果你也感兴趣，不妨买来看一看吧。感谢你的耳朵，感谢你陪伴我。中秋快乐，当然不只是中秋啊，愿你天天快乐。

0: 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他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1: 喂喂喂，电视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吧。
0: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2: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1: 儿子，妈想你了。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4: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5: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
8: 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9: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0: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6: 老婆，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6: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12: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6: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2: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6: 这一碗面呐，真香。
11: 爸爸，爸爸，你别想错了。
13: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4: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3: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5: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6: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6: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5: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6: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5: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7: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
3: 只要押金8800。
17: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1: 哎呦，
17: 钱包要归零。
1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8: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2: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丽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9: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20: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3: 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20: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9: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21: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

0: 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哎，我们最近发现啊，这个焦虑的人呢，其实都有一个共性，他就是怕。你有没有这样的共性呢？就是怕丢脸，也怕出错，怕被人否定，更怕事情失控。还没有进入到事情的尝试当中啊，他们内心呢就已经预想到了无数种糟糕的结果。是不是你也被说中了呢？所有这些怕的背后啊，其实都和一件事有关，就是自我的死亡。事情做得不好，就等于我不好，等于我是错的，是会被批评的，是会被嘲讽的，这简直是让人很羞愧的。所以呢，表面上呢，是对考试的焦虑，对学习的焦虑，对能不能在社会上立足的焦虑，其实本质上是对自我存在的焦虑。那自我存在性焦虑严重的人呢，就意味着你的自我呢一直是未构建起来的，太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太容易被他人所动摇。这样的人做事常常是在规避风险，而不是主动创造，这是一种限制性的信念。而限制性的观念呢，又会进一步的演化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觉得我会搞砸的，真的，我真的会觉得我会搞砸的。于是呢，你就会不自觉地朝那个方向走过去，但推动这个结果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内心的你。事实上啊，太多的痛苦和困难呢，都是没有必要的，都是我们头脑当中想象出来和制造出来的。那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烦恼箱实验，哎，就是说你所担忧的事情啊，90%都是不会发生的。当能够破除想象，尊重现实，真正投入到事情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难和怕似乎都没有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也能够去学习，不断地去接纳、肯定和看见自己，然后一点点地去构建你的自我。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啊，事情究竟是怎样的，也能够深刻的去体会到挫败其实也是一份礼物。我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在知识的世界的碰撞当中，我好像长得更加结实了。那躲起来呢，其实并不能够让自己成长，而一次次的走进恐惧，又一次次的活着回来之后，你才会发现我真的慢慢地长了出来。嗨，我是李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推荐给我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巧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想要听到更多的声音，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搜索 DJ 巧，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花花，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营养需要加料，成长需要加油。欢迎收听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这里有孩子的快乐成长秘籍、父母修炼的不完全手册，还有科学专业的教育主张，让我们一起打怪升级，轻松应对成长课题，倾听一种声音，感受成长神奇。

0: 开启精彩时刻，探寻快乐时间，欢迎收听观看宝贝总动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蕊。锁定收听观看我们的精彩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找到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来收听观看。精彩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一起解锁今天的精彩瞬间。让我们先有请今天节目的大嘉宾和小嘉宾闪亮登场。
1: 那首先我们就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一位大诗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就是被誉为诗仙的李白。有请李白入场。
2: 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大唐而来。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你们或许认为我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或许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又或许是笔落金风雨的诗仙。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都在努力的普通人，我的毕生心愿是立足朝堂，施展抱负。我喜欢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生活。我热爱自然，喜欢游历名山大川，与好友饮酒赋诗。我说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还说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一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
1: 李白的诗词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酒是豪气，是洒脱，是狂放，而月亮是仙气，是浪漫。但有一首诗却通过月亮传递了一触即发的思乡之情。25岁的李白，钱花光了，又病倒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的高朋满座、夜夜笙歌没有了，李白黯然神伤，不免生出一丝凄凉，举头低头间写下了这首意象简单却情真动人的《静夜思》。
2: 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好，谢谢我们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王牧野哈，为我们带来诗人李白的介绍。而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互动问答来看一看牧野对于李白有没有更多的了解。来，牧野请听题，请听第一题哈、关于李白的诗词。李白写过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我想问问哈，他小的时候把月亮看成了什么？ A 大烧饼， B 白玉盘， C 小灯笼。
2: 我选 B。
1: 选 B 白玉盘是吧？
2: 嗯。
1: 哎，没错哈，这句诗呢是出自李白的《古朗月行》。在李白小的时候呢，他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觉得呀又白又亮，就像家里吃饭用的白玉盘，是不是特别有想象力哈？把月亮比作白玉盘，也让我们感受到小时候李白对世界呀充满了好奇。恭喜你，第一题回答正确。来，请听第二题。李白觉得庐山瀑布像什么？哎，这个得对李白的诗有了解哈。A 白色的窗帘， B 银河从天上掉下来，C 长长的面条。这个你要选什么呢？
2: 选 C。
1: 选 C 长长的面条是吗？看来宝贝儿可能没有读过这首诗哈。这句诗呢是出自《望庐山瀑布》。哎，这句疑是银河落九天呢出自李白的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诗。有一次啊，李白去庐山游玩，看到瀑布呢从高高的山上飞奔下来，这水流啊又长又急，在阳光的照耀下呢闪闪发光， 李白一下子被震撼到了，他觉得呀，这瀑布就像天上的银河，从九霄云外直直地落下来，把瀑布的壮观写的是超级生动。所以呢，这道题的选项是银河从山上掉下来。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宝贝儿。李白爱喝酒，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他喝醉后啊，写的诗更厉害。那请问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 ？A. 星星和云朵 ，B. 太阳和月亮 ，C. 小猫和小狗。
2: 我选 B。
1: 太阳和月亮是吗？
2: 嗯。
1: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哈。李白呢，一生写了很多与太阳、月亮有关的诗，比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李白一个人喝酒，觉得有点孤单，就举起酒杯呢，邀请月亮和自己的影子一起喝，把月亮当成了朋友。那他还写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里呢，虽然没有直接写月亮哈，但是他写太阳下的大海也是豪情满满，因为月亮太阳又明亮又神秘，特别能激发李白的灵感，让他呢能够写出很多浪漫的诗。好，谢谢我们的王牧野哈，三道题目回答对了两道，非常棒，给你点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大诗人，穿越千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请诗圣杜甫。
2: 各位好，在下杜甫，字子美，号少林野老。大家说我和李白都是唐朝非常伟大的诗人，我觉得大家太客气了，李白才是我的偶像。我呀，虽然出生于名门，祖上代代为官，小时候却衣食无忧，可长大后的人生却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动荡与战乱。哪怕我用心苦学，落笔成诗，却惊奇一生没有得到一个被重用的机会。我有报国之心，却起义无路，同情百姓，自身困窘，唉，似乎我的人生总是充满无奈，总离不开饥寒交迫。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我在苦难的生活里，我保住了自己的良知，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我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诗篇。我相信你们会懂我的忧国忧民，心怀天下。
1: 距今1200多年前，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城早已沦陷。乱军中，杜甫冒着战火投奔朝廷，想为国效力，却在途中不幸被叛军抓获，押解到长安。第二年三月，春光明媚，鲜花盛开，昔日的繁华盛都长安城内却一片野草萋萋，处处是战乱留下的砖碎断瓦，残垣断壁。杜甫心中悲苦，便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
2: 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首诗也体现出了杜甫当时的窘迫，同时以及心情的难过。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通过三个互动问答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第二位文化推荐官杨一彤，他对于杜甫还有哪些了解。请听题。杜甫啊，有句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想问一下，这句诗你听过吗？
2: 没有，
1: 没听过哈。那来想一想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想问一下，这里的雨是什么季节下的 ？A. 春天 ，B. 夏天 ，C. 秋天。
2: 春天。
1: 春天，哎呦，恭喜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回答正确。这句诗呢，出自杜甫的《春夜喜雨》。在春天的时候啊，大地需要雨水滋润，种子要发芽，小草要生长。杜甫觉得这场雨啊，好像懂得人们的心思，在春天这个合适的时候呢，就下了起来，把春雨写得特别可爱。好，请听第二题，杨一彤。杜甫在绝句里写下了两个黄鹂鸣翠柳，请问下一句是什么 ？A， 直接回答好吧？来，有请。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嗯，回答非常正确哈。当时呢，杜甫住在成都的草堂，窗外的景色呀特别的美。他看到两只黄鸟在翠绿色的柳树上是欢快的唱歌，紧接着呢，又看到一行白鹭排着整齐的队伍啊，向着蓝蓝的天空飞去，于是写下了这首充满生机的诗。那接下来请听第三题。杜甫经历了很多磨难，他的诗啊常常表达对百姓的关心。那我想问一下，他哪首诗写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A. 望月 ，B.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C. 赠花卿。宝贝儿，估计这道题应该不太知道是吧？蒙一下吧 ，A、B、C 三选一。
2: B。
1: 哎呦，宝贝儿，你会背这首诗是吗？恭喜你回答正确啊，就是第二个选项。有一次啊，这个大风把杜甫住的茅草屋的屋顶哎都给吹跑了，晚上呢还要下着雨，屋里是又冷又湿。可就算自己过得这么艰难，杜甫的心里想的却是，要是能有很多很多的大房子，让天下所有受冻挨饿的人都能住进去开心的生活，那该多好啊。这种关心别人的胸怀啊，特别让人感动。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彤彤。哎，我感觉呢，他对于杜甫是有着自己的了解啊。虽然刚才那首诗其实很难，应该是高中时孩子们才会背的，但是可能通过自己有关于对于杜甫的了解，让他三道题目全部回答正确。好，接下来第三位诗人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我们要有请诗人孟浩然登场。
2: 你们都说李白浪漫，杜甫现实，那么在下孟浩然就刚好夹在他们俩之间。我追求浪漫混搭，但也一直在现实里沉浮。想当官，却还是喜欢归隐生活。如果说我也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名，那我首先应该是唐代最会吃的诗人，我也是朋友最多的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王维、王昌龄都是我的挚友。最主要的，我是大唐第一宅男，读书习剑，即行山水，游赏森林，自然田园之间的归隐生活才是我的最爱。对了，我睡了个懒觉，做了首诗，所有人都能倒背如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孟浩然呢，他睡个懒觉能写出春晓，他吃个鸡黍饭能写出千古名作过故人庄。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诗人孟浩然应邀前往一位老友的农庄做客。他沿着乡间小路缓缓前行，只见远处青山连绵起伏，如一道翠绿色的屏障。走进村庄，绿树环绕着村落，郁郁葱葱，仿佛啊给村庄围上了一条绿色的围巾。推开那扇质朴的柴门，热情的老朋友大笑着走出门迎接，于是啊他就诗兴大发。
2: 孟浩然，故人俱，哎，不对不对，
1: 过故人庄，
2: 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春边合，青山过。

0: 说晚霞，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嗯，非常好。那接下来宝贝儿，请听关于孟浩然的题目，好不好？
0: 嗯。
1: 请听第一题哈，这个我不知道你对孟浩然有多少了解。那我想问的是，孟浩然一生当中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第一个选项，当朝廷大官，天天加班。第二个选项，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第三个选项，成为古代版的带货主播。你觉得他比较向往哪一种生活呢？是当大官，还是隐居山林，享受田园时光，吃点基础饭，还是当古代版的带货主播？来，请作答。选择第几个？
0: 第一个。
1: 选择第一个，当朝廷大官，天天加班，是吧？哎，这个呀，其实还真的很难说哈。那首先啊，当同时代的文人呢，其实当时很多唐朝的人都挤破脑袋呀，想在朝廷谋一个一官半职。但孟浩然呢，却背起行囊啊，一头扎进了襄阳鹿门山的怀抱。在这里呢，他每日与青山对坐，听溪水欢歌，将田园生活呢写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样的千古名句，堪称大唐的田园生活体验官。所以啊，其实他的这个梦想啊，就是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好，宝贝儿，请听第二首诗。孟浩然和哪位大诗人是铁粉好友，还互相写诗以表达思念之情？ A. 李白是孟浩然的好朋友。 B. 杜甫是孟浩然的好朋友。 C. 白居易是孟浩然的好朋友。宝贝儿，你觉得谁是孟浩然的粉丝好友？李白、杜甫是吗？宝贝儿想了一下哈，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那很多大朋友啊都了解，这个李白啊是孟浩然的头号小迷弟，一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直接表达这个孟老师你的才华，我真的是太崇拜了哈。孟浩然呢也被这份热情所打动，两人经常相约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这段跨越年龄的诗坛友谊啊，在今天也是直接上了热搜。好，那宝贝儿，请听第三题哈。如果孟浩然开直播，你觉得他会做什么？ A. 直播教大家如何种地，如何钓鱼，如何享受田园风光。 B. 讲解怎么考公务员。 C. 教大家怎么玩游戏。
0: B.
1: 讲解怎么考公务员是吗？其实啊，这个杜甫最擅长的应该就是游山玩水，教大家种地和钓鱼了哈。孟浩然呢是头戴斗笠，手持锄头，一边呢在田间劳作，一边给大家讲解各种耕种技巧。各位朋友，这直播呀可有讲究。或者呢，他坐在这个溪边悠然垂钓，兴起时呢还吟诵几句诗。这样的直播啊，既能学到田园知识，又能够感受到诗意。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孟浩然最愿做的一件事了哈。好，谢谢我们的赵元福小朋友哈，为我们带来孟浩然的讲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今天的第四位大诗人高适登场了，有请高适。
0: 今天我出场比较晚，不过说实话，在下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型选手。我出生于渤海的一个名将世家，爷爷是名将，战功累累，官至正三品。我出生时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我少年穷困，中年更加穷困，但我从来没有放

0: 放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没有人可以依靠，也等不来火炬，那就做自己的光。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一手烂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一定要和困难死磕到底，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
1: 43岁的时候，高适遇到了老朋友音乐人董庭兰，他在家中呢排行老大，所以啊又叫董大。当时董大受吏部尚书房官的牵连，也被迫离京。这一年他已经52岁了，晚年失业打击啊不是一般的大。而且呢还有更让董大郁闷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乐坛天王李龟年的存在，董大呢也是一生啊不怎么得志，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尤其亲切，就约着去喝酒。尽管高适这会儿呢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但他呀还是非常贴心的安慰这个老朋友。
0: 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1: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几道题目啊来考察一下我们的薛颖对于高适的了解。首先请听第一题，高适呢写过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那请问这诗中描绘了怎样的天气？ A 大晴天， B 下雪天， C 下雨天。
0: 下雪天。
1: 哎，看我们宝贝儿一下子听到了这首诗的重点哈。没错，这首诗呢是出自高适的别董大，刚才呢全宣颖也背过了哈。他描写的是天空布满黄云，太阳都变得昏暗，这个时候呢北风呼啸哈，大雁在纷飞的雪花中飞翔的景象，是一幅寒冷又壮阔的雪景图。好，接下来宝贝儿请听第二题，看一看他对这首诗啊还有哪些了解。第二题的题目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请问高适写这句诗是为了干什么？ A 安慰自己的老朋友， B 赞美花朵， C 描写大山。
0: A
1: 安慰自己的老朋友是吧。哎，这首诗就是当时董大要去远方，刚才呢我们也讲过了他的背景啊。那高适呢写下这首诗鼓励他，别担心，凭你的才华走到哪里都能交到好朋友，这句诗呢也成为了安慰朋友的经典语录哈。所以再有朋友想要离别时，哎，特别是这个毕业季啊，很多这个高中生要去远方上大学了，那同学们之间就可以留下这首诗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他不识君呢。好，那全宣颖请听第三题，高适年轻时啊家里很穷困，那我想问一下他是靠什么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A 坐在家里等运气， B 努力读书游历四方， C 每天玩耍。
0: B
1: 努力读书游历四方是吧。哎，虽然这个高适小时候啊生活特别的困难，但他呢没有放弃，他一边努力读书学习，一边去不同的地方游历，认识了很多朋友，也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素材。好，谢谢我们的全宣颖给我们带来的高适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今天的第五位大诗人，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顽童贺知章入场。
0: 老夫贺知章，一生率性洒脱，不拘小节。我37岁考中进士，50年来做官，一路青云直上。我喜欢饮酒，也喜欢交友，酒喝得多总归不好。杜甫说我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 水里面，在井里的确睡得不太舒服。不过那一年，我遇见李白，相见恨。

0: 悲风拂面，贺知章如脱笼之鸟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格外的高兴。吉景写下了这首诗《咏柳》：
1: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诗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王瑞涛对于贺知章的了解啊。来，请听第一题。贺知章刚才写过的这首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想问一下，这首诗描写了什么植物 ？A. 柳树 ，B. 杨树 ，C. 松树，请作答。
1: 柳树。
0: 哎，回答正确哈。这句诗呢，他把春天的柳树比作成碧玉装扮而成，千条万条的柳枝啊，就像绿色的丝带垂下来。贺知章可以说是用超级生动的比喻，让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春天柳树的美。好，宝贝儿，请听下一题。贺知章有一首诗啊，开头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请问下一句是什么？A. 儿童相见不相识 B. 笑问客从何处来 C. 乡音无改鬓毛衰
1: C.
0: 哎，宝贝儿应该是听过这首诗是吧？这是回乡偶书，讲的也是贺知章的亲身经历哈。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等到老了才回来，虽然口音没有变，但是这个头发胡子都变白了。那这两句诗呢，也写出了他回到家乡时的感慨。回答正确哈。好，宝贝儿，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贺知章啊，当时在朝廷里那可是大官哈，但是呢，他和李白也是好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了解过的他的故事啊，他曾经用过什么换酒来请李白喝 ？A. 自己的金龟配饰 ，B. 家里的宝剑 ，C. 漂亮的衣服。
1: 金龟。
0: 金龟，哎呦，拿金龟换酒钱哈、啊，直呼碰到李白就碰到了谪仙人，是不是？
1: 嗯。
0: 好，谢谢我们这位特别睿智的文化推荐官王瑞涛哈、啊，为我们带来贺知章的讲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把这位我最喜欢的大词人美食家苏轼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吧，有请苏轼。
2: 大家好，不爱美食的诗人不够称得上大文豪，我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哎，但是我乐观豁达，在贬官的同时，我吃遍了天下美食，一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肘子等各式各样的美食。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就有60多道。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就有60多道。我呀，在长江摸鱼，在山中挖笋，在城郊挖野菜，买不起羊肉，就买来价贱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东坡肉。到了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吃藏作岭南人。我把没人要的羊脊骨捡回来，用水煮透，淋上一点烧酒，再放点盐烤熟，啊，香气四溢。于是，一道新的美食诞生了，那就是东坡羊蝎子。比起诗人、文学家，我更希望你们叫我美食家。爱美食，才能爱人生。
0: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 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还可以证明它的确呀也是个美食。

0: 家，在他的眼中，到处都有可吃的东西。春天来了，美味不也来了吗？可不是吗？春天的食材啊，是最鲜嫩肥美，想想都流口水呢。这哪里是一首诗啊，分明是一道鲜活的菜谱。
1: 惠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这位非常优秀的文化推荐官，我们的月月来准备回答关于苏轼的题目哈。来，请听第一题，苏轼的诗里啊，经常会写什么 ？A， 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和生活的小感悟 ；B， 外星人的飞船 ；C， 超市里的玩具。
1: A。
0: 选择 A 是吧，特别坚定哈。苏轼呢像一个生活探险家，他会写日啖荔枝300颗，分享啊荔枝有多甜。你看最近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剧是吧，那他还会用大江东去浪淘尽描写长江的壮观，还把自己开心烦恼的事儿呢写成诗。他的诗词啊就像一本有趣的生活日记，藏着超多的惊喜。好，请听第二题，刚才第一题回答正确哈，第二题是苏轼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因为这一辈子总被贬官哈，那总是很乐观，他最常做的是什么 ？A， 每天哭鼻子 ；B， 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句 ；C， 躲起来不说话。
1: B，
0: 发现新美食是吧？哎，这个苏轼啊就像快乐的小太阳，真的也在感染着我们哈。哪怕是被贬到偏远的地方，他也能够找到乐子，在黄州发明东坡肉，在儋州研究烤生蚝，还把这些有趣的诗呢写成词，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不管生活有多难，保持乐观总能发现小美好。请听第三题，宝贝儿，苏轼啊曾经在杭州当过知州啊，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市长哈。那请问他当时做了什么超级厉害的事儿 ？A， 修了一条长长的苏堤，让西湖更美了 ；B， 建了一座超大的游乐场 ；C， 种了好多会发光的树。宝贝儿，你的选择是
1: C。
0: C， 种了好多会发光的树，这是我们宝贝儿对于苏轼闪闪发光形象的一种美好向往哈。那其实呢应该是 A 选项哈，修了一座长长的苏堤，因为当时西湖里啊长满了水草，又脏又堵，所以呢苏轼带着大家呢清理淤泥，用淤泥呢堆出了一条长长的苏堤，还在两边呢种满了花草树木，现在呢成了苏堤呢也成了西湖的美景之一哈。前两年我记得在去杭州过年的时候，哎，游览这个苏堤，欣赏西湖美景呢是特别的美。好的，谢谢我们的这位文化推荐官王新月。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随着文化推荐官走进美好的世界当中，让我们有请大诗人王之涣登场。
2: 你们问我是谁，先听听我的诗。当你跟爸爸一起登山走不动时，爸爸会对你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考试有了进步，你会发现卷子上有一行字，别骄傲，再接再厉，要更上一层楼。工作很出色，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干得不错，接下来要更上一层楼，我看好你哟。没错，我就是这句诗的出处，在下王之涣。写诗写文章想象力很重要，我能在书房里写出边塞壮丽的景色，通过想象就能遨游寰宇，我只用六首诗就能称霸盛唐诗坛，就今天就给你们露一首。
0: 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冬天，诗人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三人在长安闲居时，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天气里，三人一块儿到棋厅饮酒。当时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 演唱到高潮时

0: 时，有演员开始演唱当时著名诗人的歌词，三人边喝酒边唱歌边观看，很快就有人演唱到了王之涣这首广为传唱的名篇《凉州词》。
1: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约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嗯，好，接下来请听题。请问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句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A. 站得更高才能望得更远。 B. 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 C. 楼上有好吃的糖果。
1: A.
0: 站得更高才能望得更远，是吧？回答正确哈，这是当时王之涣站在鹳雀楼上哈，他的一种感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请问王之涣的诗哈，大多数描写的是什么？ A. 热闹的城市生活。 B.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风景。 C. 神奇的魔法世界。
1: B.
0: 美丽自然的风光，是吧？
1: 嗯，
0: 回答非常正确哈。因为王之涣的一生是游历四方，他见过雄伟的高山，奔腾的大河，也到过荒凉的边疆，所以呢，他的诗中哈多是这种自然的风光和边塞的景色。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下一题，为什么小朋友们都爱读《登鹳雀楼》呢？ A. 因为读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还能学到道理。 B.因为诗里有很多小动物。 C. 因为字数少。
1: A.
0: 嗯，真的是很聪明哈。登鹳雀楼呢，每句五个字，整齐押韵，读起来是朗朗上口哈，就像唱歌一样。而且诗中还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好，谢谢我们的何维彤为我们带来王之涣的讲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下一位大诗人，穿越千年的李贺登场。
2: 我诗李贺，我与诗相以白以少矣，称为唐代三矣。我也是继屈原以白之后又一个享有盛誉的浪漫诗人。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有神童的称号。七岁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和诗句。我常常是早上出去骑一匹瘦马，后边跟着一个小书童，背上一个书包，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凡是认为有意义的事都随时记下来，放到书包里。在我的笔下，神话人物变幻缤纷，构成奇妙而诡异的意境，别具一格。我的诗作不同于别的唐代诗人，你准备好来体会在下笔端诡异的世界了吗？
0: 李贺生活的中唐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他希望能够扫除战乱，建功立业，但终不是没被赏识。于是他创作了一组关于马的诗，共23首，来抒发自身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接下来你们听到的这首马诗是其中的第五首。
2: 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若脑，快走踏清秋。
0: 好，我们就跟随着这首诗哈，来考察考察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他对于李贺的了解。首先请问李贺呀，写过这首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诗中他把沙漠和月亮比作了什么？ A. 白糖和香蕉。 B. 雪花和弯钩。 C. 棉花和圆盘。
2: C.
0: 他把沙漠和月亮比作了棉花和圆盘吗？
2: 嗯，
0: 还是比作了雪花和弯钩啊？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是吧？他把大漠呢这个沙子呀比作了洁白的雪花，把弯弯的月亮呢比作了银钩，短短十个字哈就勾勒出边疆月夜的奇特美景，可以说是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哈。来，请听下一题。李贺性格呀特别独特，常常呢独自骑着小毛驴儿寻找写诗的灵感，他这种苦吟的创作方式呢体现了他怎样的态度？A. 对诗歌创作十分认真，非常执着。 B. 只喜欢骑小毛驴玩。 C. 觉得走路太累。
2: A.
0: 对诗歌创作十分认真，十分执着，是吧？
2: 嗯，
0: 没错哈。李贺呢每天骑着小毛驴四处游历，只要想到好的诗句呢就立刻的记在纸条上。好，请听下一题。李贺小时候呢身体不太好，但他呀非常热爱写诗，他有个独特的创作习惯是什么？ A. 你来猜一猜，一边睡觉一边写诗。 B. 骑着小毛驴儿想到好的句子呢就刻在纸条上。 C. 边吃棒棒糖边写诗。
2: B.
0: 骑着小毛驴哈，这是刚才我们已经回答的一道问题，也是李贺呀当时写诗的一个习惯，而且呢爱骑着毛驴写诗的诗人挺多，贾岛也喜欢这样哈。哎，所以呢才会遇到这个韩愈，哎出现了这个推敲的故事。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大诗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呢既是一位武将又是一位文人，有请我们的辛弃疾登场。
2: 说到我，大家总是会说文人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我从率领50000部下偷袭金军大营，于万军之中活捉叛徒张安国而名震天下。从小受家国情怀熏陶，我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我终于练习武艺，研究兵法。每个练街的清晨，每个读书的黄昏，我心中一直有同一个声音在回响，总有一天我要驰骋沙场，收复大宋河山。我一生起起落落，我是官员将领，一生壮志难酬，我留下了600多首词，我的故事都在里面。
0: 辛弃疾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近20年，于是他有感而发。
2: 破阵子，为城同府，复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谢谢。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所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啊一定要珍惜少年时。来，接下来我们也通过几道问题来看一看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对于辛弃疾的了解。请问辛弃疾一生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A. 成为天下第一的美食家。 B. 收复北方失地统一国家。 C. 环游世界看遍美景。
2: B.
0: 选择第二个是吧？辛弃疾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哈，当时呢北方的大片土地被占领，他从小啊就希望能够带领军队收复失地，这也是他一生的梦想。好，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辛弃疾的诗词当中出现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A. 奔腾的战马。 B. 卖萌的熊猫。 C. 神秘的恐龙。
2: A.
0: 奔腾的战马，是吧？没错，在新。

0: 辛弃疾的词当中呢，战马呀就是主角。他写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描绘战马飞驰弓弦作响的激烈战斗场景，还有匹马斩虎首，单枪匹马哈杀敌的豪情画面，这些呢都出现在了他的词中。好，请听下一题，用一个词来形容你心中的辛弃疾，你觉得选哪个最合适？ A 田园诗人， B 幽默段子手， C 热血英雄， D 以上都是。
1: C
0: 热血英雄是吗？其实啊，他是热血英雄，为了收复失地呢浴血奋战，同时呢他还是一位隐居的田园诗人，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这样清新的田园诗词。而且啊，他还很幽默，还会跟松树拌嘴，也是个隐藏的段子手，所以呢这样丰富多彩的辛弃疾啊，大家都喜欢他。好，也谢谢我们这位文化推荐官，我们的杨逸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一位大词人，他呢也是一位有名的将军，让我们有请岳飞登场。
1: 在下岳飞，出身农家，成长于乱世，目睹了中原百姓的深重苦难，立志报国，为生南征北战，经历山河破碎，青烟离散，但我绝不妥协，就是要救百姓于水火，解苍生于倒悬。我带兵军纪严明，我们岳家军所向披靡。你宋高宗和秦桧视我为眼中钉，但我心中报国，忠的是人民，报的是人民的江山，我传承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你们也去定将续写出更加气壮山河的传奇。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频频北望故园，心中至始至终坚持收复失地，浴血国耻。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宜阳、洛阳、商州和亳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可是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恩何时灭？驾长车，臣子恩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何以胸如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非常好啊，气势磅礴，真的是用自己的声音展现了岳飞这首词的澎湃之情。好，接下来请听题，请问岳飞背上啊曾经刺过四个字，请问是哪四个字？ A 勇敢无敌， B 精忠报国。
1: 精忠报国，
0: 回答正确。传说呢，岳飞即将奔赴战场时啊，他的母亲姚太夫人为了让儿子永远牢记报国的使命，决定在他背上刺字。老人家忍着心疼，在他背上呢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好，接下来请听题，下面哪个是与岳飞有关的著名传说？A 用十二道金牌紧急召回岳飞， B 和孙悟空结拜为兄弟，选择哪一个？
1: 第二个。
0: 第二个，和孙悟空结拜为兄弟。

0: 呵，我们宝贝儿哈，和孙悟空结拜兄弟的那不是猪八戒吗？啊，不是，是牛魔王哈，还有蛟魔王啊。好，接下来请继续听题哈。岳飞写过一首著名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报国之志，请问是哪一首？
1: 满江红。
0: 回答正确哈，就是刚才你背的这一首词，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情。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孟庆来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述。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感谢我们今天的大嘉宾和小嘉宾为我们带来的温馨互动。今天的精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晚上7点，主持人和你相约宝贝总动员，明天我们再会。

0: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最暖心的守护。

0: 学生征兵工作已经开始，有志参军的同学们可以关注征兵公众号。
1: 小杨，我回来了。你看这是什么？
2: 哎，你捆这么粗衣木装，这是要出嘛幺蛾子？
3: 你这神奇宝贝到底要给谁拿的龙啊？
1: 没有蛾子也没有龙。小杨，还记得刚入学那天南叛营院士给咱讲效忠的历史吗？
3: 得，打住，还提呢？咱俩让南先生看行李那点糗事儿都流传两年了，出了各种版本。
1: 糗事儿会变好事儿。小杨，我要去参军。
3: 嘿，这新青年还杠上了。你从大一就嚷着要参军，那不是你阿妈不同意吗？
1: 我想好了，阿妈的工作总能做通。小杨，你是我的好朋友，来，咱俩一起扛。
3: 不是，这齁沉齁沉的，你要带我拉练啊？
1: 走，到了你就知道了。来，一二，走。
4: 还没到，累死我了，我这身肉。
2: 嘿，我说阿四，咱俩扛着木桩怎么又到效忠这儿了？
1: 小杨，你看好了。
2: 哎，
5: 这谁呀？他要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1: 同学们，
6: 效忠吗？
1: 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愿意为中国之更好尽己所能。
5: 爱国三问，
1: 今天我要呼吁有志青年携笔从戎，报效国家，爱我中华，保卫国家。
7: 大学生征兵开始
4: 了。

0: 钟响了。
1: 对呀，
0: 小钟响了，
2: 小钟响了，
0: 小钟响了，
3: 小钟响了，
4: 阿泰，我们听你。
5: 我派之兵，百合之金，巍巍我南开精神，积极心勤，月一日新，发光。

0: 此情此景，小杨也加入进来，又有同学加入进来，我们把校钟敲响，响彻校园。记得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道，应该在每个学校建一口大钟，每天把钟敲响，钟声要唤起那无忧无虑的少年人，使他们想起我们国家多难的过去，想起壮烈的斗争，想起在敌人包围中进行的建设。或者做一个敲钟手，把那口钟当当地敲响，不但给年轻人以建设国家的本领，而且燃烧他们的心。这一天，我把那口钟真的当当敲响，真的燃烧了他们的心，也燃烧了自己。阿爸，你在哪儿？你听到了吗？
1: 我也是，我没想到大学生也可以参军。
2: 大学生征兵都开始了，我也要报名。
3: 嘘，老师来了。
1: 哦哦，
4: 我怎么看你们面熟啊？
0: 岳老师，
5: 岳老师。
4: 哦哦，又是你们俩。为什么敲校钟啊？
0: 不，是我要敲校钟。岳老师，您是见证人，南先生说过要把今天铭刻进校钟，我要让自己听到钟声，让更多的人知道大学生也可以参军，为了参军义无反顾。
4: 嗯，好，这番爱国之心报国之志老师支持。
0: 谢谢岳老师。
4: 但是校钟不是随便敲的，只有在校耻日那天才会敲响，你们赶紧把木桩上交。
0: 是，岳老师。
4: 你们真想参军吗？
0: 真想。
5: 岳老师，我羡慕军人，我从小就是军迷。
1: 我也要参军，我也要参军，我也要报名。
6: 老师，我也要报名参军。
4: 好，年轻人没点激情还年轻什么？阿斯哈尔，你今天这个征兵快闪做得好，老师肯定你们今天的行动。假如有可能啊，希望在参军学子光荣榜上看到你们的名字。
6: 谢谢岳老师。
7: 谢谢岳老师。
8: 谢谢。
1: 谢谢。

0: 喂，哦，我不是阿斯，我是董小阳。
1: 哦，董小阳啊，哦，听到过的，听到过的。
0: 您是阿斯的妈妈。
1: 啊，是的，是的。
0: 他到学校武装部去报名参军，忘带手机了。
1: 什么？又要参军？
0: 啊，我也要报名。您，阿斯说您会同意他参军的。
1: 小杨，小杨啊，阿姨拜托你一件事啊，
0: 哎，
1: 你一定要答应阿姨啊。
0: 阿姨，您说。
1: 小杨，你要拦住阿斯啊，不能让他参军，不能让他参军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阿姨非常担心。小杨啊，你在他身边劝劝他啊，想想别的办法也好，就是不能让他参军，因为绝不能让他参军。
0: 阿姨，这参军不是挺好的吗？
1: 阿斯2岁就没了阿爸，阿姨就只有他一个最亲的人了。小杨啊，你要答应阿姨啊，你要答应阿姨
0: 阿
1: 啊。
0: 姨，我答应您。阿斯，你阿妈刚撂电话。
2: 我阿妈？
0: 你恐怕不能参军了，我答应你阿妈拦截你。
2: 小杨，说实话，我想等生米煮成熟饭再告诉阿妈。咱俩是铁哥们儿，你知道我想参军，我必须参军。我选择了这样的路，因为我相信会有这样一天：每个中国的有志青年，在他年轻的时候都有报国从军的经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信念。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愿意中国好，我愿意为了岁月静好，立刻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阿斯，说得好，这就是军人的火种，你心里有，我心里也有，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阿妈……
2: 我阿妈不是不理解，我阿妈是太理解，所以……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理解你为什么还要阻止你啊？
2: 她失去过。他承受不了再失去。
0: 刚听你阿妈说了，你2岁就没了阿爸。
2: 小杨，他没告诉你全部。
0: 全部？
2: 那年我才2岁。
3: 小尾巴，别跟着，阿爸呀，很快回来。来，爸爸亲一个。啊！
4: 努尔泰，
3: 我保证早点回家。
2: 那是1998年的夏天，阿爸穿好警服走出家门，我们都不知道他要去执行一项绝密的反恐任务。屋外，启明星已经升起，四处充满了蝉鸣，预示着又将阳光灿烂。但等待阿爸的，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
3: 时间来不及了，这样耗下去，人质很危险。掩护我，好，3点钟方向，我先上。
5: 收到。
3: 小心，有爆炸物，保护群众。
2: 阿爸给我取名阿斯哈尔努尔泰，阿斯哈尔在哈萨克族语里是高山的意思。他希望我的生命就像一座雄伟的山。其实，阿爸才是那座山。新疆话里管男子汉叫儿子娃娃。我之所以参军，就是要让阿爸的在天之灵知道，阿斯哈尔努尔泰是儿子娃娃，是个男子汉。
0: 我爸说我的名字是一轮初升的太阳。阿斯哈尔，雄伟的高山。董小阳，初升的太阳。好哥们儿， 我也要人如其名。可是我这肥宅的这身肉
2: 必须减肥。
0: 用我们天津话说，该给自个儿纳纳龙了，一定要体检合格。
5: 校园广播站，中午时光，我是肖蕊，默默在声音世界里陪伴大家走过春夏秋冬。今天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因为我要跟随内心的脚步走进军营。在大学校园里，允公允能的教育培养了我们爱国爱群之功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但如何持续做到日新月异呢？这持续的力量来自身心的强健和彻底的大公无私，这是一种挑战，我愿意接受挑战，这也是本次参军入伍的八个大学生共同的挑战。接下来是一首深情的歌曲，再见吧妈妈，希望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在未来投入日新月异的征程。再见

0: 喂，阿妈。
1: 阿四。
0: 阿妈，我大二考完试了。
1: 哦，阿四啊，阿妈一直担心你要参军的事。
0: 阿妈，您知道我的志愿。
1: 你，孩子，你会把阿妈的心带走的。
0: 阿妈，您放心，我保证最后活蹦乱跳地回到您身边。阿妈，您听见了吗？外面广播站正在放着一首老歌。我为妈妈擦去泪花。阿妈，你的阿斯哈尔努尔泰要参军了。我不只是阿妈的儿子，也要做祖国的儿子。儿子现在长大了，决心实现自己的志愿。但是您别伤心，在您身边我是您的儿子，到了南开大学我也是您的儿子，到部队锻炼我还是您的儿子。阿妈，等我。
2: 我宣布八个小兵微信群现在成立。
3: 真酷，
4: 帅呆了。
0: 兄弟姐妹们，参军可不是扮酷，八个小兵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了，这是咱们自己的长征路。
3: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到现在还不理解我的决定。
2: 当兵就是吃苦，很多人觉得吃苦就是受罪，可是我不这么想。要我说，吃苦才是真正的财富。
4: 我从不为参军的决定后悔。
2: 连习主席都说，选择了吃苦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5: 对，习主席还说，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
2: 哎，说到主席，我有个提议，咱们邀请习主席进群怎么样？
6: 啊，怎么邀请习主席啊？
5: 董小阳，你别异想天开啊。
2: 肖蕊师姐就在群里给我们发主席金句，这就相当于把习主席拉进了群呢。
4: 对呀，
3: 对呀，好主意呀。
0: 各位小兵，主席虽然进了群，他可不是小兵，他是我们的灵魂总指挥。
3: 对
5: 对，是灵魂，
2: 是总指挥。
0: 参军是很光荣的事儿，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好好的大学不念了去参军，我的回答很简单，就凭满腔热血，热血在我心里，我要听从内心。
2: 还是咱们最懂咱们自己。
0: 我觉得习主席也会懂咱们，要不咱给习主席写信吧。
4: 啊，
0: 告诉习主席咱们参军的初衷，说说咱们的心里话，让主席了解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要参军。
5: 好啊，我同意。
3: 好，同意，同意。
0: 习主席您好，我是南开大学学生阿斯哈尔努尔泰，来自新疆，父亲是反恐英烈，深感先父遗德，又深受国家培育之恩。正当年，愿携笔从戎，为国洒热血，马革裹尸，终不悔。
7: 习主席您好，我是董小阳。
8: 习主席您好，我是南开大学肖蕊。
9: 尊敬的习主席，我叫胡一帆。
10: 我是贾兰俊。
0: 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就要牢牢握住手中的枪。
11: 我们是南开走出的军人。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我看到这位朋友叫张丽君，您说今年独生子女证什么政策？您是光问那个证怎么办吗？还是想问独生子女的相关优惠政策呀？那个证本身实际上它只仅仅是一纸证明，就算丢了，对吧？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事实情况去证明独生子女的家庭身份。但是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个证背后它所落实的政策。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农村牧区户口独生子女奖扶补助金有新的变化。所以今年的政策和往年的政策是一样的啊。当然如果您具体要问这证怎么办，我们建议您呢和您户籍所在地街道或者乡镇管这个计划生育还有生育服务的一些工作人员联系，看看当地能不能办证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在快手直播的过程中啊申请连麦咨询反映问题。你要做的是两步，第一步快手上写关键词，要问什么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常见的社保、工资、医保报销、低保，还有像其他的比如说人身损害呀、邻里纠纷呐、物业纠纷等等，你写这几个关键词就行了。写完了之后您申请连麦就可以了。第一步第二步一定要搞清楚顺序，不然呢有很多朋友麦是已经申请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您要问什么，所以这时候呢还不能把您直接接进来。大家呢继续在快手搜索芳华主播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来找具体的问题。幸福快乐，你可以直接申请连麦啊。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社保卡和身份证丢了怎么补办？先补办身份证。身份证啊，在经常居住地离您近的派出所、市民服务大厅都能补办，全国通办，不用回老家。身份证办下来之后，带上身份证去那个社保卡的发卡行申请补办。比如说有的社保卡是工行发的，有的社保卡是中行发的，你大概回忆一下我这卡是在哪个银行发的，申请同行换卡，这样呢速度会比较快一些啊。这个也不用回原籍去，直接呢在离就近的这个地方办就可以了啊。

当然，如果有一些朋友社保卡上呢，可能还享受着老家那边的各种惠农补助啊等等的，担心这个卡号换了将来影响发钱，那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您一定要和您户籍地那边管这个社保卡发钱金融工作的工作人员问一问，在哪个地方能同号换卡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热情豪放，你这个问题昨天是不是咨询过啊？关于公益林的补贴，我跟大家说，这是个政策一定要和当地具体的执行部门、经办部门联系，了解当地的政策。所以如果您有当地具体职能部门的电话申请连麦，我们帮您直接问一问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电话是多少，热线电话是0471-6284-1，或者是0471-6284-2。何淑丽留言说：“通辽市的低保金涨了吗？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民政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关于低保金上调的消息。要涨，它涨的不仅仅是低保，它叫做社会救助水平的提高。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政策。这个钱上涨，其实它主要是和上一年度咱们的，比如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关系的。它这个涨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上调，全内蒙古自治区民政部门会公布一个各个盟市上调的标准，然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通知，有的通知之后我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啊。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跨省的可以帮忙吗？跨省的比较多的是法律方面的事儿，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分析帮您呢出出主意。但是如果说呢，您是想三方通话，和当地的职能部门联系一些具体的事儿，我们建议您找您当地的媒体，找您当地类似的一些节目帮忙。原则上，我们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感谢您的关注。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社保卡换卡不换号行吗？可以，完全可以，它有这个服务。只不过呢，这个换卡不换号呢，可能换卡的这个时间周期长一些，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您去换社保卡的时候，就和工作人员说，我申请同号换卡，你就帮我办这个业务就可以了。这位快手尾号5133的说，今年灵活就业医疗保险交开没有？不知道您是哪个盟市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呼和浩特医保部门最新的缴费通知，税务部门的通知是已经出来了，包括呢缴费基数等等等等都是已经出来了。但是最终要开始这项工作，它还需要医保部门呢出具一个相关的通知。其他的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我看到啊，像乌海市啊等等呢，新一年度的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的缴费呢已经陆续开始了。所以医疗保险啊，我再三强调，它每个盟市啊政策还不太一样，包括缴费的标准、报销的比例，以及就是咱们现在交费的这个时间节点。所以您参加的是哪个盟市的医疗保险，一定要及时的和当地的医保经办部门联系。有效的联系方式就是多关注他们官方的，比如说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啊，去了解当地最准确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周例会本是当事人的休息日，请假未参加扣钱合理吗？物业在物业公司工作，对吧？开周例会的时候正好是咱们轮休，您请了假了没有参加，结果后来呢扣了您的工资。这里边有这么几点：第一，请假是否履行了请假手续，这个手续有没有留存证据保留下来。因为咱们说呢，不管这一天是什么样的原因，单位组织开会，对吧，它必然是一个常态性的东西。当然这里边可能还会有一些临时的紧急的会议，虽然这一天我们休息，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和单位沟通协商好的，尽量的配合单位的总体工作安排。所以我要问你，这个请假到底是否履行了请假手续。再换句话说，就是单位到底同没同意您这个请假呀？如果要是没同意，结果您没参加周例会，对吧，那按照你们的这个用人单位肯定也有规章管理办法，也有绩效考核制度，
那该扣钱还是要扣钱。至于说正好轮上您休息了，那你可以和单位呢沟通，比如说呢，下一次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如果正好也轮上我休息了，我家里边也正好有点事儿，跟单位协商沟通好了，既不影响会议精神的领会，同时呢也不影响咱们休息，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是不能说单方面说今天咱们有重要的事项要通知，结果呢正好轮上我休息，我就不去，而且我也不履行请假手续，那您这个从遵守单位规章制度角度，实际上做法也是有瑕疵的。所以这类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和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啊。好运来留言，碰着三个月了能做鉴定了，在康复期间能做鉴定不？还是等康复一边做鉴定？你这个是工伤还是就是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啊？如果是普通的人身意外伤害啊，你说碰着三个月了吗？这个伤残鉴定，伤残鉴定它肯定是越早做它的这个级别，做出来的级别肯定是越高啊，对吧？因为人他是有一个自我修复慢慢康复的一个能力的，那如果说你都康复好了，然后呢身体的各项功能也都恢复正常了，你再去做鉴定，对吧？那这个鉴定的结论肯定跟当初刚受伤的时候那结论是截然不同的呀。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就是伤残鉴定，我们当然呢根据温律师经常给我们的建议，能早做早做啊，就是但凡治疗已经稳定了，就可以张罗着申请做鉴定了。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今天呢，大家都是习惯用文字的方式咨询问题。这位快手尾号5133的朋友说，七月份买药统筹吗？你指的是在药店吧？虽然你没有说，但是呢，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听说了，说是这个药店可能陆陆续续的会放开这个医保的统筹的待遇。其实这个啊，他也不需要听说，咱们实际上是有统一的文件的。目前呢，这项工作在各个盟市都在陆续的推进。有一些盟市呢，经过这个几级评定评估之后，有一些药店已经获得了 B 级的资质。那么挂上 B 级的资质，就意味着在药店购药，只要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同样是可以获得门诊统筹的报销的。所以说呢，这个同样要看各地，第一，这项政策落实的情况，第二，您家就近的药店到底有没有这个资质。因为什么样的药店才能够获得 B 级的资质呢？就是长期以来呢，它的规模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信誉比较好，在这之前的话呢，也没有任何被处罚的一些劣迹呀、等等一些不良的行为记录。然后经过审核之后，他具备一个完善的，比如说药品采购流通，包括呢集采以及呢药师啊、职业资格证等等各方面严格的审查，才会给他挂上 B 级的牌子。这样的话才可能会获得门诊统筹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这个呢，大家密切关注就可以了啊。您可以和您就近经常去的那几家药店多问问，多联系联系。药店的工作人员有时候对这方面，尤其他家到底啥时候能挂这个 B 级的牌子，他掌握的最清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啊。幸福快乐说，楼上水管跑水，把我家楼下淹了，物业不管，找谁呢？找楼上啊。如果这个水管就是楼上家室内的水管，那谁家的水管跑了水，就应该谁家给我承担责任呢？

把咱们得找楼上，因为您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水管的位置啊。我举例子，比如说楼上他们家这个厨房水龙头忘了关了，跑水了，把您家淹了。还有像他们家这个卫生间，比如说水龙头坏了漏水，把您家淹了，这些都得找楼上啊。楼上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他有义务对于自己室内的这些水龙头水管啊，具有这个维修检护的义务，所以直接找楼上。至于说楼上说是哎呀这房子刚交工对吧，还在质保期内，水管啊什么都是开发商给我安的，那么还没过质保期呢，这管子就坏呀等等等等的，那他给您赔偿完了之后，他再去找开发商。至于说物业，物业他承担什么责任？物业负责的是公共面积公共部位的日常和维修养护，一般不负责咱们室内的。咱家水管坏了，不能让物业给咱们家把龙头换了对吧，因为那是咱们家套内面积的，他负责的是公共部位公共区域的。因为这位朋友你没有提到跑水具体的位置啊，所以我按照就是楼上家里边跑水先给您做一个分析。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上夜班12个小时睡觉被公司开除是合理的吗？12个小时的夜班，然后给您休多长时间呢？你没有提到啊。一般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经营安排，像上12个小时夜班肯定是要给您休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白天让你休息的啊，所以你这个没有提到，我就按照常规的情况来解答，就是上完了是给您休息的。那么上夜班，夜班到底做什么对吧，你是坐在那儿，比如说要进行常规的巡检巡视，要进行记录等等，还有具体的工作要完成，那么你作为工作人员你肯定非常清晰的知道上夜班这12个小时咱们到底该干些什么，单位肯定也有管理制度。那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管理制度，没有在上夜班的时候做自己该做的工作，然后呢用人单位经过检查发现了，那对于你这个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那么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是可以进行处罚的。但是这个规章制度注意有一点，它一定要在你工作之前明确的告知你，而且要上墙，要让全体的员工都知道上夜班要做什么，如果说没有做造成了安全生产隐患，甚至有一些材料丢失等等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将对你采取怎样的处罚。如果这些东西都是明示的你也都知道，那现在因为你在上夜班期间睡觉，那开除你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最关键的是，第一，有没有这样的规章制度要开除，第二，这个规章制度有没有提前的告知你啊？楼上的上水坏了，地底下跑水，楼上的上水坏了，就是自来水，自来水的那个水管，供水的那个管道，我能理解为是立管吗？就是连接楼上楼下的那个立管吗？那个地方坏了是吧？因为坏的位置不一样，这责任也不一样啊。假如就是我说的这个地方啊，就属于供水管道，那你看一下这个房子交付多长时间了。一般情况下像这个供冷供热包括呢管道，它从交付竣工验收之日起2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应该呢是由开发商来负责维修。那如果它都2年的质保它都保不住，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应该由开发商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距离竣工验收合格早已超过2年的这个质保期了，那这部分属于公共位置，这个公共的位置这里就要看一下物业公司平时他对于这个公共位置的维修和养护有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什么叫应尽的义务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电梯大家都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生产设备，要定期的进行维保检修和维护，如果物业公司没有尽到日常的维修养护对吧，导致这个电梯出现了一些这个安全使用的隐患，那对此物业公司是有过

0: 过错的。如果因为这个电梯坏呢，给我们造成损失了，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说呢，并不是，而是呢，这个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年久失修，它也不需要在日常进行维修啊、养护，就是时间长了，慢慢的腐蚀了、锈了，然后坏了。那这个时候物业公司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中间这个部分属于公共设施，那和它紧密相连的利害关系体就是楼上和楼下，你们双方共同使用这个东西，那你们双方共同承担这里的损失的责任啊。所以这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的分析了。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退休职工大额医疗什么时候开始交？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开始的时候就是咱们能交大额医保的时候啊。所以大家实际上现在这两天呢，可以按照往年缴费那个路径，打开微信呢，打开支付宝，其实是能看到那个缴费的页面的啦。所以你大概看一看这边通知开始交费之后，大家呢这个第一时间交上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也不用着急啊，咱们一般情况下整个下半年都是大家缴费的时间，它也不是说今天开始明天就结束了，所以你有漫长的下半年的时间去交费呢。我这边有了最新的消息和通知，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啊。这个所以朋友们可以先熟悉熟悉往年咱们缴费的流程了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叫长岭杨二留言，我家是顶楼，下雨漏雨，找物业好几年了，物业始终不愿意掏钱维修，我该怎么办？顶楼这个情况啊，区分这么几种，这个可以参考咱们刚才说水管的事儿。在质保期内，这个质保期是5年啊，这个防水，在房子竣工验收合格5年之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应该是开发商负责维修维护，造成损失的开发商承担。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早已过了质保期了，那楼上部分属于公共设施、公共部位，日常的小修小补物业公司可以做。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整体的大修、中修、更新改造，需要整体的换这个楼上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涂掉了，那这时候呢就不是物业公司要掏钱了，咱们要大家呢去申请那个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由基金统一来负责支付这笔费用。所以这就得看是小修小补就能解决的，还是说是整体需要做防水了啊。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具体的问题。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留言咨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这位叫新宇的朋友，你的留言芳华看到了，你说呢？100元的大额医疗不是医保卡上直接扣了吗？这个啊，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退休人员这个100块钱的大额医疗保险都是从医保卡上扣的，因为有一些人员呢，他在

在职期间，或者说他在不是在职啊，他灵活就业期间，他这方面的一些费用是没有缴纳的，所以他在退休之后这部分费用是需要终身缴纳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员，比如像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还有一些大型的国企央企的退休人员，这部分费用实际上是可以从个人账户当中直接支付的。那么单位这边的医保专管员已经帮助大家办好了，所以在退休之后无需再次缴纳。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听风就是雨，你如果之前是不需要缴纳这部分费用的，按照原来怎么使用你正常使用即可。但是有一部分人员，他在办职工医保退休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已经提示他了，你每年都要交一个100元的大额医疗保险，这个事儿接到通知的正常缴费即可了。另外我再次强调，医疗保险这个事儿啊，不仅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盟氏和盟氏还不一样。呼和浩特有呼和浩特的政策，包头有包头的政策，鄂尔多斯有鄂尔多斯的政策，一定要看你参保地当地医保经办部门确定的这个大额医保的政策啊。所以这类问题啊，它是比较复杂的，涉及到医疗保险，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天天315节目，我是方华，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啊，直接和我们联系。可以申请连麦，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04716284个1 6284个2。我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好，谢谢大家的点赞，也希望正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啊，大家边听边看边把小红心点亮，不停的点击您的手机屏幕就可以点亮小红心了，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啊。还是这位叫蓝天的朋友，你这个是不是自己发语音，语音转文字的呀？所以你每次发上来的这个内容啊，这都看不明白要问啥。我不知道其他的朋友看明白没有，这位叫蓝天的朋友，你两次文字留言说的这个事儿啊都不清楚。要是实在写字儿打字困难，你就连麦吧，咱俩通个话，我看看能不能帮您出出主意啊。好，接下来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315。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一些动态消息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看到呼和浩特市民政部门专门发布了一个关于高龄津贴按季度认证和发放的公告。这个呢和广大正在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同志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那么按照呼和浩特市高龄津贴补助资金发放管理细则的文件要求，呼和浩特市呢统一按照季度发放高龄津贴。从2026年的7月开始，已经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每季度的末月，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1号到20号，通过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认证端口进行认证之后，领取当季的高龄津贴。乡镇街道应该指导村社区帮助辖区内的高龄老年人完成认证。同时呢，为了方便广大高龄老人咨询办事儿，提前了解高龄津贴业务流程和办理材料，那么也是把相关的这个申请条件呢也是公示给大家。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家里如果有高龄老人，什么叫高龄？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都可以自愿申请享受高龄津贴啊。那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交的材料呢，就是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申请人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本人的社会保障卡。如果是失能失智或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可以由本人的亲属、村社区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如果是集中供养的特困高龄老年人，可以由所在的供养机构工作人员持有效证件代为申请。
那这个申请的方式呢，也是两种，线上申请和现场申请。线上呢，就是自治区民政厅指定的申请端口进行线上申请。我们常跟大家说的那个微信小程序民政通首页就有一个高龄津贴申请的功能。当然也可以呢，去户籍所在地的村或者社区现场来申请。那接下来咱们主要说一说认证的事儿啊。高龄津贴是需要认证才能够领取的。这个认证的周期呢，咱们是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进行一次认证，每年呢共需要认证四次。认证的时间呢是每季度末月的一号到二十号。高龄津贴呢执行的是先认证后发放的这个原则。那认证的方式呢，线上认证，老年人或者他的代理人可以通过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认证。线下呢，就是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或者乡镇街道，由工作人员通过内蒙古民政通还有民意办小程序帮助老年人完成认证。这个认证的结果啊，是这么处理的。那如果是通过多种方式没有办法取得联系，没有在规定时间里边办成认证的老年人，就会暂停发放高龄津贴。暂停发放之后，12个月之内完成补认证的，当月恢复发放并补发暂停期间的津贴。如果是超过12个月完成补认证的，津贴呢最多补发12个月啊，所以是可以补认证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就是最好在12个月之内完成补认证。那接下来咱们说一说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户口迁出的怎么办啊？如果是迁出了本市，迁出了户口号特市了啊，本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抚养人应该是在户籍迁出之后的十个工作日之内向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报备，并且呢办理暂停发放的手续。迁出当月的高龄津贴由迁出地发放，迁出的次月起停止发放。那如果是迁入本市，从外地把户口迁到呼和浩特市的高龄老人，应该是在户籍迁入的当月向迁入地的村社区重新申请高龄津贴，经过审核符合条件的，自迁入的当月享受本市的高龄津贴待遇啊。那如果是在本市之内迁移的，比如说呢在旗县区行政区划之间迁移的，那么应该是在户籍迁移之后五个工作日之内向原户籍所在地报备并办理迁移的手续。最后呢就是一个资格的终止了，资格终止呢当然大家都知道，死亡资格终止了，户籍迁出了资格也是终止的，还有资金的追缴。享受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死亡或者户籍迁出，家属呢应该主动的报告申请停发，对户籍隐瞒真实情况出现亲属冒领或者多领的，要依法追究冒领多领责任，并采取必要的手段追回资金。朋友们，以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呼和浩特市民政部门发布的关于申领高龄津贴需要完成每年四次认证的规定。也希望广大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想一想身边有没有呢正在领取高龄津贴的老年人，提醒老年人一定要按季度完成认证。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朋友们解难答疑，咱们就来看一看快手直播间里大家的留言吧。啊，这位朋友说，99年以前社保能补交吗？我觉得啊，每一次大家在问这个补交社保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搞清楚两个概念：第一，政策允不允许补交；第二，我的情况符不符合补交的条件。这可是两个概念啊。咱们说呢，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咱们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它有一个时间节点。

就是大概就是在1992年，在1992年之后参加工作，那按照规定企业就应该给咱们交职工的养老保险了。所以呢，您1999年以前钱到啥时候啊？是钱到92年了吗？如果是在92年之后参加工作，99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按照规定，用人单位应该给您参加职工的养老保险，而他没给您交，那从政策上来讲，你是可以要求他补交的。但是接下来咱们就说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能不能补交的进去，能不能真正的实现补交，这是另一回事儿。因为往往那个时候啊，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包括现在企业是否还在，对吧，还是原来的企业，还是已经破产了，还是兼并重组了，还是呢就是通过其他的渠道转制了，这些都不一定啊。这是第一点，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本人能不能提供完整的缴费的证据。完整的证据包括什么？当年的劳动合同，当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在92年那个阶段，通过银行发工资的企业整体上来讲并不是特别多，大家都是领现金签。

0: 第二，如果该我这个情况是否符合补交的条件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呢来看一看咱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啊。咱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的事儿。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啊，就是一些准确的有缴费信息的，有包头、赤峰，还有乌海，其他的地方呢会陆续的开始这项工作。所以呢，如果您的参保地在这些地方，就可以张罗着通过手机像往常一样去缴费了啊。哎，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说去劳动仲裁了，超出一年失效了，应该怎么办？你去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然后被告知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是不是？那你让他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拿上这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然后呢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维护权利。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只有一年的时效，这个一年的起算时间就是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犯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劳动争议仲裁，不受理也行，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啊。这位朋友说，只有工资流水能追缴社保吗？只有工资流水并不完备，最好再附上劳动合同。而且大家所说工资流水，在就是现场审查证据的时候能不能够充分的被认定，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昨天几位朋友咨询，手上虽然也有断断续续的流水，但是从流水上看不出来发工资的用人单位是哪儿，对方给你打钱的人都是张三呀、李四呀、王五呀，看不出来是某某某公司发过来的，而且呢性质呢是工资报酬，像这类流水他就没有办法认定劳动关系。所以虽然都叫流水，但是哪些是有效的证据流水，这个呢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导播老师在忙碌的接听热线电话，我们也提示各位，在电话接通之后简单的向导播老师介绍一下您要反映什么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电话就会接入直播间了。这时候呢建议大家稍微耐心等待，我们会按照您拨打热线电话的先后顺序，咱们依次为大家解难答疑。我们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康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农行，以前在五船农行工作呢，92年到99年，这社保没给我交。
0: 嗯。
1: 我现在不在那个单位了。
0: 嗯。
1: 能不能补呢？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9了。
0: 59岁，就是还没退休呢，是吧？
1: 啊，明年6月份退。
0: 对，那您找原来的用人单位沟通过吗？
1: 以前我11年找他，他说给补了，但是一直没补。但我今年又去找，他说不能补了。
0: 为什么？
1: 他说国家政策就不能补。
0: 嗯，那您跟他说，92年到99年，我跟你有劳动关系啊，按照劳动关系。
1: 他把我档案丢了，但是我现在有工资单。他工资也扣我社保了，但是就是没往社保中心交。
0: 那您到社保中心那边查过自己？
1: 查过没有记录？
0: 查过92年到99年也没有劳动合同、劳动用工的记录是吗？
1: 档案他丢了，单位给我丢了，他最后出了个证明，说单位丢了。
0: 对，
1: 我现在丢工资单。
0: 嗯。
1: 工资单有显示社保他也扣了从我工资中，但是就没往社保中心交。
0: 嗯，对，您这个情况去当地的社保局的社保服务中心去投诉过吗？
1: 我去他让我找那个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又不管。
0: 劳动仲裁是仲裁，肯定是让您去认定劳动关系呢。你去提过劳动争议仲裁吗？
1: 没有。
0: 对，那您这个啊，目前现有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劳动关系，所以你首先呢，先得认定劳动关系。那拿去哪儿认定呢？就是先得劳动争议仲裁，拿上裁决书，认定了劳动关系，拿上这个东西回去申请补缴。
1: 对，

0: 因为您现有的东西啊，证据实在是太缺失了。你虽然有工资单，但是呢，你所有的档案、劳动用工包括合同什么都没有，这个从证据上来讲是不能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只有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单位才有义务给咱们交养老保险。
1: 哦，他的工资也扣，也是扣发那个社保。
0: 嗯，
1: 对，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交到社保中心去。
0: 嗯、所以，康先生，您这个啊，时间是比较紧的，因为您明年六月份就到龄了，到龄之后基本上就补交不进去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抓紧时间，赶紧找证据，然后呢，该走程序的就要走程序了。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到了退休年龄就补不进去了。
1: 对对对对，还有这么个情况，当时2017年，他没给我补交进去，我自己按灵活就业60%补了。
0: 你是补的哪一段的？也是1992年到1999年的吗？
1: 啊，对。
0: 哦，那你就等于是你把1992年、1999年的自己补交了。
1: 那我自己按60%，他那块扣我是按20%。
0: 哦，那您这个就这样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你自己把1992年到1999年的已经补交了，你就不能要求他再给你再补交了，这个就、
1: 哦、
0: 这个补交不进去了，您就刚才那个程序就无需走了。
1: 对对对，
0: 下一步的话，如果还想走这个程序，那就是你可以试着向人民法院起个诉。诉什么呢？诉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本来应该他交结果你交的费用。
1: 哦，
0: 所以您刚才那个程序就咱们就推翻了，重新说啊。
1: 哦，这就补单位补不进去了。
0: 对，就是补不进去了，因为您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交了。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哦，好，那谢谢谢谢。
0: 哎，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到刚才要说的这个话题啊。进入下半年之后，各盟市陆陆续续的就要开始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医疗保险的工作的，我也会陆续的把目前已经看到的一些缴费的通知呢分享给大家。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包头灵活就业人员开始缴纳新的业务年度医疗保险费的通知啊。那么首先咱们说一下缴费标准。2026年的7月到2027年的6月，包头市灵活就业人员医疗保险月缴费的金额是573.24元，整个业务年度医疗保险费共计6878.88元，大病保险费100元，总计的是6978.88元。那么这里边呢，也要做一个说明，就是包头市灵活就业人员是按照2025年度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8430元的80%来计算缴费基数的，也就是6744，缴费的比例呢是8.5%，这部分费用呢全部是由个人承担的。所以这里边如果有包头的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一定要了解啊，新一年度加上大病保险，咱们总共需要交的费用就是6978.88元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缴费的方式吧。缴费的方式呢，同样和往年一样啊，有线上线下两种。线上呢，大家熟悉的微信的小程序、支付宝的市民中心、蒙速办、内蒙古税务这些渠道都可以啊。线下的话呢，就是包括各乡镇、街道征收网点，还有包头市的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各网点和税务业务大厅、POS 机，这些都是可以缴费的。那么在这里呢，特别

约有几个事项需要大家注意。首先，第一，对于已经正常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全年的费用，可以按照上述缴费标准，自己在手机上选择税务自主缴费就可以交了。那么，如果是已经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缴纳的是个别月份的，不是缴纳整个业务年度的啊，那就需要到医保参保地的经办部门呢现场核定，然后呢再在手机还有银行网点的缴费系统选择人社医保核定再缴费。这些只交几个月的，其中就包括像临近退休咱们只交几个月的，还有呢符合政策性一次性补缴的人员，还有呢就是单位停保了，咱们需要以灵活就业人员进行核定重新参保的这部分人员啊。再有第三部分情况呢，就是首次参保的，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职工医疗保险的，首次参保的需要先到就近的旗县区医保经办部门呢进行参保登记并且核定，然后呢再在手机啊银行网点选择人社医保核定再缴费。所以在这里边呢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你自己要清楚，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呢，现在正常缴费选择那个自主核定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是今年就退休了，比如说几月份就退了，那你需要核定其中的几个月，那你就需要先核定再缴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啊，我找找朋友们在快手直播间留言发送的具体问题啊。小白，什么？这是叫吧？什么叫医疗共济？是这个意思是吧？医疗共济，它这个简单一点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员啊，他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给自己的近亲属使用。这个呢咱们把它理解为叫做共济。这里边的近亲属除了前些年咱们说的直系亲属之外，这些年呢还包括了一些走得比较近的旁系，比如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都是可以的。前提是我们先要办一个亲情绑定，绑定了之后，那么咱们医保卡里个人账户的钱就可以呢给你想给的那个亲戚，让他去使用。当然这个使用也得是在医保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呢购买这个目录内的药品，然后才能够获得报销啊，没有报销啊，就是支付这个费用。因为这个是不和您共享报销额度的，它只是用你个人账户的钱给他花，你就这么理解就行啊。我来看这位朋友叫小满留言说，今年灵活就业交职工医保要比往年提前交吗？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好，因为我确实看到有一些盟誓在制定今年灵活就业人员交医保的时间节点政策的时候确实有变化。你像过去咱们回忆啊，灵活就业人员交医疗保险只要在后半年下半年的这个集中缴费期内参保缴费了，就都不算咱们断保，都能正常的享受职工医保的报销待遇。比如说七月份开始，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一直交到十二月底都没问题。但是呢，今年我看到有一些盟誓，它制定了非常细的缴费的规则。比如说，我看到赤峰灵活就业人员交这个新的业务年度的费用的时候，就要求呢区分这么两种情况。如果是在七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申报缴费的，可以享受全年的医保待遇。在十月一号以后参保缴费的，那么还有新参保缴费人员，那就需要先核定再缴费。从缴费之日起设置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就不能够再享受医保的报销待遇了。那么新的变化就是，大家能够听得出来，过去呢咱们七月一号到十二月底都能交，享受全年的这个待遇。但是今年呢，就是十月一号之后您要是再交，就不能交全年的了，那就是按照业务年度剩余的月份交。而且呢自缴费之日起呢设置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等待期内咱们就报不了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今年我看到的一个新的
缴费的变化，所以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保的，今年呢，你要密切的关注你参保所在地盟市医保经办部门发布的缴费通知，以当地今年的缴费通知为准，及时缴费啊。各地陆陆续续的目前这段时间正在出台，我们也会把我们看到了解到的一些各盟市的缴费情况及时和大家分享。当然这个事儿您自个儿的事儿，自个儿得静心啊，自己一定要和当地的医保局保持密切的联系。像你们倒也不是说都跑医保局去啊，咱们现在街道社区咱们都有医保专管员，他们都会在你们当地的这个像街道群啊社区群里边及时的发通知，你看到这些通知不要哗哗哗就划过去了，这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仔细的念一念读一读，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啊。好，那我看到的我就说了，还有一些地方目前还没出台的，没出台的自个儿先去问问，看看有没有出台政策的，有了新的消息我们再告诉大家啊。所以我看到快手上立刻就有好几个盟市的朋友问我这儿咋交，我这儿咋交，我看到的我就说了，没看到的咱们暂时先不说啊。所以您那儿的情况你自己先关注一下你们当地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您所在的社区街道医保专管员的通知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这位叫曹祥俊的朋友申请连麦，但是申请了一会儿就掉线了，如果您还在线想连麦，咱们应该还有时间。连之前呢，快手上先写几个字，告诉我你要连什么内容啊。这位朋友说4050不领，这个怎么断句？4050不领以后，领养老保险能多领点吗？你这个属于对政策的误读啊，错误的误读。4050的缴费的优惠政策，它政策制定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自己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压力比较大啊，政府为了缓解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交社保的经济压力，所以出台了优惠的政策。咱们享受优惠政策就可以呢给大家呢少交一部分这个费用，由政府帮我们代缴，这样的话呢，在享受政策期间，咱们缴费的压力就会小一些。这个交进去的费用的计发方式，包括呢缴费的基数啊、缴费的方案，和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不会因为你享受了3年的4050的缴费补贴，就导致你在退休之后领的养老金就少了。所以这个完全是属于对政策的误读，千万不要把这个好好的政策啊，本来是解决大家经济压力的一个政策，误读为成了个陷阱了，对吧？我享受了这个就不能享受那个了，完全不是这样啊。因为咱们缴费的这个基数比例，它和将来咱们领待遇的多少，它是息息相关的。那这里边呢，只要你能够保证你在正常参保缴费的期间连续缴费，缴费的年限长，然后呢自己选择的缴费档次高，那这些东西才是直接决定你在退休之后领的养老金多与少的关键，而不在于你到底享受没享受4050的缴费的那些优惠的政策啊。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度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